0: 管道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家里有小孩的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咱送到家。如果你打得走啊，进入前五十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量，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五十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3: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
2: 嗯，
3: 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2: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4: 没错啊，不管怎么样，
2: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领取的名额吧。
0: 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您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6: 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7: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8: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福银手镯，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9: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
10: 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
9: 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

0: 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4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10大精美银器，厂家各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开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2: 我们没有奋力一搏了，
3: 置之死地而后生。
2: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4: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3: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4: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0: 这里被人们称为非遗之城，这里也被人们称作文宝之城。山西新将天下寻宝来寻宝啦！
1: 天下寻宝我来喽！
2: 文化中国行，天下寻宝，这一站来到了新将。
0: 您这是从哪儿来呀？带这么多？
3: 在英国。
4: 转了五六次车了，
5: 我是从河北
0: 啊，河北。
5: 对，
6: 你先拿着金样嘛。
1: 我们都有好宝贝。
2: 海选现场，处处都藏着期待。

0: 这里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这里也被人们称作文保之城，这里被人们称为非遗之城。历史上这里更是久负盛名的72行城，5行8业样样全。自古富庶州府必藏民间珍宝，山西新将天下寻宝来寻宝啦。
1: 文化中国行，天下寻宝。

0: 云宝这一站走进新疆，天南海北的藏友怀揣一腔热爱来相聚，各带宝贝共享鉴宝盛会。那么这片底蕴厚重的沃土又将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收藏惊喜呢？
1: 我们都要好宝贝。
2: 我听您口音不像山西的，江西。
3: 您是怎么过来的？
4: 坐火车啊？
3: 坐了多久？
4: 转了五六次车了。
5: 我是从河北
3: 啊。河北？
5: 对，是江北。
3: 西江杯，您看得准吗？这个
5: 那我就说不好了。
3: 那你说他这件瓷器怎么样？
5: 年代老了。
3: 年代老了。您觉得怎么好吗？
6: 好无法估价，
3: 无法估价。
6: 要是我推荐的时候，我说完
4: 卖给他，
3: 马上给您拿走。您觉得这辈子好在哪儿？
4: 化工的精良，那个釉色很好，看上了。
3: 看上了，您多少钱会收这杯子？
4: 十万。
3: 十万。
5: 我说百万。
3: 百万。
6: 这个是个夜明的。
3: 啊，夜明。
6: 花不是，是不是夜明花？
5: 夜明户。
6: 哎，夜明户就是到了晚上，它就好了。
5: 我觉得是好东西。
3: 是好东西。
5: 得。
3: 老东西。
5: 我估价得400万以上。
3: 400万以上。这个、瞧见没？只要自己不出钱，价格可以随便喊哈。好，我们的持宝人都是信心满满的，究竟怎么样？等会儿一让老师鉴定，咱们一起跟他们长一眼啊。
7: 到这个市场上面淘来的哦，刚开始收回来也不在意，嗯，这些朋友过来说看了一下子，哎，这个是好东西。
0: 地摊无意淘得造像，竟是馆藏级珍品。
2: 有请来自我们新疆本土的持宝人崔俊良，欢迎。你好，
7: 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
2: 欢迎您。
7: 你好，你好，他带来一点这个，大地，
2: 大地，
7: 哎，真武大地，
2: 还是溜的金是吗？
7: 对对对。
2: 您自己是不是就是做收藏？
7: 对自己咱就做收藏啊，
2: 在新疆收藏是不是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因为它特别有历史，到处都是宝贝，是吗？
7: 是是是啊。绛州就是个古绛州，
2: 对，
7: 它以前就是有府衙这些，绛州这些这个文物吧，古董，古代这个东西吧，很丰富，
2: 还有很多的手工非遗技艺，
7: 对对 对, 对，啊，
2: 也当时非常繁荣，
7: 对，
2: 所以说是不是流传下来很多的宝贝？
7: 对，
2: 您在收藏那个当中，除了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佛造像之外，有没有咱们绛州本土的一些绛州特色的宝贝？
7: 有一个这个西龙村，它也是。有这个雕刻，石雕刻这个之乡，
2: 对，
7: 他也是做这个非遗。
2: 哎，你在新疆有没有收到真的一个真的诚意？
7: 诚意嘛，你要现在说要收一个老的话，也有，咱也有，但是说你现在在收它，就是现在工艺品。
2: 等于成泥宴古老的技艺到现在其实也是有传承的。
7: 对，有传承，它是用这个传统的手法去做的。
2: 技艺是一样的。
7: 哎，技艺是一样的，是用这个传统的手法去把这个传承的东西延长挨下去，
2: 延续了下来。
7: 对，延续下来。
2: 对，所以您有很多的就是相关的一些藏品，是不是？那今天您为什么给我们拿来这个佛造像？是对它有疑惑吗？
7: 人家看一下，我也是，定个年份。
2: 定个年份。
7: 哎，自己没有心里面没有那个。
2: 您对它大概的判断是什么？
7: 年轻时期嘛。
2: 您自己做收藏就是收藏的青铜门类。
7: 对。
2: 多长时间了呢？
7: 还有这个石器，大概有十几年了吧。这个造像大概收下来有这个12年到13年左右。
2: 哦，很早了。
7: 到这个市场上面淘来，刚开始收回来也不在意。这些朋友过来说看了一下子，哎，这个是好东西，你把它收藏好了。然后咱就留意了，咱把这个东西就是放在这个玻璃柜里面。哦，
2: 哎，对于现在市场的估值，您有判断吗？
7: 没有。
2: 也想问一问老师。
7: 对，想问问老师，没有。
2: 有请王荣林老师，欢迎王老师。
7: 你好，你好。
2: 这也是我们新疆当地的一位藏友，也是收藏青铜砖。像的，我们见了非常多的其他各种各样的造像哈，但是这个大地的造像好像见的不太多。
8: 玄武大地实际上比较多啊，比较常见，而且是喜欢的人特别多。大家都知道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它是从汉流传下来的四个方位。这个玄武大地实际就是从这个玄武，主北方啊，它是这么流传下来的，而且北方呢主水。所以也叫水神，或者是真武大帝，因为你看他的这个面容，穿着，和他的这种非凡气度，他这种形象特别受人喜爱。
2: 对，道教的神就仙风道骨。
8: 仙风道骨，对，头发一般人都梳理得整整齐齐，但是他是披发，披发，然后洗足，就是他是不穿鞋的，所以说他的这种 形象呢，仙气飘飘的感觉。
2: 对，就规规矩矩的神仙，
8: 对，
2: 居然有这样的潇洒和自如，
8: 对，
2: 也是让人心生向往的。
8: 对，最关键的就是有一个龟蛇缠绕
2: 啊，
8: 这个龟蛇缠绕。

0: 陈晓就是一个玄武，再加上他的这个形象，就很容易辨认出他是一个，玄武或者是真武大帝。你看他的颜色是花的，
1: 对
0: 啊，它不是一个色儿。我们想着这个老的造像一定要特别重，其实不是。
2: 老造像颠覆鉴宝常识，斑驳外形到底价值几何？
1: 我们的藏友是特别想问，是来自什么时期的什么它的缎带？
0: 这个就是缎带是比较好缎啊。首先我们拿到手里看它的重量，它的重量一定要适中。就我们想着这个老的造像一定要特别重，其实不是。现在很多高仿的造像才特别的重。老造像你看它的这个薄厚适中，你看它的这个座啊，有点像板凳座啊，但是它这个板凳座呢又有点造型，有点像这种如意头的这种造型啊。这就是这个明代到清早期特别典型的这么一个造型的这个座。然后我们再看它的这个内堂的铸造，就很明显是那种陶土饭的铸造啊，里边肯定当时有饭芯啊，然后这种整个铸造的浇铸过程啊都看得特别的清楚，比较符合这个明代的。然后呢我们再看它这个皮壳是不是特别自然啊，因为现在新的也有用老的仿的，皮壳一定要特别自然，就是说你看它的颜色是花的，
1: 对
0: 啊，它不是一个色儿，就是说它的这个流传过程当中呢，它可能有的地方是氧化了，有的地方呢手能摸得到，有的地方呢这个破损啊，这都是一个自然流传下来的一个特征啊。就通过这么几个方面啊，然后结合它的这个铜质啊结合它的这个所有特征啊，就是比较好判断。明晚清早，
1: 明晚清早，
0: 对，哎，
1: 看来您的朋友的判断也很准啊。那么像这样的保存程度，是这样的一个造像的话，在市场上的表现怎么样，王老师？
0: 这个造像就是有点破损啊，
1: 对，
0: 你看它头后边也有这种破洞了，对吧？而且有这个摔瘪了，这种
1: 就很影响。
0: 哎，对对对，很影响。
1: 在您保存的时候有过摔打或者之类的吗？有吗？
0: 这个可能是跟咱们这藏友没关系，因为这是老伤。
1: 老伤。
0: 对对对，难免啊，因为已经完整的保存下来了。真武大帝由于他这个市场比较受人欢迎啊，所以说虽然品相差一点啊，但是我估计啊。20000块钱能接受，
1: 对，说了一个可以接受的心理价，
0: 可以接受
1: 20000块钱，
0: 对，
1: 这个价钱您心里接受吗？
3: 可以，
1: 可以啊，
3: 谢谢王老师，
1: 好，谢谢。同时也恭喜您的藏品入选了我们天下寻宝民间珍宝档案。您贵姓，大姐？
4: 我姓宁，叫双爱。
1: 宁啊，
5: 哇！人家在咱新疆这边就是大户，就是有钱的，名声很旺的那种，
1: 名门望族。所以说，这是自古就是富庶家，所以家里肯定还有很多其他宝贝吧？
4: 我先拿了几样嘛，
1: 先拿了几样，小试身手一下。啊，看一看你给我们带的，这是你是自己做收藏还是这是家传的？
4: 这家传的，这个是咱们那个以前结婚那个盆子上面盖的那个盖巾，扇巾，
1: 盖巾，给大家展示，
4: 看年限了，
1: 哦，这有年限了，就我看到干干净净，很漂亮啊，近10年，
4: 就多了，对对，
5: 很久远了，
4: 没有100年也有80年了吧？
1: 我看您还另外还拿了一个，这什么呀？
4: 你猜一下这是吗？
1: 大家跟我一起猜一下，来看看。哎，好像那个《红楼梦》里面刘姥姥进大观，刘姥姥不是头上戴这个？
4: 是这个吗？再猜，再猜，
1: 不是。肚兜吗？肚兜也不够啊。
6: 这挣钱多了，那钞票搁哪儿啊？
4: 哦，那钱。
1: 现在的做生意老挂个腰包，
4: 叫钱袋子啊，
1: 叫钱袋子腰包。这个一看就很有年代了，
6: 对，
1: 这个针脚你看都好多都实打实用过的，瞧这针脚都有点卸了。
6: 您先带这个有一句山西的顺口溜，知道吗？
1: 那必须
6: 知道吗？说钱袋子钱袋子，一辈子要带福袋子。
1: 哦，真棒，老师啊！那来吧，朱老师，详细给我们讲讲吧。
6: 行啊，
1: 好。
6: 确实啊，刚才咱们两位藏家说，哟，这是我家传的，非常精美的一个钱袋子，一个，
1: 对对，
6: 是吧？结婚

0: 咱们的盆子当中盖的叫覆盖，但是咱们山西还有一个非常吉祥的语言，叫做什么呀？叫做喜盖
1: 啊。对，
0: 哎，只要有喜事儿，无论是咱们娶媳妇儿、骗闺女，或者加官进爵，要做这种喜盖。
2: 哦，长知识了，
0: 长知识啊！这就是咱们山西大地文化精彩最精妙的地方。朱老师，什么绣啊？你看京绣是吧？苏绣、河北绣啊，山西绣和地方绣，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咱们山西绣。
1: 晋绣，
0: 对，就是晋绣。晋绣的特点叫做平针绣，它的平针绣传承是传承于宫廷的绣。你看这种的绣太均整了，颜色呢有这种红，有这种赤黄，也有鹅黄，也有明黄的啊，也有什么呀蓝的，而且把这种花卉是吧，这种蝴蝶还有纹饰兰花，应该绣的相当的威风凌厉。
1: 对，这上面的图画就是花蝶连绵嘛。
0: 哎，瓜得连连，富贵有春。像中间的
1: 这是什么花？
0: 这是兰花。
1: 哦，
0: 因为咱们的故宫里有这种兰花，是宫廷的十级之首，叫做兰为王者香，吩咐清风里。从来言学字不敬繁华美。它是表示的人做人清廉坦荡。
1: 对，
0: 所以说这也是吉花，再加上这种花蝶连连，就是多子多福。
2: 其中的寓意和这些东西我们真不知道，
0: 是不是？
1: 对，而特别感谢朱老师。
0: 对呀，
2: 真的是。
0: 这是一件是吧，钱包、钱匣子，也叫是吧，也叫钱袋子。刚才咱们也说了，山西的顺口溜。
1: 对。
0: 但是中间的这种巧妙的什么呀？这种牡丹花，它绣的应该说把牡丹的这种国花绣的相当之鲜丽挺丽富贵。这种的黑底子，古代称为乌金色。哎，乌金色代表的就是金财之色，所以说这种色不是那种黑，而是乌金，代表金色，代表身份的啊，也是晋绣的特点。
1: 那他们有多远呢？离现在？
0: 我认为呢，这个传承呢，像这种绣品传承，大部分是从清代到民国非常之盛行的。实际上这种格式和形式，大部分都是晚清到民国时期。是没问题的。实际上这两件器件就代表了咱们这几千年当中山西这种文化理念和传承，更加的彰显出了上百年来的这种什么呀，文化传承，这叫经典传承。
2: 你这么一说，我感觉不是钱的事
0: 不是钱的事、
2: 对对对，
0: 这是文化的经典呀、我相信它文化复合价值太高了。
1: 对，其实特别感谢这两件藏品给我们讲好了山西的故事。
0: 我希望您的回去不要折了、要加到一个说复合到一个布上，压平，
1: 裱起来，
0: 压平，哎，漂亮，漂亮。
1: 再次感谢，谢谢两件非常棒的藏品，请收好。好像应该是个宝贝呢，
3: 这是奶奶留下的。
1: 哟，这掉了是吗？
4: 祖传老瓶自带谜团，破损处却暗藏千年工艺密码。
1: 那接下来我们有请来自运城文喜的吃宝人刘爱仙，欢迎。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1: 欢迎您。
5: 主持人好。
1: 非常漂亮的一个黑釉皮儿哦。
5: 对，是祖传的。
1: 哦，祖传的。家里还有什么其他的宝贝吗？
5: 没有，没有多少，有铜盆。
1: 铜盆。
5: 铜炉。
1: 铜炉。
5: 这是奶奶留下的。
1: 奶奶留下的。
5: 就是一直传到爸爸妈妈的手里嘛。我就觉得是个宝贝。趁着这个机会吧，就叫专家鉴定一下吧。再一个就是看看市场价。
1: 如果说是这个市场，哎呦，这个黑釉瓶非常不错，能够卖它个几万块钱，您有什么打算？
5: 我收藏吧。
1: 收藏，可能家族的情感多于市场的价值，市场表现一般，几百、一千、两千、几千块钱，那您会很失落吗？
5: 不会的，
1: 也不会。为什么呀？
5: 因为这是祖传的嘛。
1: 所以您这是抱了平常心，
5: 对，
1: 只想求一个所以然。
5: 对对对。
1: 好，来吧，我们一起先欣赏一下这个瓶子。哟，这掉了是吗？
5: 这个我记事的时候就是这样。
1: 哦，小时候就是这样。哎，那这个究竟是掉了呢，还是一个什么样的特殊工艺？如果是特殊工艺的话，这个代表是什么呢？没关系，我们的老师知道，有请冯老师。

0: 这瓶子有个疑问呢，一般我们见这种瓶型比较少，您真是祖传的吗？
1: 器型小众，疑问却多，祖传的宝贝到底有何说法？
0: 啊，主持人好，吃饱
2: 了吗？欢迎您，对我们的吃饱人抱着平常心，也带着好奇心，一堆问题想问您，您带我们细细品鉴这个藏品吧。
0: 好啊，我们吃饱人啊，刚才说呀，是不论贵贱都不卖，是吧？祖传这一种文化情怀啊，我们很感动。不过您这瓶子，我看您信心满满的上来哈，这瓶子有个疑问呢，你看这瓶子，它既不像玉壶春瓶，也不像梅瓶，是吧？两个耳朵中间还空一块啊，你说这东西？您真是祖传的吗？我们很多草友一来说祖传，我们就很害怕啊，生怕这个故事讲完了，万一是假的怎么办？你有没有信心？
2: 特别怕打脸。
0: 有信心。那您家里人没告诉您这东西原来是做什么用的？
3: 没有，我也没问，就是在桌子上摆着，放个鸡毛掸。
0: 哦，一直在陈设哈。
3: 对，
0: 这个瓶子啊，确实很特殊啊。首先第一，它这个瓶形呢就比较特殊啊，一般我们见这种瓶形比较少，而且呢，它这个蒲首呢这种磨印的状态啊，在这个我们说磁州窑器当中也很少见，特别中间还空一块。
2: 对，这是掉了吗？还是就是这样的工艺呢？
0: 哎，它就是这个工艺。我们再看看底足，你看它底足啊是这种呢半平削的啊小的玉环底，那这东西呢到底是什么窑口？它老不老呢？我告诉你啊，它是一件开门的一件老货。它是什么窑呢？就是咱们山西北部的啊，我们俗称叫晋北窑口的大同窑
2: 啊。
0: 哎，这是一件呢大同窑的一件乌金釉双兽首衔环的一件瓶，它这个胎啊是标准的这种砖胎啊，砖红胎，在黄色底下呢明显的烧结程度比较高。第二点呢，这个乌金釉呢，我们看它的流淌，包括底色呢，它衬过底釉，所以呢这件东西呢它是一件标准的大同窑制品。而这个瓶子啊，你看啊，它既不像玉壶春，也不像梅瓶，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它的年代，它是一件呢元代晚期到明代早期的一件大同窑的一件乌金釉的瓶。
2: 哇，
0: 它的真实用途当年就是装酒的，
3: 装酒的酒瓶。
0: 没错，您说对了，
2: 好难保留到现在啊。
0: 而且呢，它前面啊空的这块素胎是干什么用的呢？当年其实就是用墨书要写酒的名。
2: 哦，这是贴标签用的。
3: 对，
0: 没错。那么这个呢，实际上呢也是往往呢流行于元代到明代以后。在明代以前，特别是唐、五代、宋那个时期的这个，不论是梅瓶还是玉壶春瓶啊，它装酒一般呢都用墨书啊，在这个酒瓶的瓶身或色胎或瓶底去写。哎，比如说什么张家什么什么造什么什么春。那么到了元明以后呢，就索性就在这个玉壶春或者是酒瓶上啊，就流出这种色胎，直接就写名称了。啊，所以这就是。当时代的一个酒瓶，
3: 谢谢，
0: 非常好啊，这件东西。
2: 哇，又学知识了啊！这就是来自我们山西大同的窑口，
0: 没错，
2: 也明白了古代的标签是要怎么贴，好有心呢。那他这个烧的时候就是空下他吗？可是他为什么如果经过烧造的话，他仍然是很拿手的，不是那种像柚子这样的光滑？
0: 他这上面呢，明显你看
2: 他怎么做的这个工艺，
0: 有这个灭刀刮削的痕迹，也就是他这个地方呢，他不留釉，直接呢就是色胎烧造，所以他就是这样。便于墨书，这可以直接就写墨书了。
2: 对，因为它特别有这个摩擦力。
0: 哎，我们今天呢，有的时候呢，这个都是什么呢？都是这个我们叫消费品的这种，比如说酒瓶也好，什么也好。在古代哈，或者是比如说我们的一些比较特殊的时期，像酒瓶啊、茶叶罐啊，包括酸奶瓶都会回收。那么其实那个时代，这个瓶子呢是可以反复利用的。
2: 嗯，
0: 也就是说，古人会写上，比如这件东西装剑南春，那这个瓶子以后它就装剑南春。比如这件东西装五粮液，它就是五粮液。
3: 酒名，
0: 哎，这个一定是装汾酒的。
2: 因为
3: 山西的嘛，
0: 对，
2: 就在山西啊，汾水发源地。藏友虽然抱着一颗平常心来的，也想知道这件宝贝现在市场的表现。
0: 好，这件瓶子呢，我们认真已经看过了啊。首先第一啊，它的优点在于哪儿呢？第一呢，它的窑口非常清晰啊，比较好辨认它是大同窑这种标准的乌金釉。
2: 嗯，
0: 同时呢，兽首衔环以及呢它前面呢留有标识的这个状态啊，保存的状态比较好，而且器型也很典型。哎，釉色发色也非常漂亮啊，这是它的优点。缺点在于什么呢？我们看到呢，经过经年累月的陈设和使用，你看它口沿啊已经有一定的小的磕损，有冲线啊，很明显的冲线。

0: 我们看了看大致有几处。另外底足呢有一些原来的窑毡呢，还有一些掰的地方啊，不是处理得很得当。综合这个品相来讲，现在市场价值呢大致呢在10000元左右。那也得恭喜您了。
1: 对，是，对，我觉得应该对您来说挺满意吧，自己家里的宝贝能有这样的一个市场表现。
2: 对，
1: 关键是你们保存的很好哦。嗯，整体保存还是较为完整的，
0: 还是不错的。
1: 好，所以恭喜您。那么天下寻宝呢，为您提供免费的珍品鉴定，还有也恭喜您的藏品将纳入我们天下寻宝的民间珍宝档案。满当当的哦，
3: 有些人都看图片了，他叫我带回北京给他，就谈价钱而已。
1: 您这是从哪儿来呀？带这么多？
3: 在英国。
1: 从英国回来的吗？
3: 是啊，在英国收到你们的邀请，让我在英国回
1: 来。啊，在英国看到我们节目发出的通知邀请，回来回国，然后又来到山西。
3: 我本来的机票是6月29号才回来的。
1: 然后呢？提前了，
3: 提前改期
1: 啊！哇，谢谢您对我们的这个关注和支持。
3: 我在英国几天都看你们的节目了。
1: 啊，谢谢您对我们的支持。啊、我听您口音不像山西人，您是
3: 广西人。
4: 68岁的张先生痴迷收藏10余年，这次精心挑选了20多件藏品前来鉴宝。他先从广西奔赴深圳，又换乘10小时的动车赶赴山西，千里辗转，跨省奔波，这份热忱格外动人。那么专家又会给出怎样的鉴定结果呢？
5: 像这个瓶子呢，是不是叫季兰釉啊？您买的时候，您就是认为它是什么时候的呢？
3: 我认为还是康熙的。
5: 那这种茶口形式，实际上这种茶口它不出现在康熙，出现在什么时候呢？清代中晚期到民国这段很多。最重要的就是这种季兰釉的这种颜色。你像这种颜色，它是不是这颜色太一致了？因为它过去的无论浸釉和蘸釉方式，它的釉子、它的粘度、它的垂留痕等等，它会出现一种薄厚不均的现象。薄厚不均现象，等到高温一烧的时候，它的颜色就有变化了。你像这种颜色，它是不是太匀称了？再看刚说底足白，你看这种白，叫做什么呀？惨白色，它没有那种肉白的。我的意见还是什么呢？现代的仿品。
3: 5块钱人民币吧。
5: 啊，5块钱人民币。这个壶呢，这个料烟壶呢，放珐琅彩的烟壶呢，
3: 这个也不贵。
5: 这个有点年份，但是这个你看，再分开以后，这个它就不老了。像这个盖罐，这种六方的，还有这大碗，是吧？
1: 很漂亮。
5: 哎，真的很漂亮，但是呢也不老。还有这是吧？这大盘子也是，你看这大盘子多漸亮啊！实际这符合什么时候呢？80、90年代以后的东西。您热爱古瓷是对，但是呢，我看都不对。
4: 一番鉴定下来，张先生带来的瓷器均是现代仿品，所幸他入手的价位都不高，没有蒙受太大损失。但也借此提醒广大藏友，收藏不能仅凭个人主观去判定真伪，选购前要多请教专业人士，理性收藏才是长久之道。

0: 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极星铁丝网。
1: 是。
0: 连长吗？我是12号观察所周长喜，有情况向你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增加一道无极星铁丝网。
1: 是。
0: 好，看架势敌人还想死守这道长江呢。
2: 好，那么死守吧。从蒋介石宋美龄排队点名起吧，一直点到火夫马夫，罗罗阔阔都给他算上。你算算，从淮海战役以后他还剩下几个人。你没听说东起江阴西到九江，我们集结了100万大军。哎，指导员讲话，渡江胜利那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你懂不懂啊？
3: 懂懂，
0: 这谁还不懂啊？我是说打铁要趁热，渡江要趁早。
2: 哎，同志，哎，这又不是什么赶集走亲戚，眼前是大江，总得准备准备吧。
0: 那你说吧，我们什么时候才渡江呢？
2: 哎，这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考虑和决定的问题。
0: 我怎么敢决定啊？
3: 哎，去你的，你这话跟没说一样。
0: 连长，
4: 稍息。
0: 哎，敌人攻势越修越多了。
4: 杨威同志，你的话很对，敌人的攻势是越修越多了。可是有一条你忘了，咱们的大炮、咱们的机关枪，还有你手里的冲锋枪，难道都是吃素的？
2: 是啊，只要咱们大炮一发表意见，敌人的攻势都得靠边休息。
4: 这几天你们辛苦了。
0: 不，连长，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累。
4: 天黑以后四班来替换你们。
0: 是。
4: 回去告诉你们班长，下班以后好好休息，洗洗澡，换换衣服，看你们糟成个鬼样子。
0: 哎，连长光叫我们休息，他自己也不休息会儿。
2: 班长，这会儿离熄灯还早，闲着也是闲着，你再给讲故事听吧。
5: 来来来，
1: 班长，讲一个。
2: 行，有的就是故事，讲哪一段吧？住在沧江边，就讲沧江吧。
5: 怎么，还真点戏唱啊？哎，
0: 呵，我的天哪，你的力气可真大啊！我是说你是个双料啊！
2: 哎哎哎，别捣乱，听讲故事，快讲啊！
5: 好，给你们讲一段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
2: 好好好。好，班长，你又买酒了。
5: 什么？

我紧握着我的，别乱嚷嚷，听我讲。说是老红军长征的时候，路过一个地方叫大渡河，这个大渡河。

0: 连长，您快讲啊。
1: 行，给你们讲一段。这是我亲身经过的事情。8年前，我在皖南新四军3支队当侦察员，那时候我才18岁。皖南赤变爆发了，队伍被打散，我突围出来，跑到江边又遭遇到日本鬼子伏击，我右膀上挂了彩。

0: 个姑娘，我永远忘记不了你。小姑娘，别伤心，我们一定替你父亲报仇，我们一定打回江南去。后来我去找部队，他又一个人回江南去了。
1: 他叫什么名字？
0: 当时情况紧急，我忘了问他了。
1: 他现在在哪儿？
0: 那谁知道？我八年没回江南了，真想见着他。
2: 见着谁呀？
3: 啊！同志们好，
4: 首长好。
3: 哎呀，我到连部里找你，倒钻到这儿来了。哎。你们都站着干什么？啊，那你看，把窗子挡住了。再，

0: 怎么不请我喝酒啊？啊，
1: 这个我差不多两个月没闻过酒味了。
0: 什么？戒酒了？啊？哎，小鬼，笑什么？啊？
2: 是什么？
3: 事情是这样的，在某种情况下嘛，我
2: 好了好了，不要大眼乌了。
0: 只要你不因为喝酒误。

0: 事，我是不会禁止你喝酒的，懂吗？
1: 是。
0: 哎呀，胡子长这么长了也不剃剃啊！啊，你看你把你的病惯成什么样子？
1: 报告参谋长，事情是这样的，我这个胡子是连长叫留着的，说是有任务的时候放个老大爷什么的。
0: 这一次我们军是兵团的突击队，从各方面来说，我们是有绝对把握突过去的。可是我们对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江防布置和纵深情况了解的还不够彻底。
2: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叫我过江去？
0: 是啊，是要你过江去。可是我可不是要你过江去抓两个俘虏啊，任务比你想的要困难得多。
2: 是，
0: 我们决定派你率领一小队侦察兵，随带爆发机，先遣渡江。过去以后，首先跟当地游击队取上联络，依靠他们进行工作，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报告过来。要是你能完成这件重要的战术侦察任务，那就替我们突击部队创造更有利的条件，那就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突击部队的伤亡，怎么样？有没有把握？
2: 参谋长，什么时候出发？
0: 不忙啊，你先把准备工作做好，我给你三天的准备时间，不，两天，两天的准备时间，具体计划你们科长会告诉你。
2: 是。

0: 这样坚强的立体防线，共军要是没有大量飞机和登陆艇配合作战，那是很难突破这道长江天险。
1: 军座，根据我的情报，共军目前还没有飞机和登陆艇，他们只有经不起一发炮弹的木帆船。
0: 想当年曹孟德雄师百万，兵多将广，就因为长江所隔才遭受了赤壁大败。如果共军敢于渡江，那他们将和历史上的英雄一样被江水所征服。
2: 哎，乔班长的鞋，
3: 粗针大麻线，没什么特别的好。
2: 谁做的？
3: 还能是别人？
2: 瞧这鞋边多软和，字绣得多尖呢，真是好手艺啊！大嫂叫什么名字？
3: 官名叫李桂兰，翻身以后起的。
2: 哎，今年多大了？
3: 29。怎么着？你是查户口来了啊？问得这么仔细，这又不是什么军事秘密。事情是这样的，2个月前我们在铁路旁边休整的时候，我的小孩他妈，
2: 哎，不兴这么叫，要叫爱人
3: 一样，都是一个意思。他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小广播，就带着孩子赶来给我烧了这双鞋。
2: 啊，没说话？
3: 哎，你看你说的，牛郎见侄女那还能不说话？他跟我唠叨了半夜，呵，满口的新名词儿，什么大军要过江解放江南受苦的老百姓了，解放全中国保卫胜利果实了，你要好生干，争取立功，一人立功咱全家光荣。
2: 大嫂的政治水平可不算低啊。
3: 当然了，老解放区人马还有错。今天晚上我们跟连长过江去执行任务，你们说我应该穿这双鞋吧？
2: 应该。
4: 连长，完全应该。
2: 都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2: 出发。

0: 过去以后特别要提高警惕啊，不能麻痹警惕。
1: 是。
0: 好，祝你们成功。
2: 我们等候你们的情报，祝你成功。

0: 乐贵，准备搭话。
1: 一条船向我们开来了。自己人。干什么的？
2: 88师284团巡江的。
1: 真扯淡，要你们巡江，我们的炮艇是吃冤枉的。深更半夜发生了什么误会，谁负责？
2: 我们是奉了上司的命令。
1: 下次再碰上，一炮接你们下大江。

0: 有人进来了。
1: 这一定是共军的侦察部队。现在是3:45，离天亮还有1.5小时。敌人进行的速度再快，天亮以前是跑不过这条大河的。你立刻命令搜索营把这条大河封锁住，天一亮围山清剿，无论如何要把它全部消灭掉。

0: 连长，连长，摩托车来了。
1: 有多少？
0: 看不清啊，下来吧。
2: 注意隐蔽，敌人没发现以前布阵大枪，都上起严威保护爆发机。如果万一发生战斗，我们往南边松林里撤，你带机枪掩护，

0: 好，侯大队长，你怎么又姗姗来迟？约好的是6点整在这儿集合，现在已经6点17分了。
1: 路不好走。
0: 来了多少人？
1: 按照您的命令，来了一个中队，河沿上留了一个中队。
0: 山南由你负责，山北由我们搜索营负责，要仔细搜，每一棵树、每一间房子都要搜到。开始了。

的，可悬了，就差这么一点就踩上我脑袋了。你这个双料，我真怕你沉不住气给惹出祸来。哼，要是在江北行动，这几个毛人我早送他妈的回姥姥家去喽。

喂，冷吧？班长，你水壶里不是还有酒吗？给我喝一口行不行？哎，不行哦，侦察兵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没有得到上级的允许，是不能随便喝酒的，这是纪律，懂吗？班长，我肚子又闹革命了，能有些什么吃的就好了。这荒山僻野的，到哪儿去弄东西吃？忍着点，等联络上游击队就有办法了。

0: 报告队长，昨天半夜江边敌人打了一阵枪，就是前亮到处搜查。
1: 那一定是江北大军过了人了，我们要赶紧去联络他们。联络上没有？狮子山、青龙山一带都没有。
0: 敌人正在搜查白马山，我们进不去。你们两个再到江边去找找看，我到白马山走一趟。 他们人生地不熟，我们无论如何要把他们联络上来。
1: 好。

0: 这般当炮子的不得好死，有朝一日等我们的人过来，非剥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
1: 这帮贼种是秋后的马蜂，活不了几天了。

0: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2: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4: 来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足，太香了，我还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7-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6: 感谢大家的认可，7-8碎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5: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6: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身体更健康。
0: 好消息好消息，7-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呀， 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2: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

0: 也爱不释手，七平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平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2: 我最喜欢吃七零八碎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唤醒你儿时的记忆，满口都是营养。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4: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6: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7: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3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6: 这一台机器呀、全家用。
3: 太合适了。
8: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两三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5: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

0: 再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2: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4: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今天打红豆薏米祛湿，明天打黑豆黑芝麻养发，后天打银耳莲子润肺，变着花样的保养身体啊，比去养生馆可便宜多了，效果好还实在。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闲着，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把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补骨、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2: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

0: 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好货啊？你看呢，它打得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2: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营养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很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3: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布局详尽，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带回家。
1: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还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4: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5: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更好了。
0: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得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3: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魔机，今天上电视，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布局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您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镜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一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白天你们不是来搜过了，屋里就只一对孤老和一个孤儿，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6: 老妈妈，我们不是坏人呐，我们就是当年的新四军呐。
5: 我们这儿没有新四军。
6: 老妈妈，你听我说呀，
5: 我们都是快要死的人了，你们积点阴功积点德，饶了我们这把老骨头吧。
6: 老妈妈，不要怕，我们不是国民党，我们真的就是当年的新四军。

0: 老弟，
1: 同志，
0: 老弟，你们受惊了。
1: 为什么？你们辛苦了。同志，坐。
0: 行行，
2: 大娘，大娘。
1: 快到港头人去看着点婚房，快去。
3: 你们真的是当年的新四军？
0: 是啊。
3: 哎呀，你们一过江就是四五年不回来，眼睛都要望瞎了。大家都过来了？
0: 还没有。
3: 怎么还不过来？再不过来，我这把老骨头就等不得了。
0: 老妈妈，大军不久就要过来了。
3: 不久就要过来了？
0: 是啊。
3: 从前我儿子也在新四军三支队团司令手下当便衣探子，
1: 就是当侦察员。
3: 皖南事变那年叫敌人给活活儿，他要是活着也有你这么大了。
0: 老妈妈，别难过，我们就要替你伸冤报仇。
3: 只要能看见大军过江，我死也闭眼了。
1: 老奶奶，你一说话就有一点的长，你看看同志们浑身都湿透了，快去点把火给大伙轰轰吧。
3: 哎，
0: 不，老妈妈，不能点火，点火敌人会看见的。
3: 那我做饭给你们吃。
0: 不用了，我们还有急事。

0: 有什么现成的，我们吃一口就行了。
1: 咱们还有半坛子锅巴，我去拿去。
0: 行。
2: 同志，坐。
0: 哎，老弟
2: 啊，
0: 这儿有咱们游击队没有？
2: 有啊，离这儿不远。
3: 爷爷，有人来了。
2: 走，我领你们到一个未定的地方去。

0: 我们终于找到你们了。遇见你们，我们就有了依靠了。前两天，我们县委就接到地委指示，说你们要过来。县委命令我这个区的游击队联络你们，配合你们行动。
1: 那太好了，你们根据地在哪儿？
0: 过了河，到山南边就是。
1: 我们过来任务以后再详细谈。现在我们立刻想办法渡过这条大河。
0: 现在只有从石桥上通过，旁的没有路可走。不要紧，桥上是保安队，没有什么战斗力，可以冲过去。
1: 布刘队长，我们还是尽量不跟敌人接触，因为我们有比打仗更重要的任务。

0: 刚才你护送的是谁？
1: 送我们大队长回小老婆家睡觉。
0: 他随身就一个人吗？
1: 就一个人。啊，一共是两支短枪。

0: 问你，长江到底守得住守不住啊？
1: 守得住也得守，守不住也得守。
0: 我真提心吊胆，万一守不住，那可怎么得了啊？
1: 嗯。
0: 最近好些人都暗地里跟山上新四军搭线，我说你呀，怎么也不找条后路？
1: 我的小心肝，我哪能呢？光这几年我手底下就杀了二三十个新四军，共产党不会有好果子给我吃。
2: 这几天眼皮儿老是跳，怕是要遭什么祸。
1: 这是妇人之见。
0: 就你本事吧，蒋伟才过来几个大人，你们翻尸倒骨的搜了一天的山，连个人影子也没看见，还有嘴说人呢。老娘要是个男人，比你有出息。
3: 郝军，郝军，
1: 看看外头谁来了。
4: 是。

0: 山不转水转，咱们都不是外人。
1: 少废话，我们是新四军游击队。我们既然来麻烦你，就不怕什么。要是有人来，给我打发走；不然的话，今儿晚上就是你活在世上最后一天。
0: 是，是。
1: 注意警戒，拂晓行动。
2: 哎，这个玩意儿，你还拿着吧。告诉你，别像死了老子娘似的，放神气点啊！到了桥上，你要调皮，我就扭下你脑袋。
3: 是是，这我明白。班长，您老人家放心吧。
2: 嗯，明白就行了，用不着拍马屁。

0: 是我，
1: 何林，
0: 老虎，
1: 是侯七吗？上哪儿去了？
0: 这不是天刚见亮，他们搜索营就来找大队长，说是要上牡丹乡抓案子呢。
1: 抓案子？哎，你们谁是代班的？
2: 是我。
1: 通通到这儿来。不是叫你们放小哨吗？怎么就剩你们几个了？啊？
2: 炸了一夜了，弟兄们都辛苦了，刚才总队长就撤回去了。
1: 嗯，怪不得人家都说您保安队是吃冤枉的。你看看你们，一个个站没个站样，跟长官说话就采取这种姿势吗？啊？
2: 报告长官，我们都没当过兵，才抓来不久啊。

0: 我们到山那边有事，告诉你们宗队长，要是有什么动静，赶快带队伍去接我们啊！
1: 是，去。
0: 啊，稍息稍息。
2: 一大早就碰上这小子给训了一顿，真倒霉。

0: 侯大队长，你认识我吗？你忘了，八年前是你带人烧掉了我家的渔船，是你亲手杀死了我的父亲。
1: 你是？
0: 天天剿我，抓我，出30两黄金买我的人头，还不知道我是谁？到了家门了，没关系，

0: 刘队长，你在渔船上待过？
1: 待过，差不多是在渔船上长大的。不要紧，逃不了。

0: 连长，你看这花的颜色多红啊，这叫什么花？
1: 这叫三月红。
2: 李连长，你怎么认识这种花？
1: 我是皖南人，这几年在苏北在山东打仗，一到春天就想起家乡的三月红，

0: 刘队长，我给你打听一个人。说吧，只要是那个地区的人，差不多都认识。8年以前，我从皖南突围出去，在江边跟日本鬼子打了一仗，不又晚上挂了财，跑到江边遇见一个渔船上的小姑娘，她冒着生命的危险，摇着小船把我送过长江。
1: 我一直不知道他的下落。他叫什么名字？
0: 当时我来不及问他。
1: 难道你们当时没说话？
0: 说了。分手的时候，我拉着他手说：“小姑娘，我们一定要替你报仇，我们一定要打回江南去。”
1: 你就是那个同志。
0: 你就是那小姑娘。我简直不敢认了，诺。

0: 找到你了，你辛苦了。
1: 同志啊，你们可过来了，我们爷爷晚做梦啊，都梦得大金过江了。
0: 我们江北的人也恨不得长翅膀，一下就飞过江来。

0: 刚才我接到江北郡守长的指示，要我抓紧时间进行工作。我打算明天先到江边去。
1: 我明天和你一道去，配合你们进行工作。
0: 行。
2: 你看你们，老的老，小的小，
3: 是磨洋工来了啊？
2: 回长官的话，是保长叫我们来的。
3: 小伙子是你什么人呢？
2: 回长官的话，他是我的儿子。
3: 小贱妹，砍木头去。
2: 是喽。

0: 老弟，你老人家也来了。
1: 哎呀，你不是何老八家的大小子吗？
0: 是啊是啊，
1: 你瞧我这眼睛多不管事儿啊。
0: 你好啊，班长。
2: 嚯，
0: 真棒啊，傻小子。上那边抬石头去。
2: 是了，班长。
3: 哎呦哈，哎呦哈，哎呦哈，哎呦哈。哎呦，
0: 听这里，到这里，一定要坐好。
4: 是，
0: 嗯，
4: 是的，
0: 哎，啊，就这样子，去吧。

0: 班长，要是长江再守不住这事儿，
1: 你操这份闲心干嘛呢？守得住守不住那是当官的事，打仗的时候你呀得跟我学着点啊，枪口抬高一寸，那你就积了阴功了。没错，
2: 开香烟洋火桂花糖。
1: 哎，来啊，来包烟，多少钱呢？
3: 6万。
1: 嚯，这么贵啊。
3: 刚才啊你们有两个弟兄拿我两盒烟，也不给钱还骂人，官长您不管管？
1: 好，有这样的事啊？在哪儿啊？
3: 就在灯标那边。
1: 好，那我管不着。
3: 怎么，你们不是一市的？
1: 可不是，灯标那边啊归80/80管，灯标这边归80/60管，两档子事。
3: 卖一天也赚不上两盒烟钱，真倒霉。
4: 哎，我拿这条鱼跟你换两盒烟行不行啊？
3: 换一盒吧。
4: 行，一盒就一盒吧。当心被这猫叼了去。

0: 毛处长有事吗？
1: 随便溜溜。
0: 上工的时候都已经检查过了。
1: 挺好，以后上工下工都要严格检查。
0: 是。
1: 发现形迹可疑的人立即逮捕送到军部去。
0: 是。

0: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1: 种田的。
2: 胡说！
1: 你不是种田的，你是扛枪打猎的。
0: 带走！
2: 哎，你不能无缘无故的抓人呐！他是我的儿子。
1: 你儿子？你儿子肩膀上哪来红印子？
0: 说！
2: 庄稼人敲打磨尖磨的，整天听你们做工出大力压的，你们说是不是？
3: 是啊！
4: 今天百发不离天，哪有肩膀不红的？
0: 大胆！你还没想到反呢？通通给我滚开！

0: 这个坏家伙以后要留他身。
1: 报告连长，我们抓了个蛇头，是个参谋。
0: 先把他押下去，一会儿我来问他。
1: 是。

0: 皇宫庙以东，敌岩将兵力分布情况。
1: 皇宫庙正南300公尺竹林，92步兵炮9门。扈家墩西南600公尺无名高地，野炮12门。皇姑庙东北800公尺，以灯标为结合部，灯标以西为88师，灯标以东为86师。第5号情报，4月17日。
2: 李连长他们工作的不坏呀、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我们差不多全掌握了。这对我们突击部队来说作用是很大的。你立刻发电报给李连长，告诉他无论如何一定要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完全搞清楚，要是有什么变化立刻报告过来。
3: 我是287团，失踪一个参谋，一个电话兵。
4: 我是284团，失踪一个排长，一个连长被暗杀。
5: 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发生完全和那一小股共军侦察兵有直接关系。
6: 去把那个废物情报处长叫来。
4: 是。
7: 为了加强我军将防实力，汤司令长官特别拨到一个榴弹炮弹附属我军指挥，来得正好，我们正需要他。
6: 你立刻在这一带选择炮兵阵地，阵地以内的老百姓全部驱逐掉。要严密封锁消息，注意警戒，千万不能让共军侦察兵再钻我们的空子。
4: 是。

坐下。我交给你一个特别的任务，你立刻挑选30个谍报员，化妆到山里去进行秘密侦查。无论如何要把共军那小股侦察兵的行迹侦察到。事情成功了，我提升你当营长。

0: 炮，
1: 30多门，
0: 是往江边开的。
1: 是。
0: 这是个新的情况，很重要。你立刻带一组到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去，你们两个连夜到江边白马山一带去。无论如何，要把敌人这个新来榴弹炮弹的阵地位置、具体情况侦察到手，越快越好。

0: 这画是你搞的？
1: 不是啊。
0: 是谁呀？
1: 是刘队长。
0: 什么？
1: 白天他对我说，小马，你们连长不是喜爱山玉红吗？你摘一点放在他桌上，让他办公的时候看看，心里也畅快畅快。我一听这话对呀，我就去。
0: 你这话最好简单一点，好不好？
1: 完了。什么？你不喜欢吗？那我扔掉吧。
0: 不，放在这儿。

0: 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可以直接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

0: 懒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富银碗三件套，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1: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
3: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
4: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5: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6: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0: 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5: 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
7: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用银碗吃饭就是吃健康，用银碗喝水就是喝福气。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只送有福之人。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5: 人献礼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7: 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

0: 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可以直接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2: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
4: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
5: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6: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

0: 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1: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0: 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2: 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
3: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用银碗吃饭就是吃健康，用银碗喝水就是喝福气。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只送有福之人。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2: 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3: 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可以直接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4: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

0: 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1: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
2: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
3: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4: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4: 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
6: 喜讯，特大喜讯，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用银碗吃饭就是吃健康，用银碗喝水就是喝福气。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只送有福之人。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4: 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7: 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8: 我们没有奋力一搏了，
9: 置之死地而后生。
10: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11: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12: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13: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1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

0: 氨基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6: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7: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8: 亮针
7: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9: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2: 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0: 刘队长，您在观察什么情况？
1: 你瞧，你们的连长快半夜了还不休息。
0: 哦，他是在写日记，这他的老作风了。临睡觉以前总要写点什么。
1: 他真用功啊。
0: 当干部嘛，不用功还行啊。
1: 你们连长在家的时候，大概念过很多年书吧？
0: 不，他在家一天书也没念过，跟我一样，也是个放牛的出身。
1: 那他进步得真快呀。
0: 当然了，我们当侦察兵的人一辈子都在进步。刘队长，您不了解，一个侦察兵要是没文化是不行的。不是我们连长学习努力，就拿我来说吧，我一闲下来就在学习文化了。

0: 杂种，你乱找什么？
1: 看见两个人跑过去没有？
2: 看见的，往那儿去了。
0: 走。
3: 根据各种证据判断，敌人这个炮兵阵地很可能就在白马山一带。怎么进去？军首长要我们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搞清楚。
4: 今天已经19号。
3: 如果我们不能够在3天之内把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情况查清楚，报告过去，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很大的伤亡。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也要把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查清楚，报告给江北。就这样，刘队长，我想好了个计划。

0: 88是工兵营的，
1: 干什么来的？
0: 来砍树的，江边修工事机等油木料。
2: 您辛苦。
1: 嗯。

0: 老将，借个火。
1: 我有，
0: 哎，烟酒无分家，抽一支吧。您府上好像是
1: 河南开封。
0: 哎呀，怎么还是同乡呢？你看看。
1: 哦，你的口音改得多了哦。老弟混得不错吧？
0: 哎，不能提了，在人家手底下过日子，当个小连副，是个受气的差事。
1: 哎，这个年头树大招风，能混就混吧，管他呢。
0: 可不。怎么样，你们这工事修得差不多了吧？
1: 马上就快修齐了，一有动静就可以开炮。
0: 这一回啊，我们江边上的人就靠你们大炮撑腰了。
1: 那没心烦。
2: 报告参谋，团长叫你。
1: 好，老弟少陪啊。
0: 好，
1: 再见。
0: 回见回见。好了吗？
3: 好了，开吧。

0: 部分呢？
1: 报告长官，我们是88师工兵营的，奉命令来砍树、江边修工事及等用木料。
2: 江边那么多民房不能拆吗？干嘛上这儿来砍树？
1: 报告长官，江边的民房都已经拆光了。

0: 周长喜。连长，快下车，上山。
1: 你，
0: 不行了，连长，我来掩护你们。

0: 发报，请毛三赶快派队伍来，越快越好。
1: 是。
2: 要不惜任何代价。
3: 是。
2: 不要留一个活的。
3: 是。
2: 这一次，
3: 我敢向您保证，
2: 这一次你要是再

0: 空的话，那就叫你的勤务兵把你尸首抬回来见我。
1: 加快，加快！立刻跟江美联络，报告重要情报。
2: 师傅，
1: 情况紧急，不用发报，直接通话。
2: 加快给敌人清点。

0: 黄河，黄河，我是长江，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1: 黄河，黄河，我是长江，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2: 长江，长江，我是黄河，我是黄河，我在听你讲话，
3: 我在听你讲话。长江，长江，我是黄河，我是黄河。

0: 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我们的报话机被打坏了，已经跟江北断绝了联系。
1: 是啊，大家正为这个事情犯愁呢。嗯，
0: 你们知道大军后天就要渡江吗？
1: 知道。
0: 敌人这个榴弹炮阵地对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威胁很大，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把这情报报告给军首长，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敌人炮火很大的杀伤。
1: 连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我考虑过，你们两人水性都很好，只有派你们去最合适。
1: 连长，请你下达出发命令。
0: 嗯。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
1: 是，
0: 一定要在明天拂晓以前送过江去，不然就来不及了。
2: 连长，只要我们不死，
0: 要活着，要想尽一切办法活着完成任务。
2: 是，
1: 连长，你也要赶紧突围呀。

0: 是的，我们一定想办法吐出去。你们记住，把情报送过去以后，对天空打3发红色信号弹。我们准备在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等待着你们的信号。我们回答你们的信号是3堆火光。如果没有火光，不，你们会看见。再见，再见。
1: 我希望能看见你们的信号。
0: 我们也希望能看见你们的火光。

0: 那个小村是敌人的一个弱点，我们就从那地方突出去。我先带领一个班查到村东头，把公路上敌人吸引过去，然后你就带领大家从村西头公路上冲过去。
1: 不应该我来担任掩护，我是这儿的游击队长。
0: 现在不是谦让的时候，伤员要由你负责，你又是个女同志，你应该先突出去。
1: 你们过来的任务重要，你应该先突出去。
0: 刘队长，我希望你不要争了，我打仗的经验比你多，就这样决定了。
1: 那你呢？
0: 等你们冲出去以后，我就带着队伍往东北方向突。我们会合地点在江边青龙山，立刻就行动。再见。
1: 再见。

0: 我养活你。
1: 班长，
0: 小马，不要难过，写封信告诉我老婆，就说我没有白穿的给我做的鞋。
1: 班长，我背你走。
0: 我命令你快快走。
1: 好，班长，我替你报仇。

0: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

0: 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0: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

0: 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2: 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 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

0: 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0: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扫领扫。

0: 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2、3

0: 知道了啦。
1: 话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安全是发展的底线，精准排查让违法行为无处遁形，筑牢安全生产每一道防线，清除隐患，守护平安。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5: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6: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

0: 免费试吃五大香，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绿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2: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啊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镜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0: 我知道了，你们怎么回事？啊，来来，先走，先走，先走，江北有动静没有？
1: 还没有。
0: 好，我们就在这等着吴老鬼给小马的信号。

0: 天快要亮了。
1: 连长，怎么办？
2: 陈志信，

0: 你立刻把这份图送给炮兵团长，让他准备30门大炮，不，40门大炮，对付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一定要消灭它。是。
1: 首长，赶快打信号，红色3发。
2: 赶快点火！
3: 是。
4: 连长，
2: 怎么没有回答？再打3发。
4: 是。

0: 你在想什么？
1: 我没有想什么。你呢？
0: 我在想。
2: 天哪！
3: 小马儿，
4: 哎，小马儿！
5: 报告连长，突击部队已经前进了40里，接收长命令，我们继续前进。
6: 好，立刻出发。
0: 我们要走了，我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会再见面的。
1: 不管时间长短，我一定会等你的。
0: 再见。

在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军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举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红旗，展开了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人字围战，村字围战，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巧妙打法。冀中平原的地道战就是一个光辉的范例。

0: 川宝到取水街，村长还没回来，你带民兵到村北口去。
1: 好，民兵到村北口集合。
2: 民兵。

0: 他背的那是谁呀、啊？
1: 像是村长。
0: 村长。哎呀，村长负伤。
1: 村长，村长，
0: 村长，
2: 叔叔。
0: 村长负伤了，来，
2: 我能有伤的啥？我拍你，快跑！
3: 宝儿，这是怎么了？
1: 听老村长说，会刚开完，徐政府就被鬼子包围了。老村长在突围的时候受了伤，
3: 区长他们呢？
1: 都冲散了。

0: 老钟同志，
1: 是我。
0: 鬼子又要大扫荡了，往后的形势会更加困难。区委指示，叫我们村自为战，坚持斗争，一定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准备战斗。

1942年，是抗日持久战的第五个年头。日本侵略者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急于要把华北变成兵站基地，大规模的掠夺人力物力资源。从5月1日开始，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更加疯狂、更加残酷的

我军为了化被动为主动，主力兵团转移到外线作战，牵制敌人的进攻，并为大量歼灭敌人创造有利条件。少数地方部队仍然留在原来地区，同广大民兵一起坚持斗争。

0: 神转移了，你们有看这吗？嗯，撤！快！村长，快跟我进村！
1: 老手说你先到。

万恶的法西斯匪徒妄想用烧光、杀光、抢光这种野蛮透顶的三光政策，把抗日军民吓倒，把游击战火扑灭，

在敌人大扫荡之后，美丽富饶的冀中平原竟成了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带孝、到处是狼烟的恐怖世界。残酷的斗争现实向人民提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日寇细碎分隔、严密封锁、反复清剿、炮楼林立的大平原上，游击战争还能不能坚持？怎样坚持？

0: 叫我看呐！趁早，咱们找大部队去，在部队上要打就打，要走就走，那多痛快！咱们可不能光图痛快。川宝哥，眼下就这几个人，这几条枪，能……
1: 牛娃，你说这几个人这几条枪怎么了？不能在高家庄坚持了吗？你可别小看了这几个人这几条枪啊！

有他，汉奸地主坏蛋就不敢炸刺儿，少数敌人就不敢出来活动。要是咱们全国所有的村庄都有这样几个人几条枪，咱们穷人就能打天下，就能保江山，就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川宝，咱们光藏着不打也不是个办法。

0: 不同意的。
1: 我不同意。川宝，斗争形势越是困难，咱越要想办法坚持下去。老钟叔叫咱赶快回村开个执委会，好好商量商量往后怎么办。

0: 林霞，
1: 嗯，
0: 你把这一段给大家伙练练。
1: 好。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地狱、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
0: 这是毛主席说的，咱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样，咱就是遇到任何困难，就都能克服。昨天我到马家河子，碰上了赵局长。
2: 赵局长，他
0: 上次突围以后，赵局长一直在咱们区坚持斗争。
2: 支书，区里怎么说的？
0: 区上叫咱们赶紧发动群众，挖地道，开展地道斗争。过去咱们村那个藏身洞都是一个口，那不行。往后咱要把家家户户都挖通，要叫他全村都连成一片。

0: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斗争形势的日益残酷，群众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动脑筋想办法，把简单的土洞和地窖改造成几家相通的多口地道。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2: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
3: 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级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使劲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4: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

0: 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字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沾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3: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 VR 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级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底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
5: 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
6: 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
5: 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8: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8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

0: 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
1: 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1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3: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5: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
6: 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级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使劲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 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7: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8: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

0: 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加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字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沾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2: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 VR 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加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级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底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
4: 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
5: 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
4: 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6: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7: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8: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

0: 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
1: 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3: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家是温暖的港湾，屏幕

0: 微短剧，影视剧紧跟潮流，高分电影随心点播，爆笑综艺欢乐多多，动画专区陪伴成长，教育科普寓教于乐，体育赛事应有尽有，游戏体验畅快淋漓，一屏满足，全家老小喜好。山西 IPTV 独家七天回看，随时点播，
1: 我想打开
0: 自由掌控观看节奏。山西 IPTV 本地独家资讯，便民服务，一键直达，让您足不出户知晓身边事。
1: 29日，
2: 宝贝，咱们一起学习吧。
3: 太好啦，我可以跟着大屏听课了。
0: 山西 IPTV 免费内容，体验升级，稳定可靠。选山西 IPTV， 追剧娱乐去玩，畅享本地服务。

0: 观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我叫王宁。啊，
1: 欢迎王宁老师。
0: 我叫王宁。
1: 哎，欢迎王宁老师。
0: 我叫王宁。
1: 欢迎他。
0: 我叫王宁。
1: 你没完了你！干嘛呢？你这叨叨。
0: 不是，我不是叨叨啊！今天大家伙啊，都是来看相声来的。
1: 对啊，
0: 我是怕大家认识您，但不认识我。哎呦，
1: 不用担心，肯定不认识你。肯定认识您呐，怎么会不认识王宁呢？对不对啊？刚才我在外面候场的时候，还有几个小姑娘说呢，啊，听说你跟王宁合作，哎呀，我一会儿要给你们送礼物去。
2: 王宁哥，
0: 不会吧？真的假的？
1: 哎，你看，
0: 谢谢。谢谢，来，
2: 哎呀，谢谢您，
0: 再拍两张好不好？再拍两张，怎么手机没电了？我这有移动电源，再回来拍两张吧。
1: 你等一下，
0: 别客气，随便拍。
1: 不是，我的呢？我礼物呢？怎么回事？
0: 你发没发现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他们真认识我哎。
1: 对，但是他们真的不认识我了。怎么只有你的礼物没有我的礼物？
0: 有点尴尬。
1: 是啊，
0: 这样，既然咱们两个是搭档，
1: 对啊。
0: 哎，谢谢。你把脸转过去，看不见礼物就不尴尬了。哎，回来，咱们再拍点，
1: 都已经走了，你别说谁呢你？凭什么就给他礼物不给我礼物呢？
0: 这还凭什么？这不很简单吗？
1: 怎么样？
0: 这个道理多简单呀！
1: 什么道理啊？
0: 因为我长得帅呀。但是一个男人长得帅真的是很麻烦。
1: 你行了，
0: 一不小心就会伤了女孩子的心。
1: 对，你那意思啊？就现场这么多女孩啊，就你长得帅，人就喜欢你。
0: 对呀。你现在，你如果出来一个让我啪心动的这么一个女孩，我马上就给你使一个帅的手段，一下就把她拿下，
1: 你
0: 征服，
1: 有这么大能耐？
0: 当然，
1: 王宁。

0: 口水，赶紧擦一擦。
1: 你把你哈喇子擦一擦。
2: 谁擦哈喇子了？你哈喇子呢？
0: 他们说今天让我来演一段情景相声。哎，
2: 对对对，就是咱们三个人演。
1: 别听他瞎说，别听他瞎说。啊，今天确实是来说相声，哎，但不是三个人，是我们两个人。
0: 我们两
1: 个。我们两个人，而且说的也不是情景相声，我们两个人说的是情侣相声。
2: 什么？
1: 这个情侣相声啊，是一门新的种类，讲究说学逗唱啊。
2: 你别造说学逗唱了，你。我呢，我呢，
1: 他那个，从理论上来讲啊，这个东西不属于人类啊，这个东西它属于道具组，快点，那边道具装车了，赶紧，
2: 不
1: 赶紧上车吧，哎，
2: 不是，
0: 我在那儿等你们，
1: 给我一下，
3: 你听我说，
1: 我听你说什么呀？这那是谁？
3: 郭采洁，
1: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好不好？你不要告诉，其实我跟郭采洁，我们两个在梦里边已经完婚了。我们两个在梦里边是受法律保护的。
4: 感谢苍天给我这个机会。

0: 这个位置有人坐吗？
1: 请坐。
0: 谢谢。那就按照我梦里的习惯，我叫你杰吧。
1: 都行都行。
0: 杰。哎。我叫王宁。
1: 是。
0: 听说过吗？
1: 你王宁。没听说过。
0: 没关系。我就是喜欢你的这种小调皮。你喜欢什么样的男孩子呢？
1: 我就喜欢浪漫的，有才艺的，有爱心的，特别喜欢。

0: 玩小动物的嘛。哇，
1: 你完全就是按照我说的，我就是非常喜欢。哎，对了，
0: 哎，
1: 你看见我的狗狗了吗？
0: 你的狗我没见着。
1: 我的狗狗名字叫做轮胎。
0: 轮胎。
1: 英文名字叫轱辘。轮胎。
0: 那找找。
1: 轮胎。轱辘啊！帮我一个忙啊！你看那边有个小姐姐，来，给小姐姐
0: 给
1: 小姐姐鼓了一个，来，
0: 给姐姐亲一个。
1: 哎，不要亲，不要亲，
0: 不要亲，不要亲，那抱一个好了。
1: 不要抱，不要抱，
0: 抱一个。
1: 不是，我是让你来帮我忙的，我不是让你来给我撒狗粮的。
0: 你会什么才艺呢？啊，你会什么才艺？
1: 唱一个歌吧，我表达一下我现在的心情。看见你，
0: 不好意思，
2: 就是
0: 我忘的是狗呢。
1: 姐，你跟梦里面不太一样，你难道不觉得我比狗狗可爱吗？
0: 我觉得还是狗可爱一点吧。
1: 我败给了一只狗，
3: 该，活该，王宁啊！该我了，我学会了，我知道了，站好了吧你？
1: 你不是那个吸入吗？
3: 郭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3: 郭老师，我能坐在这儿吗？
0: 请坐。
3: 郭老师，这样，我知道您特别的喜欢小动物哈。
0: 是。
3: 你见过我那三只鸡吗？
0: 我没吃。
3: 不是。
0: 你问我干啥呢？
3: 我不是说让您吃我那三只鸡，我那三只宠物鸡特别的有特点。三只鸡，一个叫李甲，一个叫李乙，一个叫李丙。你好，我叫
0: 李丁。你和你那三只鸡是四兄弟啊？这不太好了，镇子。
3: 什么就不太符合政策干嘛？不是，我那三只鸡特别的有本事。来，李甲、李乙、李丙。来，你们在哪儿呢？赶紧给郭老师嗨起来！

0: 三只鸡怎么样？
1: 这三只鸡是要成精了。
0: 这三只鸡啊，其实是代表了我的爱心。我知道您特别喜欢有爱心的男孩，所以我想对您说的是。
1: 这么称呼我，我没心理准备。
0: 是我也没有心理准备。他这个音乐放错了。其实我想说的是啊，
2: 你想说的是啊，你赶紧上一边待着去吧。你想说什么？你想说
0: 不是？我再说一遍。
2: 你瞅你那样，你还上去跟人家郭采洁说话去？你好意思吗？
0: 我。
2: 又一样了吗？咦？不好意思，刚才那个东西吓到你没有？
1: 吓是没吓到，就是他脑袋水有点多。
2: 没关系，我们不要管他。啊！为了表现我的浪漫，我决定给你表演一个小魔术。
1: 啊，行。
2: 那么接下来，请看，你看，那儿有一个小鸟在那飞，变。
3: 花呢？
1: 我
2: 再去变一个玫瑰，变一个那个姐，你愿意接受我这根香菜吗？
1: 我不愿意。
2: 不，
0: 我该来，王宁，你过来啊！你我学会了，看我的吧。郭老师，刚才那个人是我的搭档，他把你吓到了吧？不用理他，我的搭档就是一个傻子。
2: 你搭档才是傻子呢，
0: 承认了。郭老师，你看他刚才那个魔术啊，他是变失败了，但是没有关系，我再给您表演一个魔术，我代替他向您表示歉意，你等着我，一定等着我，
1: 不用了吧，
0: 等着我，
1: 不用了吧，
0: 不，等着我，
2: 变出什么花来？
0: 来，各位，请上演。正面没戏法，里边藏不住，哎，往我肩上一搭，嘿，我一掏。

0: 你看狗年就要到了，来祝我们这位美丽的姑娘鸡年大吉。
1: 尴尬吗？
0: 它是有点尴尬，但是配上音乐就不尴尬了。
1: 你是不是就知道这一首歌啊？啊，你是有多缺母爱？要不没别的事的话，我先走了。
2: 别走，阿姐，
0: 你别走，阿姐，
2: 我放有我呢，你不用走，你没关系，我现在我给你展示一下，我给你跳，我给你跳一个轮腿舞怎么样？
0: 哎呀，行了，不就是跳舞吗？跳舞我也会。来，音乐起。
1: 音乐停。求你了，啊，李甲不，李丁，我真不是你娘。
0: 好，那我把我娘请出来，妈，那个。
1: 别再给我推向你家亲戚了。哎
0: 呦，我就是想给你展示一下才艺嘛，我给你跳一舞啊。
2: 跳什么舞啊？你跳舞啊？你快上一边去吧。我说我们两个在这谈恋爱，你在这捣什么乱呢？
0: 谁的？我
2: 没有你在这捣乱，我俩现在就成了。
0: 你个儿这么矮，你
2: 个儿矮，个儿矮怎么了？个儿矮，我牙长得好看，你看
1: 好了，
2: 那牙嘛？
3: 好的。
1: 见你们俩，我今天。非常开心、啊、
2: 我也是。
1: 你很帅、你很健康啊。今天本来找我来是要做个节目，但是我看你俩就已经够厉害的，不需要我了，那我就先撤了。我男朋友还等我呢啊，不送了。
2: 他男朋友还等着、哎、等会儿谁等你？
1: 我爱人呢？
2: 他爱着他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文件这么大，这往后
5: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人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9: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10: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深耕三农兴水利，合掌治水护生态。近年来，阳泉城区农业农村局攻坚补短惠万家，供水润村强根基，乡村振兴增动能，碧水安澜守初心，三农发展起新城。
13: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2: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5: 量身
14: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闻真实的声音，看事件权威的报道。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出行更便捷，办事更省心，我省各地多举措办好民生实事，擦亮幸福底色。我省多地持续开展非遗进校园系列活动，不断在实践中增强青少年文化自信。我省紧盯重点领域，举

0: 反三筑牢安全防火墙。药香葱绿杏果黄，三晋大地盛夏时节已是丰收季。出行更便捷，办事更省心。连日来，我省多地聚焦百姓急难筹盼，从城乡公交覆盖、政务服务升级等关键小事入手，办成了一批惠民利好的好事实事，用实际行动回应群众期盼，用贴心服务温暖三晋民心。
1: 近日，随着985路城际公交从下园公交总站和楼烦汽车客运站双向对发，太原市三线一市全部纳入城市公交网络。这条全程约100公里的线路是太原公交集团运营里程最长的公交线路，日均发车36班次以上，单程票价仅10元，时间约 1.5 到2小时。
2: 练习了就差不多半个月了，哪个路段有危险路段，高速上注意什么，这个路况是熟悉的。
3: 想去看姑娘嘛，有了这个公交车真更方便，今天终于通，又方便又实惠又经济。
1: 让群众少跑腿少花钱好办事。在长治市黎城县政务服务中心大厅，近日免费打印复印、新开办企业免费刻章、证照免费邮寄等便民服务全面推行。针对老年群体，窗口还提供全程帮办代办服务。
4: 在现在大厅全部免费打印，外外证邮寄到家，不用来回跑，特别省心。
5: 刻章免费，材料打印免费，审批评审流程简化了很多，对我们小微企业、个体户帮助很大。
0: 传承中华文脉，非遗进人校园。近期，我省多地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非遗进校园系列活动，武术、木偶、皮影、剪纸版画等传统技艺走进高校、中小学课堂，让同学们近距离触摸传统文化，在实践体验中厚植文化自信。
6: 太原市尖草坪区白碗村是远近闻名的武术之乡，形意拳、富山拳等拳法在这里代代相传，传统武术也成为中小学校的特色课程。近日，90岁高龄的武术名家张西贵携武术队在白板中心学校为孩子们现场授课。操场上，孩子们跟随老拳师扎马步练习拳法，一招一式规范有力，精气神十足。活动不只传授拳脚功夫，更把尊师重道、吃苦耐劳的武德教育融入教学。
7: 练武术不是光练武，必须讲究道德品质。在这学校里头开展武术活动啊，也希望这个武术发展是一个典型。
6: 多年来，张西贵及其弟子志愿者团队常态化开展武术公益授课，简化改编适合青少年的武术套路，让学生们在习武中收获成长。
8: 练习武术不仅锻炼了我们的身体，让我们更加有活力、更阳光，更教会了我们尊师守礼、吃苦耐劳。
6: 近日，孝义市文旅局主办的非遗进校园路演活动走进太原师范学院，木偶戏、碗碗腔、剪纸等国家级、省市级非遗项目集中亮相大学城。活动设置舞台展演、技艺教学、互动体验三大板块，近9000名师生参与其中。大学生们亲手操控木偶，学习剪纸，沉浸式感受非遗魅力。
9: 亲手操作了木偶，我觉得它比我想象中要难。我也会将这次的体验做成 vlog 上传到社交平台，让大家更好的接触孝义的非遗。
10: 原希望能把非遗表演好做好，能够让更多的人喜爱孝义。
11: 借助大学城这个青春阵地，让古老技艺被看见、被喜欢、被再创作。
6: 非遗传承活动同步在长治路城落地。近日，当地组织开展的文化惠民、墨香英城非遗进校园活动走进路城区第三中学，活动开设非遗讲座、剪纸版画实操课堂，上党乐户非遗传承人登台演奏，同学们亲手折纸、刻板、拓印，近距离感受本土传统技艺的精巧。
12: 今后我会多多关注传统民俗文化，学习非遗技艺，做传统文化的小小传承者。
13: 活动内容丰富，形式新颖，极大丰富了校园美育内容，有效提升了学生的艺术素养和文化自信。
14: 我们把非遗送进校园，来涵养学生审美素养，厚植文化底蕴，推动传统技艺在青少年群体落地生根，代代相传。
0: 连日来，我省各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盯高层建筑、养老机构、物流仓储及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领域，通过隐患排查、实战演练和宣传教育等措施，全方位

0: 压实消防安全责任链条，全力筑牢消防安全防火墙。
1: 这里是京城，我现在是在高平市都市新苑小区，在我身后消防工作人员正在对高层建筑进行火灾隐患排查检查，及时发现各类安全隐患，从源头杜绝火灾事故发生。
2: 咱在门口不能堆放这些杂物，这是咱们的住宅楼的疏散通道，现在清理了吧。
3: 在高平，消防人员采取检查加指导的方式，对高层住宅进行全覆盖拉网式安全隐患排查整治，针对部分小区发现的问题，现场督促厉行厉改，明确整改标准和实现。
2: 我们将紧盯高层建筑楼道堆放杂物、消防设施老化、疏散通道堵塞等重点消防安全风险，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回头看，精准破解高层消防治理难点问题，持续筑牢城市消防安全屏障。
3: 针对养老机构老年人行动不便、自救能力较弱的特点，长治市潞州区老顶山街道联合消防救援大队来到辖区敬老院开展专项检查，同时针对上一轮排查问题点位逐项复查，坚决杜绝整改走过场，隐患再复发。
4: 院内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巡查制度，定期全面排查用电、消防、食品以及防护设备，常态化的组织员工开展培训和应急演练，细化各项管护措施，用心呵护每一位老人的平安健康。
3: 实战演练是提升火灾应对能力的重要手段。在晋中，山西农谷智慧冷链物流园开展了一场综合消防应急搜救演练，现场模拟火情报警、人员搜救、紧急疏散、初期火灾扑救等场景，参演人员处置规范、配合有序，有效检验了应急预案落地能力和应急队伍实战水平。
5: 此次演练非常贴近我们真实的作业场景，既检验了预案的可行性，也锻炼我们团队协同作战的水平。下一步，我们会常态化抓排查、抓培训、抓演练，把安全防线真正守牢。
3: 防患于未然，需要提升全民消防素养。在大同云冈区一家大型商场，消防人员正为员工们演示防毒面罩使用要领。当地消防部门已启动消防安全基础常识千镇万村、千店万园线下培训，将实用知识和实操技能送到群众身边。
6: 精准聚焦人员密集场所、居民区等重点区域，不断丰富宣传形式，普及消防知识，切实让消防安全理念深入人心。
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常态化消防宣传培训和隐患稽查工作，切实把消防工作抓在日常，筑牢商场安全防线。
3: 山西台综合报道。

0: 12:38，我们接着看新闻。近日，三晋大地的田间地头到处都是丰收的热闹劲儿。从临汾古县的稻地药材，到朔州右玉远销海外的小香葱，再到长治潞州区人气爆棚的大黄杏采摘，各地不断把特色产业做优做精，把一件件乡土好物做成了促进群众增收的硬支撑。
1: 在临汾古县南园乡东池村，这两天村里的远志种植基地正赶上采收旺季，地里机械跑得欢，村里家家户户也没闲着，分拣搬运晾晒好几道工序，大伙儿分工协作，全程精细打理。
2: 个人就能二三十亩，一亩地就能卖3-4万块钱，还那个收割挺可观。
1: 远志作为山西道地中药材，具有安神益智、祛痰消肿等功效。作为传统产区，这几年南园乡不光把种植规模搞了上去，还推广机械化采收，鼓励农户在家做初加工，产业链在不断拉长，附加值也跟着涨。这原先不起眼的小小药材，也成了乡亲们增收致富的新依靠。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塞外的右玉县，这几年当地把小香葱的生意做到了大洋彼岸。
3: 我包了28亩地，每年呢收一个10来万。
1: 在威远镇刘家窑村的种植基地里，技术指导、统一收购，全给农户安排得明明白白。当地依靠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的路子，种植户再也不用愁种出来卖不掉、封产不丰收。
4: 截至目前呢，已经收获了将近1000多吨，所制成品是100多吨。
1: 小香葱产业搭建。

0: 建起从田间到车间的全链条有机管控，经过清洗、切断、冷冻、烘干等十多道工序，变身冻干香葱制品，远销德国、美国，出口量已占全球50%左右。优质农产品勇闯国际市场，家门口的采摘经济也热热闹闹。这几天，长治潞州区的大黄杏已经黄熟，吸引了不少市民。
1: 这个杏儿又大又甜，口感特别好，连杏仁都是甜的。
0: 这个采摘基地离市区近，到田园采摘成了市民日常休闲的快乐选择，不用走远就能体验田园度假的轻松惬意。大黄杏迎客，黄金草飘香，小香葱出海，各地都在找准自身禀赋，把特色产业做细做实，田间地头的好收成已稳稳托起百姓增收的钱袋子。
2: 近日，公安、检察院、银行三方在太原共同举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为群众送上实用的金融防骗必修课。
3: 在太原市小店区的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围绕刷单返利、高息理财、违规吸储、保本返利等高发骗局，详细拆解诈骗套路，提醒群众远离稳赚不赔的理财陷阱。
4: 凡是承诺保本高息、稳赚不赔的呢，基本上都是骗局。投资之前呢，务必向正规的金融机构和监管部门进行查询，查不准的呀，就多问问家人，多问问官方机构。
5: 全市公安机关将坚持防范宣传加严打整治双向发力，提醒广大市民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6: 年轻人应该是多宣传，这样不要随便扫码，不要相信这些虚假的宣传。
3: 同一天，全省各市也同步举办了集中宣教活动，向人们，特别是老年人、年轻人等重点人群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常识和相关的法律法规。公安、检察、金融机构还提醒大家，一旦发现非法集资线索，应立即向公安机关、金融监管部门或检察机关进行举报，有效提升追回财产损失的概率，营造出人人识风险、人人防风险的良好社会氛围。
2: 今年中午，省气象台发布雷暴大风蓝色预警，预计未来6小时，我省临汾、吕梁、忻州、晋中、朔州、大同、太原、阳泉、长治等地部分县市将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达7级以上，或有较强雷电，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夏季雷暴天气多发，对于有过敏史的朋友来说，雷暴很可能立即诱发雷暴哮喘，发病急，进展快，严重的有可能危及生命。其实，在雷暴来临前，大自然会有一些征兆为我们提前预警。
7: 雷暴与雷电，二者虽有联系，但它们却有本质的区别。
8: 雷电呢，只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大气的放电现象，它同时伴随有闪电和雷声。那么雷暴呢，它就属于一个强对流天气系统，包含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大风、冰雹等多种天气。所以说，雷电只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
7: 预报员介绍说，夏季午后是雷暴的高发时段。因午后地面温度达到全天最高值，近地面的空气受热迅速上升，与高层的冷空气交汇后形成强烈的对流，加上夏季水汽充沛，极易触发局部地区的短时雷暴。那么雷暴到来前会有哪些天气预警信号呢？
8: 雷暴来临前呢，我们通常会感觉到天空乌云突然就快速移到我们本地，然后天色就迅速暗下来。第二个呢，在体感上面会感觉到气温会明显下降，风力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增大。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耳朵可以听见的，这个雷声由远及近，声音越来越大，这就是雷暴要来临前兆现象。
7: 雷暴带来的不仅是狂风骤雨，对过敏人群来说，还可能诱发雷暴哮喘。由于雷暴产生的特殊气象，云层高湿加上雷电能量，使空气中漂浮的花粉吸水膨胀后炸裂成超细颗粒，直接进入人体的细支气管和肺泡，造成过敏性哮喘急性爆发。病程发作急，进展快，既往仅有鼻炎、未发生过哮喘的人也会突发重度喘息。
9: 就像2025年的9月8号晚上，一场雷暴就让很多的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呢，就短时间之内集中到了急诊室。这些病人呢，就觉得我是一个单纯的过敏性鼻炎吗？点鼻喷剂是不是就顶用了？用鼻喷剂呢，我们可以。

0: 以缓解症状，但是自己一定要知道自己的过敏源是什么。我们会帮助患者进行更好的过敏源的回避和识别，再进行规范的药物诊治，还有脱敏治疗。
1: 医生提醒，雷暴天气中，致敏人群应全程紧闭门窗，哮喘患者要提前规律用药，避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全程佩戴 N95 口罩，回家立刻洗脸、洗鼻腔、更换外衣。需要注意的是，

0: 联合印发《关于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通知明确，严查假借二手车收购名义囤积转卖报废机动车及虚假灭失等行为，严打出租、出借、买卖、伪造、变造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资质认定书及虚假录入报废机动车信息等行为，整治违规翻新、出售报废机动车零部件及销售不合格再制造件等行为，依法依规查处将废旧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交售给回收服务网点或综合利用企业以外的组织或个人，拒不报送溯源信息或报送虚假信息等行为，整治未在资质认定场地内拆解及随意丢弃、排放危险废物等不规范拆解行为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山西省医保局等六部门联合印发《省直管单位长期护理保险实施细则》，将于7月1号起实施。实施细则明确省直管单位长护险的参保范围、筹资缴费政策、护理服务、待遇保障、基金监管等政策措施。省招生考试中心消息，我省2026年对口升学考试成绩已于近日揭晓。考生对成绩有异议的，可于今天18点前到报名确认点办理成绩复核手续，逾期不予受理。
1: 盛夏到来，气温一天比一天高起来，动物园的动物是怎样度过炎炎夏日的呢？太原动物园为动物们准备了一整套的消暑良方，各种定制化的措施齐上阵，保障动物们安然度夏。
0: 在太原动物园火烈鸟馆，一窝刚出生没多久的火烈鸟宝宝吸引了不少游客的目光。火烈鸟偏好温暖干燥的气候，这两天正是它们最喜欢的天气。在犀牛馆，黑色的遮阳网伸展出一大片阴凉的场地，难道犀牛也怕热？
2: 这个非洲动物它不怕高温，但是它怕这个太阳的直射啊，所以它需要一个阴凉的地方去乘凉。
0: 上午11点多，强烈的阳光让温度更高了。在猛兽馆，白虎正在饲养员为自己定制的喷泉下享受沐浴的清凉。
2: 我们的饲养员在日常的这个照料过程中啊，他会根据中午天气比较热的时候，他会用这个水管给动物进行一个冲澡。这种动物都是自发的行为，如果它很热的时候，它会主动地跑到饲养员的水管底下进行冲澡。
0: 动物园针对不同动物的喜好和特性，为它们设置了相应的避暑措施，在舒适的环境下，动物们过得悠闲自在。
1: 感谢收看新闻午报，再见。

0: 本栏目由向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向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液，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向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液。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0: 来看天气，未来呢，我省将会频频发生强对流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都会有分布不均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北中部的局部和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还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南部的临汾运城局地有35度以上高温天气。到明天，全省仍会有分布不均的阵型降水，部分地区是中雨，其中呢，在晋中长治的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这两天多要防范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邀您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国家五A级景区红桐大槐树小雨35到21度，黑水化雾空取景地小西天中雨32到16度，云冈石窟中雨29到14度，朔州金沙植物园小雨29到14度，中国德乡幸福槐园中雨29到16度，清徐葡萄酒展览馆小雨29到18度，晋州雁门关小雨28到16度。

太行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大雨29到15度，晋城王莽岭中雨27到16度，兰花清酒提醒您文水小雨28到17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小雨31到18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小雨29到16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您的收看。

有福相伴，精彩同行，相逢即是好运，刮开皆有惊喜。为回馈广大财友长久以来的支持，刮喜相逢送快乐吧福利活动火热进行中，即开惊喜加长效期待双重快乐同步派送，来线下投注站解锁双倍福气。活动时间，本次活动将于2026年6月16日正式开启，持续至2026年7月15日24点结束。活动期间，300万元赠票赠送完当日活动结束，最终时间以公告为准。活动范围：山西省所有专营销售网点、兼营销售网点、商超综合体均参与活动。参与票种：喜相逢系列10元、20元、30元、50元面值票种。赠票规则：活动期间，购彩者在省内任意福彩销售网点购买即开票喜相逢系列游戏，单张彩票累计中奖金额大于等于40元，小于10000元，在正常兑付对应中奖奖金的基础上，额外赠送一张面值6元快乐吧选时单式3注电脑票。赠票由兑奖网点先行垫付发放。赠票领取规范：赠票以销售网点终端系统扫描兑奖时间为准，赠票仅限本次兑奖销售网点现场发放、现场领取，不支持跨网点领取。便利彩、一星堂等线上兑奖渠道不参与本次赠票活动。喜逢好运，乐享欢喜，双倍福利同步上线，走进身边福彩投注站，赴一场好运之约。近日，民政部公示2026年县域养老服务提升计划项目拟入选地区名单，经地方申报、省级相关部门推荐、专家评审，全国共40个地区拟入选，其中包含山西省晋城市。根据民政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开展县域养老服务提升计划项目工作的通知，本次计划将通过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定向支持，重点构建县、乡镇、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着力补齐县域养老短板。其核心任务包括：一、县级中枢升级，建设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二、乡镇枢纽强化，改造乡镇敬老院为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完善托养、助餐、康复等功能；三、社区站点覆盖，推广社区嵌入式养老设施、农村互助站点，目标到2023年社区覆盖率超70%；四、失能群体保障，推动护理型床位建设，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等。县域养老的现实挑战：县域是养老服务体系的根基所在，既是提供基本养老服务的主阵地，也是当前养老保障工作中最为薄弱的环节。大量老年人长期在乡村居住，以居家养老为主。随着高龄、空巢、失能等特殊老年群体的规模持续扩大，其照护需求呈现多元化、多层次、个性化特征。传统家庭养老功能持续弱化，难以独立支撑日益繁重的照护责任。资金支持与发展方向：依托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各试点地区将获得专项资金，用于养老服务设施改造、服务队伍培育、服务模式创新、智慧养老建设等多个领域。通过多元探索、分类实践，为全国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县域养老经验，推动养老服务从单点突破迈向全域体制。科学设计游戏产品，降低游戏博彩性。福彩的游戏产品从来不是单纯的数字游戏，而是承载娱乐价值与公益使命的载体。多维赋能宣传引导后指理性购彩氛围。理性购彩的氛围是责任福彩最直观的表达。全国福彩系统将宣传引导作为倡导理性购彩

0: 重要抓手，构建起线上线下全方位宣传渠道，让理性购彩融入人们的购彩日常，让公益理念深入人心，以新颖有趣的方式吸引公众关注理性购彩，让理性购彩快乐生活的理念入脑入心。中国福彩，一起造福，竞彩公益行，下期不见不散。
1: 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2: 我们唯有奋力一搏了，
3: 置之死地而后生。
4: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5: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6: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7: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地儿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将军，莫非刘玄德？
1: 乡村小童何以知我姓名？
0: 我本不知，是我师父常与来客提起，有位刘。

0: 玄德乃当世之英雄，近日将路过此地，今见将军模样相像，故冒问一声。
1: 你师父是何人？
0: 我师父复姓司马，名辉，字德操，颍川人，道号水镜先生。我师父朋友多得很，常来的有襄阳的庞德公与庞统。
1: 那庞德公与庞统又是何人？
0: 俩人是叔侄，庞德公字山民，大我师父十岁，庞统字世元，小我师父五岁。师父最爱庞统，呼之为弟。
1: 你师父现在何处？
0: 就在前面林中庄院。刘将军，随我来。
1: 好。

0: 师傅。
1: 琴声中呼起高亢之调，必有英雄窃听啊！
0: 这就是我师傅水镜先生。

0: 民工今日幸免大难呐、啊！请到茅舍待茶。
1: 哦，先生请。啊，
2: 请，
1: 请。
2: 啊，请。

0: 啊，请吧。明公何来呀？
1: 啊，偶尔经由此地，因小童指引得拜尊严，实乃万幸。
0: 明公不必隐晦，今日必是逃难至此。啊，
1: 实不相瞒，我待刘京都府襄阳之会，蔡瑁意欲加害，我是借故逃袭而去，路过此处。
0: 我观气色已知矣，久闻明公大名，为何时至今日尚无落脚之处？
1: 唉，只因命运多变，以至于此。
0: 不对，不对，将军之所以未成大事，是因为左右没有贤人辅佐呀。
1: 辈虽不才，但文有孙乾、糜竺、简雍，武有云长、翼德、子龙，节中相辅，不能说不得其人吧。

0: 先生笑什么？
1: 关羽、张飞、赵云皆万人敌，可惜无人善用之。

0: 孙乾、简雍、糜竺等辈，乃白面书生，非经纶济世之才也。
1: 先生言之有理，卑夷曾访遍隐士贤才于山川之中，吾乃未遇其人呐。
0: 玄德公岂不闻孔子云：“时势之意，必有忠信。”何谓无人呢？
1: 卑愚昧不识，愿求指教。
0: 当今天下奇才，尽在此地。玄德公，当前往求之啊！
1: 奇才安在？卑愿往求之。来，

0: 卧龙凤雏，二人得一，可安天下。
1: 先生赐教，卧龙凤雏何人也？
0: 这好好，今日天色已晚，将军可在茅舍暂住一宿，明日再续也还不迟啊。
1: 先生，
0: 好，请请请。

0: 将军之所以未成大事，是因为左右没有贤人辅佐。卧龙、凤雏二人得一，可安天下。
1: 赵云于襄阳城外四处寻找刘备不得，他在潭溪东岸见西岸有一带水积，估计刘备已回新野，便率部而归。回新野后仍不见刘备踪影，赵云焦急万分，故又沿潭溪西岸一路寻找，在水镜山庄遇刘备，二人同回新野。途中忽遇一人前来毛遂自荐，
2: 山谷有

0: 明主求贤兮，却不知武。子龙，此人莫非就是卧龙凤雏？随我前去探问。
1: 是，驾。

0: 敢问先生从何而来？
1: 四方山野。
0: 请问先生尊姓大名？
1: 我乃应上之人，姓善名福，久闻使君纳士招贤，故行阁于此，以动尊听。
0: 谢先生不弃，请受一拜。
1: 啊，且敢且敢。
0: 先生，请通往舍下一叙。
1: 哦，这便是迪鲁马。此马虽是千里马，骑则房主，师君不可乘也。
0: 背起此马而越檀溪，救我出了大难，怎说房主呢？
1: 此马必房易主。我有一法，可避其祸。
0: 请讲。
1: 使君意中如有仇怨之人，可将此马自制，待防过此人，然后乘之，
0: 自然无事啊。方才闻先生所歌，绝非常人，见先生仪表必是贤才，故期盼助我成就大事，谁想先生不教我以正道，反教利己防人之事，先生不妨另投明主。
1: 啊啊！久闻使君乃仁德之士，今日试探，果然名不虚传。善夫终遇明主矣。啊，
0: 备安敢言仁德二字，为先生赐教。
1: 师君不必过谦。新野民谣唱道：“新野木，刘皇叔。”自到此，民风足。可见使君之仁德，已为民众所信赖。
0: 备愿拜先生为军师，调练人马，亦成大事。
2: 主公。
3: 自建安五年，我起义兵为天下铲除暴乱，战袁绍，夺得四州，平定乌桓，安抚辽东，至此北方已定。此番进军，我欲先取荆襄之地，后取东吴。刘备早有取许都之意，因趁其羽翼未丰，一举剿灭，以除后患。众将听令。曹仁
4: 在，
3: 李典
5: 在，
3: 吕旷
6: 在，
3: 吕翔
7: 在。
3: 我命你等四人为先锋，率所部兵马30,000前往樊城驻守，以探刘表虚实。
4: 是。
3: 散帐。
8: 我等你加紧准备，前往樊城驻守。

0: 曹将军，嗯，刘备屯兵新野，招兵买马，积蓄粮草，大有取许都之意，其志不小，不可不早图之。我兄弟二人自归降丞相，未有寸功，却受丞相大恩，此番前往樊城，愿领精兵5000，取刘备首级，以谢丞相。好，
1: 就令二位吕将军率精兵日夜兼程赴新野，先破刘备。
2: 是。
3: 大哥，军师。大哥，军师。
0: 大哥，军师。啊，三位将军。
3: 那吕旷、吕翔，岂是我和子龙的对手？未战两合，皆被刺于马下。
0: 好，
3: 走。谢大哥。
1: 哎呀，军师果然神机妙算呐！曹操派吕旷、吕翔来犯我心意，军师仅用一计，便使他损失2员大将。曹操岂肯善罢甘休？新野地下兵少，军师何以迎敌？
4: 主公不必多虑。
5: 报，主公，曹仁、李典率大军往新野上来。
4: 吕旷、吕翔为我所破，曹仁恼羞成怒，尽起大军来攻新野，樊城必然空虚，可乘此机夺取樊城。关羽
6: 在，
4: 张飞
7: 在，
4: 二位将军率1000兵马往樊城迎敌。二位将军可按我计行事？
6: 遵命。
3: 遵命。
1: 哎呀，军师，眼前之敌何以拒之？
4: 我与主公镇守新野。赵云
8: 在，
4: 子龙将军随主公左右，听候调遣。
8: 是。

怒阵中。

0: 冲入阵中，只见腾起片烟雾，那李典便不知去向。曹军阵型突变，将我等裹在阵中，我奋力冲杀，方冲出阵来。坐率兵马，无一生还。
1: 如此看来，此阵难破。
2: 八门金锁阵，有八阵八门，环环相扣相接，密无缝隙。兵马冲入阵中，非同一人一将交手，乃是与阵中每个人相比。阵势不停地转动，他可以击你，你却无从下手。倘若一人过一城，周而复始，再勇之民终必败于阵中，这便是此阵的绝处。
0: 以先生之言，便是无计可施了。
2: 此阵虽说布得整齐，但缺少太极，中间没有主持。将军可从东南角生门突入，往正西井门杀出，其阵必乱。
0: 子龙，可依先生之法破阵，其余军士把住阵脚。
3: 是。

0: 皆是真乃奇人也！啊，主公过奖，可传令不必追赶败军，收兵回营。嗯，好。谁人破我阀门，尽获阵。今晚城刘备得胜不备，前去接寨，必胜无疑。
1: 操将军，刘备营中必有能人相助，我大军在此，樊城不得不防啊！
0: 今夜如不胜。 便退兵樊城，
1: 不可，刘备必有准备。
0: 如此多疑，何以用兵？

0: 快去找寻都船！陶然秀走，张飞在此久候了。快！
1: 曹仁小儿，我已攻取樊城多时了。
2: 自得先生以来，连战连胜，备深知若成大事，非有先生这样的贤人相助不可。
3: 对，
2: 先生请受我一拜。
4: 哎呀，
2: 主公过奖了，明主知遇之恩，善福自当图报，不敢受此大礼啊。有先生相助，诸位同心协力，何愁大业不成？再饮一杯。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绿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是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丞相，
7: 我拜师返城，请丞相治罪。
6: 你居功自傲，忠言逆耳，必遭此败。念你往日功劳，此次不欲治罪。
7: 谢
6: 丞相，不得罪。刘备与汝南败于我手下，至今为时不长，你等此番进军新野却屡屡战败，八门金锁阵也被击破，我料刘备军中定有能人出谋划策呀。
7: 丞相所言极是，听说刘备得一贤士名叫单福，破我阵者便是此人之谋。
6: 哦，单福是何人也？
7: 丞相，单福乃假名也。此人颍上人，姓徐，名树，字元直，幼年好学击剑，为人豪爽，善暴打不平。中平末年为有人报仇而杀了贪官，不得已披发涂面出走，后为官府抓获，问其姓名不答，官吏将他缚于车上，击鼓由于街市让人辨认，因他行侠仗义，谁也不忍说出他的姓名，官府只好

0: 将他关押狱中，后为友人搭救而出。徐庶更名改姓，立志学文，遍访名师，存得满腹经纶，常与司马徽等名士纵论天下之事。
1: 徐庶之才比君如何？
0: 十倍于我。
1: 唉，可惜可惜啊，如此之贤士竟又落于刘备手下，如若其羽翼丰满，老夫焉能不忧
0: 啊？徐庶虽在刘备帐下，丞相要用，召来不难。
1: 先生有何主意？
0: 徐庶为人至孝，幼年丧父，只有老母在堂，其弟徐康已亡，老母无人奉养，丞相若将其母接到许都，令他作书召其子，则徐庶必来。
1: 好，派人即刻前往颍川接取徐庶老母。
0: 是。
2: 汝何故将我接来许都？
1: 啊，老夫人，我闻令嗣徐元直乃天下之奇才也，今却在新野辅助逆臣刘备背叛朝廷，岂不是美玉落于污泥之中，实在可惜啊。今请老夫人来此，烦请作书将他换回许都，我于天子面前保奏，必有重赏。老夫人请吧。
2: 刘备是何人？
1: 卓俊小辈，妄称皇叔，全无信义，是所谓外君子而内小人也。
2: 哼，汝何故诓骗我？我久闻刘玄德乃中山靖王之后，孝景帝之玄孙，他礼贤下士，恭敬待人，素有仁德之美名，乃当世之英雄，我而辅之，是得其明主矣。你虽名驮汉相，实为汉贼，谎称刘玄德为逆臣，欲使我儿弃名投案，岂不自觉羞耻？
3: 拖下去！
2: 逆贼！
3: 斩！
2: 奸相！
4: 不可，且慢动手。
0: 徐某激怒丞相，急欲求死，丞相若杀了他，只能招来不义之名，反而成全徐某之德呀。徐母若死，徐庶必死心塌地辅助刘备为母报仇。不如将徐母留下，使徐庶身心两处，纵然相助刘备也不会尽力，留得徐母在此，我有计转徐庶来许都。
1: 有理，可将徐母送往别处。
0: 老夫人，老夫人近日可好啊？
2: 程先生又带东西来看我，请。
0: 请。我与元直求学时结为兄弟，老夫人如同我亲母一般。
2: 啊，请。
0: 请。如今 原职不在身边。

0: 成语自当尽孝才是啊。
1: 程先生也是良善之人，只是投于曹操门下，这……
0: 老夫人，不必说了。天命使然，奈何不得。待我寻机，亲送老夫人回乡。
1: 好，好。
0: 老夫人，程昱有命在身，恕不能留，告辞了。
1: 请便。
0: 告辞了，
1: 请便。
2: 老夫人，程先生又留下手起。
1: 程昱乃读书人，真是客气，既有手起，理应作赋以表谢意，取笔砚来。
2: 是。

0: 主公，从许都来一人打听单福先生行踪，说有要事禀告。快请。
1: 我是徐老夫人馆内仆从，现由老夫人亲笔书信一封奉上。
0: 退下。

0: 先生为何如此伤心？
1: 我是君，我
0: 先生有失禁言，不要过于悲伤。

世君，我本颍川徐庶，字元之，为了逃难，更名善父，闻刘景升招贤纳士，特往见之，与其论事，方知是无用之人，故作书而别。 也知司马水镜庄上，水镜则我不识明主，见我往刘使君处，幸蒙不弃，既得重用，因此我得罪了曹操。使君，老母今被曹操用计，转往许都囚禁，欲行加害，老母手书来换。 我不能不去，不是我不愿尽犬马之劳，是因慈母被压在狱中受苦，徐庶悲愤万分，先生。 子母乃天性之亲。

元知不必以备为念，待与老夫人相见后，再得奉教不迟。主公，元知不必匆匆而去，备千秋万骑，再聚一宵，明日一早。

0: 阳气。
1: 主公，元直乃天下奇才，久在心也，竟致我军中虚实。今若使归曹操，必然重用，此事与我不利。主公亦驾苦留，切勿放心。曹操见元直不去，必斩其母。元直之母死，必为其母报仇。
0: 不可！是人杀其母，而我用其子，不仁也。留之不识去，以绝其母子之道，不义也。我宁死不为此不仁不义之事。

先生相识，方觉眼界大开，却不想相聚竟如此之短，心中事事悲苦万分。

0: 被愤遣渊博，不能与先生久聚，望先生善施心主，以成功名。
1: 好，恕才微之浅，深得使君重用，今不幸半途而别，实为老母之故。纵使曹操相逼，恕以终身不为他设一计献一谋。先生此去，备已将远遁山林矣。老母遇难，我方寸已乱，纵然留下也无益于事。使君当另求高贤福佑，共图大业，不可如此灰心呐、啊！天下高贤，恐无一人能与先生相比。哈，属实庸才，何敢当此重誉？好，愿主公善事使君，以图名垂竹帛，功标青史。徐庶有始无终，不足取也。

世君请回，望多保重。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元直告辞。

0: 臣之抚慰，莫非无意去虚度？非也，我因心乱如麻，忘却一件大事啊。此间有一骑士，住在襄阳城外20里隆中，使君何不前往求之相助啊？先生此去。 我心已灰，使君此言差矣。若是这样说，愿知道是铁心而去，无所顾念也。愿知玄德之言确实肺腑啊。使君仁慈之心。 元直自是知晓，但是使君大言未成，竟说出此话，令元直灰心也。元直之上，多有高人，此并非戏言虚辞。主公当往求之，亦成大业。既如此，甘犯元直。
1: 未被请来相见，此人不可屈之，使君只能亲往求之。使君若得此人，无异于周得吕望、汉得张良也。此人才德，比先生如何？
0: 哈，以我比之，犹如。
2: 奴马比麒麟，寒鸦比鸾凤。此人自比管仲乐毅，有惊天伟地之才，盖天下之奇才也。愿闻其姓名。
0: 此人乃琅琊阳都人，父姓诸葛，名亮，字孔明，所居之地有一山岗，名卧龙岗，因而。 自号卧龙先生，使君若得此人辅佐，何愁天下不定啊？嗯，莫非就是卧龙凤雏乎？啊，呵呵呵，凤雏乃襄阳庞统也，卧龙正是诸葛孔明。哎呀，今日之卧龙凤雏之真意。
2: 何其大限制在目前，非先生言，备有眼如盲也。
0: 使君，愿知。

日方能相会。曹操为削弱刘备势力，得其贤才为己所用，设计将徐庶转之许都，十里长亭，徐庶回马向刘备推荐诸葛亮之后，曾绕道南阳面见诸葛亮，将举荐之事告知。刘备送走徐庶，便准备同关羽、张飞一起拜请诸葛亮。

0: 母亲，母亲，母亲，不孝儿原之来迟，望母亲宽恕。
1: 你，儿啊，
0: 母亲，
1: 你怎会到许都来？
0: 好，母亲，儿在新野辅佐刘使君，见母亲手书唤儿来此，故而星夜赶来。
1: 为娘何曾写手书于你呀？
0: 那

0: 这不是为娘手书啊！
1: 啊，那这是？
0: 你好糊涂啊！

0: 你江湖飘荡数年，本以为你学业有进，殊不知你反不如当初。儿啊，你既是读书名伶，须知忠孝不能两全，岂不识曹操欺君罔上，刘玄德仁义不于四方，况且又是汉室宗亲，我儿既辅佐于他，正是得其民主矣。
1: 母亲，孩儿我，
0: 你只凭一册伪书，更不详察，遂弃名投案，自取恶名，你真迂腐也。
1: 母亲，我
0: 儿啊，你让为娘有何面目与你相见呐？你玷污祖宗，你空受立于天地之间呐！
1: 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我。
2: 好，三弟，你们看，礼物齐备，可前往卧龙岗拜见诸葛孔明先生。
3: 哎，此事何劳大哥亲往？若不放心，可让二哥与我同去。
2: 哎，不妥。诸葛先生乃当时之奇才，被当亲王求之。
3: 也好，大哥，我与三弟陪你一同前往，家中的事就交给子龙吧。
4: 主公，门外有一先生，腰系薄带，松形鹤骨，相貌非常，特来相探。
2: 哦，莫非是孔明先生？打开中门，请。

0: 水镜先生。哎呀，自别先言，因军务繁忙，有事拜访，尽得光临大卫仰慕之心呢。请，
1: 请，
0: 请，请。请。
1: 闻元直在此，特来一会。
0: 哦，元直已回了许都。
1: 啊，不对呀，元直最恨曹操，何故会去许都呢？
0: 曹操囚禁其母，徐母派人持书召唤，故元直便去了许都。
1: 哎呀，中计了，此乃曹操之计也。
0: 怎讲？先生，请坐下去谈。
1: 好，好。素闻徐母贤明，纵然被囚，绝不肯持书召其子前往随曹操。此书定然有诈。元直不去，其母尚存，若去，其母必死无疑呀。
0: 何故？
1: 徐母高义，深恶曹贼，而且秉性刚烈，今见其子弃明投暗，定然羞愧难当，将以死明大义呀。
0: 生得其名，死得其所。
1: 元直糊涂啊，元直糊涂啊。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6: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喂喂喂！
7: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7: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

0: 后置三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

0: 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

0: 后置三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我们唯有奋力一搏，
4: 置之死地而后生。
5: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3: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4: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3: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12: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3: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4: 亮针
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7: 配镜专线：4009981188。

自缢死后，曹操亲率文武前往祭奠，徐庶丧母于许都南苑居表守墓。凡曹操所赐之物，徐庶拒不接受，并暗下决心，终生不为曹操设一谋，以实践他对刘备的诺言。

0: 焉知临行前曾回马举荐南阳诸葛亮。
1: 哦，
0: 请问先生其人如何？
1: 元直要去自去便了，又何必惹诸葛亮出来呕心沥血呢？
0: 先生何出此言？
1: 孔明与崔州平、石广元、孟公威、徐元直四人为密友，此四人才智过人，唯孔明更是雄才大略。他曾对四人戏言：诸君为官，可治刺史郡守。四人反问孔明之志如何，他笑而不答。平日常自比管仲、乐毅，其才不可量也。
0: 哦，
2: 哼，水镜先生，关羽不才，曾读过《春秋》，管仲、乐毅乃春秋战国名人，功盖寰宇。孔明倘以此二人自比，是否太过了吧？
1: 依我看来，非但可比此二人，而且还可与另外二人相比。
2: 哦，哪二人？
1: 庆州八百年之姜子牙，开汉四百年之张子房。将军有事不便打搅，告辞。
0: 啊，先生，实不相瞒，北正要同二位兄弟去卧龙岗求见孔明先生。
1: 啊，卧龙虽得其主，不得其时也。可惜，可惜呀！
0: 朕乃隐居之贤士也，隐居贤士也。
3: 苍天入远岗。

0: 有苍天如愿盖哟，
1: 一
0: 丝期盼哟，世人黑白。
2: 此歌谣，看尽人世炎凉，不知何人所作呀。

0: 敢问一声，方才听见田畴歌声悦耳，词句清雅高深，不知何人所作？
1: 乃卧龙先生所作。
0: 卧龙先生住在何处？
1: 此路往南就是卧龙岗，岗前竹林中有茅庐，便是诸葛先生高卧之地。
0: 多谢指点，多谢。
2: 去。

0: 何人叩门？
1: 有劳禀报，汉左将军宜城亭侯领豫州牧皇叔刘备特来拜见诸葛先生。
0: 啰啰嗦嗦，我记不得这许多名字。
1: 你只说刘备求见便是。
0: 先生今早已出门了。
1: 先生去了何处？
0: 踪迹不定，不知往何处去了。
1: 先生几时能归？
0: 归期不定，或三五日，或十数日。
2: 大哥，既然不在，不如回去罢了。
1: 再等片刻。
2: 大哥，小童已说先生归期不定，我等先回去，再使人来打听，得知先生回来时，再拜见不迟啊。
1: 如先生归来，烦请禀告刘备拜访之事。礼物且收下。
0: 礼物不能收，话已记下。
2: 哼。

0: 四公容貌不凡，必是卧龙先生。敢问可是卧龙先生？
1: 哦，我乃孔明挚友，我领崔州平。
0: 久闻大名，幸得相遇，恳请席地全坐，请教一言。请
1: 请
0: 请
1: 请。将军何故遇见孔明？
0: 啊，方今乱世，刀兵四起，特来拜见卧龙先生，求安邦定国之策。
1: 哦，原来如此。公以定乱为治，虽是人心，但自古以来治乱无常，非人力所能左右。将军

0: 已请孔明出山挽回汉室。孔伯义为徒费心力而已。将军岂不知顺天者安逸，逆天者徒劳，天命如何，人力不可强求啊。
1: 先生所言诚为高见，然背身为汉室宗亲，理当匡扶汉室，岂敢未知天命乎？
2: 大哥，
0: 将军之志可亮，我本三野村夫，不足以皇叔论天下大事。将军动问，故妄言之，故妄言之。
1: 蒙先生高教，但不知孔明去往何处？
0: 我也是去访孔明先生。
1: 啊，如此，请先生一同前往新野如何？
0: 我闲散已久，无意功名，多谢将军厚意，容他日再见。
2: 孔明没见着，却遇上个书呆子，瞎耽误功夫。
1: 此隐者之言，隐者之言也。

0: 天寒地冻不用兵，却要远行去见无义之人，真怕冻坏了大哥的身子，不如回新野为好。
1: 我正要使孔明知我一片诚意，三弟若是怕冷可先回去，我与云长一同前往。
0: 死都不怕，岂能怕冷？我怕大哥白费一番心思。
1: 哎，大哥你听，
0: 大哥你看那里有个酒店，正好喝口酒暖暖身子。
2: 对。

0: 谁肯？谁肯论英雄？
1: 好歌，真是好歌！哎，定是卧龙先生所歌。走。哎，三弟，喝杯酒。好。
2: 来来来来来。
3: 哎呀，里边请，里边请。
1: 来喝喝。好酒。
4: 请问四公，哪位是卧龙先生？
1: 公何人？寻访卧龙有何贵干？
4: 啊，我乃刘备，欲访卧龙先生，求济世安民之术。
1: 啊，我等卧龙先生之友，我乃颍川石广元，这位是鲁南孟公威。

0: 动了半天又不见孔明，大哥，我们还是先上路吧。久闻二公大名，幸得相遇，今有随行马匹，敢请二位通往卧龙庄一叙，如何？
1: 我等皆山野村夫，不懂治国安民之术。

0: 哥，
1: 大姐，
0: 大哥也太委屈自己了。唉，若无大贤大智、运筹帷幄之人，光凭厮杀，怎能安天下？唉，店家，店家，拿酒来！
2: 哦，来了，来了。
3: 快点，快点，我们来了。

我虽大哥赴汤蹈火，只求别去遭这份罪。二位贤弟之心，为兄了然。然我之心，贤弟知否？ 若无贤人相助，你我兄弟三人当初结拜所立誓言，何以实现？又何大业可言？若论勇武，二位贤弟及子龙无人能敌。然这些年来，屡遭失败。 东奔西走，无安身之地。如水镜先生所言，无贤才可用之故也。大哥，不必多言。喝了这杯酒，咱们上路吧。

0: 哎，孔明，孔明，你可在家吗？
1: 三弟，啊、你呀、啊，
0: 走，走，
2: 好。

0: 哦，是你们呀。
1: 先生今日可在？
0: 先生正在堂上读书，请进。
2: 凤翱翔于千仞兮，飞舞不栖。是浮处于一方兮，非主不依。月躬耕于龙母兮，吾爱吾庐。聊寄傲于琴书兮，以待天时。
1: 被九牧先生无缘拜会，因水

敬先生和徐元直多次推荐，前来仙庄拜望，不欲空回。今特冒风雪而来，得沾仙帽，实为万幸。

0: 将军莫非是刘豫州遇见家兄？啊，将军请。请。将军请坐。请，请吧，
1: 请。先生是？
0: 我乃卧龙之弟诸葛均。
1: 哦，
0: 我兄弟三人，长兄诸葛瑾，现在江东孙仲谋处为募兵，孔明乃二家兄。
1: 那卧龙先生今在家否？
0: 啊，将军来得不巧，家兄昨为崔州平相约，出外闲游去了。
1: 哦，先生闲游何处？
0: 或驾小舟于江湖之上，或访僧道于山岭之中，或寻朋友于村落之间，或理琴棋于洞府之内，往来莫测，不知去向。
1: 唉，不料被如此缘分浅薄，两番不遇大贤，实在遗憾呐。
0: 啊，请稍坐一刻。童子，献茶。
2: 大哥，风雪甚急，不如早归。
0: 啊，家兄不在，不敢久留客人。
1: 先生，数日之后，备当再访。
0: 嗯，
1: 愿借笔砚一用，留书与令兄，以表殷勤之意。
0: 童子，取笔砚来。
3: 来了。
1: 被九牧卧龙先生高明，两次拜谒不遇空回，深为遗憾。被乃汉室宗亲，目睹朝纲崩摧，群雄乱国，恶党欺君，被心胆俱裂，虽有匡扶汉室之志，实乏经纶之策。仰望先生仁慈忠义，慨然展吕望之才，施子房之宏略，则天下幸甚，社稷幸甚。先此不达，再容斋戒沐浴，特拜尊严，面清教诲。恕承令兄刘备告辞。
0: 将军请慢走。
4: 北风寒，
5: 老先生来了。
4: 万里同云后，长空雪乱飘，盖今江山旧扬灭。

0: 宇宙，骑驴过小桥，不叹美。
1: 这位先生可是啊，此乃嘉兴岳父黄承彦老先生。
2: 先生，
1: 是才黄老先生所吟之句极其高妙啊！
2: 我在小旭家中观梁父吟，记得这一篇。哎，刚才过小桥，偶见篱间梅花，故感而送之，不想为尊荣所闻呐。
1: 老先生曾见令婿否？
2: 我也是来看他的。

0: 主公，四日之后便是吉期，主公宜出行。
1: 好，好，从今日起斋戒三日，斋戒三日，再往卧龙岗拜见孔

0: 有种味道，一吃就想起小时候。有些手艺，一做就是一辈子。七零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唤醒儿时记忆，传承到位手艺。七零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嗯，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啊，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2: 我的胃啊不太好，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七零八脆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山药是养胃的，肉松好消化，蟹黄还能补充微量元素，关键是。

0: 是呀，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热葱饼，那叫一个享受。
1: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呐，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啊留一箱。
2: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空前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很多中老年人胃不好，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8岁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您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3: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2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4: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身体越吃越好，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味手艺，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3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3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空前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感觉胃口好了，连上下楼都有劲儿了。
0: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关键呀，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呀，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8岁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味手艺。

0: 细皮发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七品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我这胃不好，以前吃点点心啊它都反酸，这个吃完了它一点事都没有。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还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2: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嘿，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3: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饼饼。
0: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到味手艺，七品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七品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品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4: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啊、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5: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2: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3: 奶奶买了蓝莓山药蛋酥，香味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七品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 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7: 嗯，感谢大家的认可。708脆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6: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7: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身体更健康。
0: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8: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儿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0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0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0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

0: 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两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2: 我最喜欢吃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唤醒你儿时的记忆，满口都是营养。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4: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信号稳，不卡顿。山西 IPTV 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随心看。山西 IPTV 多元功能更贴心，界面操作更便捷。山西 IPTV 海量内容，清晰无限量，影视剧、高分电影、微短剧、综艺、少儿、教育、科普、体育赛事，应有尽有。山西 IPTV。

0: 官方权威更放心，本地资讯更贴心。选山西 IPTV， 追剧、娱乐、趣玩，畅享本地服务，即刻订购，开启您的专属家庭智能中心。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主公留步。主公留步，
5: 慢走。
6: 大哥，关羽几番忍耐，今日不得不进一言。兄长两次亲往卧龙岗拜谒孔明，其礼实在太过，恐诸葛亮徒有虚名而无实权，故避而不敢相见。二弟首都春秋，岂不知昔日齐桓公未见一位东郭野人，前往五次方得一见，何况我欲见者乃世之大贤呐。
7: 今番无需大哥亲往，张飞自去将他请来。来人呐，准备马匹绳索，我要去卧龙岗。
6: 三弟，你去做甚？
7: 我去替大哥请卧龙先生来。
6: 如何去请？

0: 他如不来，我用这根麻绳把他捆来。
1: 你，
2: 三弟，莫非你想坏兄长的大事不成？
1: 这，
2: 曹操因身边有众多谋士，方得以击败袁绍。孙权统领江东六郡81州，尚在招贤纳士，他们霸业将成，而我却在依附刘表，据守着新野弹丸之地。此皆因缺少出谋划策、调兵遣将之大贤也。你我情同手足，同生共死，却想不到三弟如此曲解我的心意。
1: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2: 三弟，岂不闻周文王方姜子牙之事？文王尚且如此敬贤，三弟为何这般无礼？今番你休去，我自与云长去。
0: 大哥，即使两位哥哥都去，小弟如何落后？
2: 大哥，你若同往，万万不得无礼。
3: 大哥，知道了，知道了。

0: 诸葛军先生，令兄在庄府，昨日黄昏方归，今日将军可与家兄相见了。啊，嗯，多谢。此人太无礼了，引我们到庄上去又有何妨？何故甩手就走？
1: 哎，各有各的事，不必强求。来时已说过，不可失礼。
0: 大哥，知道了。

0: 哦。
1: 嗯哼，哈哈哈哈哈哈。

0: 刘将军又来了。
1: 有劳转报，刘备前来拜见先生。
0: 先生虽在家，但正在草堂上午睡未醒。
1: 哦，既如此，先勿通报。二弟、三弟，且在门外等候。先生未醒，不便惊动。

0: 三弟，这先生如此傲慢，大哥立于廊下，他却高卧不起。
1: 三弟，哼，
0: 带我去屋后放一把火，看他起不起来。三弟，三弟，三弟，哎，三弟，你真混，三弟。

0: 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有俗客来否？
1: 刘皇叔已在堂外立候多时，
0: 何不早报？容我更衣相见。
1: 哎。

0: 汉室墨胄涿郡渔夫，久闻先生大名如雷贯耳，曾两次进谒不得相见，已留书一封，不知可曾阅过。
1: 南阳野人疏懒成性，吕蒙将军望临，不甚惭愧。将军，请。
0: 先生请。二弟、三弟在此等候。
1: 将军手书亮以拜月，足见忧国忧民之心。但恨亮年幼才疏，有误将军下问。
0: 水镜先生之意，徐元直之语，岂是虚谈？望先生不弃笔见，屈此教诲。
1: 德操元直皆当今高士，亮乃一更夫，安敢谈天下大事？将军奈何舍美玉而求顽石乎？
0: 先生过谦了，大丈夫抱经世奇才，岂可空老于林泉之下？愿先生以天下苍生为念，开背于鲁而赐教。
1: 如此，愿闻将军之志。

0: 汉室倾颓，奸臣当道，背不量力，欲伸大义于天下。只是治术浅短，气无所救，未望先生开鱼橹而拯救危难，实为万幸。
1: 自董卓造孽以来，天下豪杰并起，曹操的势力不及袁绍，而终能攻克袁绍者，既靠天时，更得益人谋也。今曹操拥有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之争锋。孙权具有江东，以立三世，国贤而民富，此可用为援，而不可图之。荆州北据汉沔，历尽南海，东连五块，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地，非其主不能守。此乃上天赐予将军之地，难道将军无异于此吗？荆州的西部是益州，道路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已成帝业。而今刘璋暗弱，虽迷因国富而不知抚恤军民，故而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是帝室之胄，信宜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能跨有荆州、益州之地，保其严祖，西河祝融，南抚一月，外结东吴，内修正理。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渊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百姓岂能不单死乎江，以迎将军乎？诚如所言，则大业可成，汉室可兴矣。将军欲成霸业，北让曹操占天时，南让孙权占地利，将军可占人和。此乃西川五十四州之土，先取荆州为家，后取益州建立基业，以成鼎足之势，然后可图中原。此乃亮为将军谋划之大业。
0: 先生之言，茅塞顿开，使辈如拨云雾而见青天。荆州刘表、益州刘璋皆汉室宗亲，辈安忍夺之啊？
1: 我夜观天象，刘表不久于人世，刘璋非立业之主，西川久后必归将军。
0: 先生未出茅庐，已知三分天下，正万古之人所不及也。辈虽名威德薄，愿先生不弃比剑，出山相助，辈当恭听教诲。
1: 亮久乐耕锄，懒于应试，不能奉命。
0: 先生真不肯出山相助，
1: 实难奉命。
0: 先生若不出山，如苍生何也？

0: 变换队列。
1: 是。
0: 我的军师如鱼得水呀、主公，军师辛苦了。好，请。主公，这新招募的兵士尚需训练方能参战。夫军无其练，百不当一，习而练之，一可当百。好，军师出山以来，谋划策略，操练人马，甚是辛苦。被劫小帽一顶，以尽心意。主公是否无有远志，接小帽聊以消遣？
2: 先生好不讲理，我大哥看先生日夜操劳，于心不忍，亲手边界冒关，先生却如此无礼。
0: 主公之心亮以心灵，然而亮计出山相助主公成就大事，便时刻不忘主公之志。目前局势危如累卵，亮这番心思向主公已不难明白。
3: 备深知军事之忧虑，我也正为曹军将至担忧啊。
0: 主公勿虑，请往博望坡巡查。
4: 博望坡，曹兵若来，直奔新野便是。与博望坡何干？哼，还不是游山玩水。

0: 前方正是博望坡，主公，博望坡多有草木，曹军若至，将其引入峡谷之中，便可用火攻之。主公，我二人再往前巡查。
1: 孙策死后，孙权继承父兄基业，据守江东，广纳贤士。曹操为控制江东，命孙权遣子入朝随驾，实为人质，遭到孙权拒绝。自此，曹操有下江南之意。建安13年春。 孙权遵照母亲吴太夫人遗嘱，为父孙坚报仇，兴兵讨伐刘表部将黄祖。

0: 屯兵柴桑，寄于荆襄之地。
1: 今东吴孙权已杀皇祖多下口，现屯兵柴桑，必有吞并荆襄之意。而荆州刘表卧病在床，妻子刘琦懦弱无能，绝非立大事之人。而刘备借汝南失利，投靠刘表，谋图荆州之地。见时机已到，岂能不乘虚而入？见刘备暂居新野弹丸之地，招兵买马，屯草积粮，足见欲图霸业之野心呐、啊！趁其羽翼未丰，我再举大军，刻不容缓。今闻刘备又败一军师，名唤诸葛亮，此何许人也？
2: 诸葛亮，父姓诸葛，单字明亮，年纪26、27岁。
3: 如此小儿为军师，刘备手下无人矣。
1: 元直，
4: 丞相。
1: 想必诸葛亮与先生相识。
4: 正是。诸葛亮字孔明，人称卧龙先生。
1: 孔明，比先生如何？
4: 岂敢与诸葛亮相比？树如萤火之光，亮乃皓月之明也。丞相，诸葛亮实有惊天伟地之才，扭转乾坤之能，神鬼莫测之计，包藏天地之志，真乃当今奇士也。哼，刘备素怀鲲鹏之志，今得诸葛亮如鱼得水，如虎添翼，恐天下恐天下无人可敌啊。
3: 许元直，休得胡言。
5: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6: 关节疼痛怎么办？
5: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7: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5: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肩周炎、颈椎病，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9: 关节炎，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

0: 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 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

0: 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

0: 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由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9: 我们唯有奋力一搏，
10: 置之死地而后生。
11: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12: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13: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14: 我们黄金的世纪，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0: 我是诸葛亮，如草芥，何足惧哉？夏侯将军息怒，原之所言自有道理。刘备英雄，今更兼诸葛亮为军师，不可轻敌呀！
1: 哼，刘备鼠辈儿，我必生擒刘备。好，军中无戏言。
0: 哼，我愿立军令状。
2: 生擒刘备，活捉诸葛亮。如不能，愿将首级献与丞相。
3: 好，
0: 我命夏侯惇为都督，于禁、李典、韩浩为副将，统兵10万，直取新野。是。
4: 是。
5: 曹丕走礼。
6: Thank you.

0: 三弟，好，一会儿先到大哥，来给讲讲。二哥，曹操大军已到，这下该是看我们的本事了。此时该知道我们兄弟二人是离不得的。嗯，大哥，
1: 军师到。
0: 大哥整天如鱼得水，如鱼得水，此番。 何不用水去迎战？嗯，主公，啊，啊，迎敌之势，智赖孔明，永需二弟、三弟，不得推诿。二位速去查点兵马，整备粮草兵器，以后调遣。是，大哥放心。 军师请，啊，主公唤我，啊，夏侯惇十万军已进博望坡，军情紧迫。
2: 军师之意，主公之意，军情紧迫，我观主公之策，恐不在曹兵压境，而是虑我之策是否得当，故而请教军师，究竟应该如何处置？
0: 主公有多大胆略，量便有多少谋略。取我的佩剑与印信来。
3: 是。

0: 这是我的佩剑印信，交予军师，以令三军。
1: 主公诚意，亮身灵意。
2: 夏侯惇大军离博望坡不到四十里，待到临阵之时，兵马无人调动。
3: 二哥，众将官都等急了，大哥再不发令，你我二人自去冲锋陷阵。
2: 嘿，真急死人也！
4: 兄长，兄长，
2: 子龙不去樊城，回西野作甚？奉军师之命，前来听命。

0: 前哨官，来，详报军情。是，哨马报来，夏侯惇10万大军已临近博望坡，约有30里路程。众将听令，众将以号令行事，兵马各阵紧密配合。若有不服号令者，
1: 服从军事号令。前哨官，
0: 在。速派人马探查，将曹兵一举一动随。

0: 时报来。
1: 是。梁某官，在。自此刻起，库中粮秣悉心查点，分发登账，每日呈报库粮情况，不得有误。备足车马，随时停候调用。
2: 是。
1: 新野守城官，
3: 在。
1: 加固城防，四门细心查守，不得有丝毫松懈。
2: 是。
4: 不过如此而已。
1: 今夏侯惇领10万兵马来取新野，必由博望城外经过。仅此一仗，便在博望坡打败曹兵。关羽，
4: 在。
1: 博望坡之左有座山，名曰玉山，右侧有林，名曰安林。关将军，方才所言可曾听见？
4: 军师说博望坡两侧有山有林。
1: 向导官，
2: 在。
1: 博望坡地形可清楚？
2: 我专司勘察地形，以为三军向导。
1: 且给关将军讲讲博望地形。
2: 博望之左有山，名叫玉山，右侧有林，名叫安林。军师所言据实。
4: 关羽，听候军师调度。
1: 关将军引1000军马往玉山脚下埋伏，待曹兵至，让过其手，不可出战，其辎重粮草必在后面。但看南面火起，便纵兵出击，放火焚烧其辎重粮草，乘胜追杀曹兵。
4: 是。
1: 张飞，张飞，
2: 在。
1: 张将军引1000兵马往安林背后山谷中埋伏，一见南面火起，便可出击，向博望城旧屯粮草处纵火烧之。
4: 知道。

0: 是。关平、刘峰，
1: 在。
0: 二位小将引500军士，备足引火之物，于博望坡之南等候，至出更曹兵到，便可放火。
1: 是。
0: 赵云，在。子龙将军率所部兵马为前锋，在博望坡之北摆阵待敌。接阵之时，只要输，不要赢。
2: 怎讲？
0: 只需诱敌深入，将曹军引入博望坡峡谷内。
1: 是。
0: 主公可亲领一军为后援，接应子龙。
1: 是。
0: 只可败，不可胜。
1: 得令。
0: 切记要诱敌深入。
1: 军师放心，
0: 各部需依计而行，不得有误。
3: 是。
4: 我等皆出战迎敌，军师自己去做何事？
0: 我只坐守县城。
1: 我等都去厮杀，军师却在家里坐着。
2: 三哥，
1: 好自在呀。
0: 剑印在此，回令。

0: 幸者，
1: 岂不闻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二弟、三弟不可多言。
2: 三弟，且看他的计谋硬不硬，那时再来问他不迟。
0: 孙权、简雍
3: 在。
0: 准备庆功宴席，安排功劳簿伺候。
3: 是。
0: 三丈。
3: 是。
0: 主公尚有疑虑？
2: 没有。

0: 此路何处？夏侯将军，大路直通新野，此路前面是博望坡，后面是罗川口。
1: 徐元直在丞相面前夸赞诸葛亮有惊天伟地之才，神出鬼没之计，今观其用兵，用此等队伍为先锋与我为敌，岂不是取犬羊于虎豹斗？我在丞相面前夸口，要生擒刘备，活捉孔明，今日必应此言。
2: 呸！
1: 尔等追随刘备，犹如孤魂随鬼。驾！

我亲的就是你！呀！哎！哎呀！

0: 将军不好！此处道路狭窄，山川相逼，树木丛杂，若敌兵以火攻，必临大祸。
1: 后军止步！后军止步！后军止步！止住后军！止住后军！

0: 三位将军，夏侯惇兵败而去，曹操已亲自引大军前来，万万不可大意才是啊。
1: 随身听候，军师调遣。
0: 小兵，
2: 是。

0: 去。啊，军师，此番见到景生，应当如何回答？
1: 先谢襄阳之事。他若提出将荆襄让与主公，切不可推辞。若令主公前往征讨江东，万不可答应，只说容先回新野，再整顿军马。
0: 好。
2: 今

0: 江夏失守，皇祖遇害，锦相危急，故请贤弟来共商报仇之策。
1: 皇祖姓烈，不能用人，故招致此祸，世事可惜呀。今若兴兵南征夺回夏口，倘若曹操乘虚偷袭荆襄，又当如何？
0: 贤弟之意，此仇不报，
1: 暂且忍耐，再做计较。
0: 我年老多病，不能立事，想请贤弟前来相助。我死之后，贤弟便为荆州之主。
1: 兄长何出此言？备安敢担此重任？兄长，只管静心养病，此事且容弟再思。
2: 刘景升欲将荆州托付于主公，主公为何推却？失此良机，实在可惜呀。
1: 军师不必多言，景升待我恨力交织，我怎忍心乘人之危夺人之地？
2: 主公真仁慈之主也。主公可曾想到，一旦曹操大兵攻来，小小新野怎能做立足之地？再者，荆州乃用武之地，主公不取之立足，自有他人取之啊。
3: 主公，公子刘琴来见。
4: 叔父。
1: 哎呀，公子快起，公子。这是为何？
4: 叔父，请急速救我！叔父，
1: 公子莫哭，有话请讲。
4: 叔父，继母不能容我，想让刘琮继位，时时有一加害，性命只在旦夕呀、啊。
1: 此乃贤侄家事。军师可为公子设谋相助？
2: 此乃公子家事，量怎敢参言？
4: 此番我命休矣。
1: 公子，公子，哎呀，公子，哎呀，公子如此，叫我如何是好？公子，明日我只推说身体不适，让军师代我回拜公子，余下的事就看公子的了。
5: 先生，请，请。请。
2: 好。
5: 继母不能相容，其危在旦夕，恳请先生相救。
2: 此事量实不敢谋也，告辞。
5: 先生不言也罢，不必急走。岂有一部古书，请先生一观。先生，
2: 好。
5: 先生请。先生。

0: 书在何处？
1: 先生，继母时时加害我，其命在旦夕，先生怎忍无一言相救？
0: 诳我官书亦却在此，亮早有言在先，公子家事不便多言，告辞。
1: 先生。

0: 急欲求救命良策，先生恐有泄露，不肯出言。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出君之口，入其之耳，可赐教否？
1: 岂不闻书不见亲，亮怎敢为公子出谋划策？
0: 先生忍心不救。其今日便死在先生面前。
1: 哎，公子不必如此。亮已有良策。
0: 愿先生赐教。
1: 公子可知春秋时身生重耳之师？身生在内而亡，重耳在外而安。今皇祖新亡，江夏无人防守，公子何不上言请求屯兵守江夏，则可避祸。
0: 谢先生。
1: 请起。妻儿昨日上言要屯兵防守江夏，我恐他难以胜任，贤弟以为如何？
2: 江夏重地，不能无人防守，可又非他人可守，我意非公子亲王不可。
1: 既如此，我便令齐儿引兵三千镇守江夏。
2: 荆襄东南之防务由兄长父子承担，西北之事备愿尽力。
1: 晋闻曹操在邺郡修玄武池训练水军，定有南征之意，不可不防啊。
2: 兄长勿忧虑，弟即回新野设防。
3: 不出诸葛亮所料，同年七月，曹操再起大军50万，分五路大举南下，荆州形势岌岌可危。
2: 曹操大军南下，将如何应敌？
1: 新野小县不可久居，近闻刘景升病危，可乘此时机取荆州为安身之地，以拒曹操。
4: 扫马岭，扫马岭，百福银碗三件套扫马岭。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

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可以直接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

0: 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台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
1: 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2: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
4: 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
5: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
6: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今天您有福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带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 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7: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轻工银器工艺，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
0: 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是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 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8: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0: 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 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7: 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 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
1: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3件套活动。

0: 尽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用银碗吃饭就是吃健康，用银碗喝水就是喝福气。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只送有福之人。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1: 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可以直接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3: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4: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
5: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
6: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1: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

0: 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2: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1: 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0: 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
3: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用银碗吃饭就是吃健康，用银碗喝水就是喝福气。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只送有福之人。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0: 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3: 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可以直接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

0: 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1: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
3: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
4: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5: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5: 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
7: 喜讯，特大喜讯，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用银碗吃饭就是吃健康，用银碗喝水就是喝福气。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只送有福之人。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5: 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8: 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9: 我们没有奋力一搏了，
10: 置之死地而后生。
11: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12: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13: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14: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1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9: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0: 9.9元？
1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

0: 只要9.9。
1: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地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所以我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0: 敬生兄待我不薄，安忍图之。他曾当面相托，令我自领荆州牧，已被我拒绝。哎，今若不取，后悔莫及呀！我绝不做此负心之事。
11: 来总，父亲病势沉重，我自乡下赶回，请让我进去。
12: 嗯。主公有言，让公子好生防守江夏。

不必担忧家中之事，父亲病急，天大的事应以此为重。是，奉主公之命，任何人不得入府。公子擅离职守，倘东吴兵临江夏，如之奈何？请公子速回江夏防守。

0: 这
1: 我父去世，我兄现在江夏，更有叔父玄德在新野，尔等立我为主，倘我兄和叔父兴兵问罪，我该如何解释？
2: 公子问得好，应即发哀书至江夏，请大公子刘琦速回荆州理事，再由刘玄德协助，北可敌曹操，南可据孙权，此乃万全之策。
3: 李逵，竟敢乱言！
2: 哼，逆贼，尔等内外合谋，假称一命，废长立幼，眼见荆襄九郡毁于蔡氏之手，故主有灵，必当咒汝于九泉。
3: 左右拿下，推出斩首。
2: 逆贼，荆襄九郡毁于你手。
4: 主公，曹军50万人马大兵压境，今大公子在江夏，玄德在新野，我皆来往报丧，若比兴兵问罪，荆襄危矣。我有一计，可使荆襄之民安如泰山，又可保全主公名爵。
1: 有何好计，请讲。
4: 不如将荆襄九郡献于曹操，曹操必重待主公也。
1: 是何言也？孤受先父之基业，坐上未稳，岂可弃之他人？
4: 主公，
5: 退下。
4: 主公自比曹公如何呀？
1: 不如也。
4: 曹公兵多将勇，足智多谋，秦吕布、崔袁绍、逐刘备不可胜计，现又以朝廷为名大举南征，共欲拒之，其名不顺。而今荆襄之民闻曹兵至，畏战而胆先寒，安能与之敌哉？
5: 宋忠
6: 在，
5: 命你携此书前往曹军前线上，切勿走漏风声。
6: 是。
7: 大哥，蔡瑁遣宋忠往曹营送信，被二哥拿获。

0: 今生就忘故，才是定不报丧于我。今番又献荆襄旧郡与曹操，我兄若在天有灵，何不诛杀此等忤逆之人？
1: 事已如此，大哥不必伤心，先斩这厮，随后起兵渡江，夺取襄阳，杀了蔡氏、刘琮，然后与曹操交战。
0: 你等暂且下去。
1: 走。
2: 世君，我自江夏赶来，刘景升亡故，蔡氏以篡立刘琮为主，大公子恳请使君齐麾下精兵，同往襄阳。

0: 问罪。此信何来？宋仲自曹操处回来，被云长拿获。既如此，使君不如以吊丧为名，前往襄阳，请刘琮、蔡氏出营，当场擒住。荆州则归使君矣。
1: 主公，以一级先生之言，尚可有救。
0: 我兄临危，托孤于我，竟若执其子而夺其弟，他日于九泉之下，又何面目与我兄相见？
1: 如不以此行事，曹兵以抵渊城，何以拒敌？
0: 不如暂奏樊城以避之。
2: 曹兵已到博望，
0: 军士将如何拒敌？
1: 前番一把火烧了夏侯惇大半人马，今番曹兵又来，主公且放宽心，亮让他再中此计。
0: 如此行事，应携新野百姓往樊城暂避。
1: 这好吧。主公，果不出所料，大风已起，今夜火烧新野定城。
2: 探马来报，曹仁所部已入新野城，关张赵三位将军均已按军师之命准备停当。
1: 好，

0: 诸葛亮初出茅庐，火烧博望，挫伤曹军锐气。曹操不甘失败，令曹仁再攻新野，不料又中诸葛亮之计。夜幕下，曹仁侥幸逃脱。
1: 丞相，
2: 诸葛村夫安敢如此？催动三军速向新野进发。
3: 丞相兴义师取荆襄，皆为百姓，今初至襄阳，必先收买人心。刘备已带百姓入樊城，不如先招降刘备。刘备若不降，则可见我爱民之心；刘备若来降，则荆州之地不战自定。
2: 此计可行。那么谁可为使呢？
3: 丞相，我军之中有一人与刘备至厚，可做说客。
2: 哦，何人与刘备至厚啊？
3: 乃是徐庶、徐元直。
2: 嗯，哎，不可不可，他不曾为我设过一计，若是他去，他恐不复回呀。
3: 丞相且放心，徐元直素爱面子，如不回，恐贻笑于人，成与不成，定会返回。
2: 好，就命徐元直即刻启程。
4: 世君，元直从天而降，如久旱而得甘霖呢，备心中实感欣慰。
5: 水镜先生早有预言，世君若得卧龙，可安天下。我看果然不错啊。
4: 好个果然不错。自草庐一别，你可叫我日夜操劳啊。如实招来，可是曹操让你来睡降主公？
5: 哎，曹操使我前来劝降主公，实乃收买人心也。今曹操兵分八路，填白河而进，樊城恐不可守，去另作计议。
4: 元直之言有理，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5: 好。今日得与诸位相聚，恕心愿已足。两军交战，不宜久留，恕请告辞了。
1: 元直既来，不可再入虎狼之地。
5: 世君，恕若不回，恐惹人笑。今老母已丧，报恨中天。
4: 主公，恕虽身在曹营，发誓终生不为曹操设一计出一谋。主公有卧龙辅佐，何愁大业不成？
1: 这
4: 恕且告辞了。

0: 人质。人质珍重啊。元直珍重，
1: 诸位告辞了。

主公，因素气返程，去襄阳暂歇。今夜藩城百姓相随已久，怎忍分离？主公，带上百姓多有拖累，莫如命其自行逃命。古今称大事者，莫不以民为贵，以民为本。 以民为重，君轻而民贵呀！主公，可令人便告百姓，有愿者同去，不愿者留下，便依军师之意。

0: 刘琮贤侄，快打开城门，我等只为救百姓，绝无他意。
1: 城门啊，
0: 快打开城门。刘琮贤侄，快打开城门。
2: 如何是好？
0: 百姓已疲惫不堪，无力行走。刘琮贤侄，快打开城门！只要汝将百姓留下，我等将士立即就走。
3: 哼，此言有诈，不可信。刘备兴兵问罪而来，令百姓为掩护，切不可中奸计。弓箭伺候。
2: 不可杀害无辜。
3: 如今分不清无辜有辜，倘若放进城来，又是襄阳大难。放！
4: 哼，卖国之贼！
5: 刘使君乃贤德之人，今为救民而来投，为何拒之城外？
4: 你，
5: 哼，走。
6: 刘皇叔，快领兵入城，共杀奸贼。
3: 魏延竟然造反，可认得我大将文聘？
6: 大将文聘，
3: 哼！
6: 呀！哎！哎！呀！哎！
7: 哎！呀！本欲保民，反害百姓，我不入襄阳。
5: 主公，速弃襄阳，转走江陵。江陵乃荆州要地，不如先去那里暂歇。
7: 走。
6: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5: 文聘，今日饶你不死，咱们后会有期。
6: 魏延，休得逃走。

德才，辜负兄之重托，罪再背一身，与百姓无干。望兄在天之灵，垂救荆襄之民呐！

0: 主公，曹操大军已进驻樊城，正在使人收拾船筏，即刻就会渡江赶来。
1: 大哥，今携带百姓数万，日行十余里，似这般速度，几时得到江陵？当曹兵追至，如何迎敌？不如暂弃百姓，先行为上。不，据大事者，必以民为本，尽百姓归我，奈何弃之？
2: 主公，追兵不久即至，可速遣云长公佑往江下求救于公子刘琦，叫他速起兵乘船会于江陵。
1: 云长，就遵军师之令，同公佑速往江下。

0: 荆州军马钱粮现有多少啊？
1: 丞相，荆州有马军50,000，步军150,000，水军80,000，钱粮大半在江陵，其余各处足够供给曹丞相得胜之师使用1年。
0: 战船多少？原是何人统管？
1: 大小战船共7000余只，原归末将与张允掌管。
0: 荆州28万军马，7000余只战船，仅各处钱粮便够我军1年用度。如此雄厚之力，将军为何不战自降啊？
1: 荆州兵马岂敢抵抗丞相威武之师？丞相智谋盖世无双，用兵如神，百战百胜，丞相乃当世。
0: 好，我加封汝为镇南侯，水军大都督，张允为祝顺侯，水军副都督。你二人要悉心操练水军，以后调用。
1: 谢丞相，谢丞相。
0: 刘琮，吾已封汝为青州刺史，为何哭泣啊？
2: 献城之时，丞相曾答应吾儿永为荆州之主，为何又将我母子前往青州？
0: 荆州战乱未定，刘备刘琦不肯降服，吾便封刘琮为荆州之主，他又如何能坐稳江山呢？
3: 既如此，刘琮不愿做官，愿守父母乡土，请赐吾为民。
0: 青州临近帝都，让你随朝为官，免在荆襄为人所害，这也是为你母子着想。集合启程。
2: 丞相，丞相，丞相，丞相。
4: 报。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智能 AI 语音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0: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5: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7: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

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水。

0: 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3: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5: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智能 AI 语音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6: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

0: 军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4: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1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

0: 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3: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5: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智能 AI 语音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6: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 全程不用管。

0: 清液晶处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4: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1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粘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式浸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在

0: 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3: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5: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2003年5月，58岁的张连映脱下了穿了整整40年的军装，从一名普通战士一步步走到副司令员、少将军衔，各种辛苦大概只有他自己最清楚。退休的消息一传出，各路顾问头衔就找上了门，可他都拒绝了，然后带着老伴儿消失了。几天后，一辆老式的吉普车停在了山西大同左云县张家场的一座荒山脚下，车门打开，从车上下来一对老夫妻，寒风裹着沙土扑面而来。张连映抬头看了看那片光秃秃的山梁，
7: 我想上山看看。
8: 你这腿脚能行吗？
6: 张连映。

0: 影没吭声，抬腿就往山上走。单薄的背影逆着风，他倔强的像个20岁的小伙子。爬到半山腰，他站住了。
1: 我不走了，我想留在老家种树。
0: 种树？
1: 对，种树。风沙太大了，再这么下去，父老乡亲就遭罪了。
0: 消息传回村里，乡亲们议论纷纷。
2: 啥？将军要回村里种树？
3: 咱们的荒山几十年都没种活过树，他能行吗？
0: 面对质疑，张连应没解释，他直接找到村里，当场立下了军令状。
1: 我一不要林权，二不要地权，之后无偿交还机体。
0: 大伙儿满是不解，这退休的老将军放着城里好好的日子不过，为啥非要回村种树呢？故事还要从60多年前开始说起。1960年，在左云县张家场村一间土坯房外，黄风裹着冷雨，噼里啪啦地砸在窗纸上。几个村民缩着脖子站在门口。
1: 真是命苦啊，4岁没了爹，6岁娘改嫁，奶奶刚去世就剩个爷爷，这下也走了。
4: 哎，才15岁，以后可怎么活呀？
0: 屋子里，15岁的张连应没哭，他呆呆地看着窗外，一遍又一遍地叠着爷爷生前穿过的衣服。他心里明白，打从今天起，他就是孤儿了。可乡亲们心疼他，东家端来一碗热乎乎的饭，西家送来一件半新的棉袄，有人帮他劈柴，有人供他念书。就在这个贫瘠的小山村里，他穿着百家衣，吃着百家饭，艰难地生活着。1963年冬天，村里有了一个参军的名额，大家都说参军是农村孩子最好的出路。村支书把名单看了又看，最后指了指张连应的名字，
1: 让这个苦命的孩子去吧，我同意。
0: 离开那天，全村人敲锣打鼓地把他送到村口，炒好的瓜子、煮熟的鸡蛋塞满了他的口袋。
1: 到了部队好好干，给咱张家厂人争气。
0: 张连应望着乡亲们，使劲点了点头，敬了一个不太标准的军礼。那时他还不知道，这一走就是40年。40年后，张连应衣锦还乡，他没有忘记是谁把他养大的。他带着老伴和攒下的30万家当，回到了生他养他的那片黄土地。这一次，他是来还债的。2004年春天，一顶简易帐篷支在荒滩边上。天边刚露出一线光，张连应和老伴儿就扛着铁锹上山了。他一锹一锹挖坑，一颗一颗栽苗，风沙打在脸上，手上磨的全是血泡。可这位曾经的将军干得比谁都起劲儿。那年春天，他们栽下了10000棵树苗，可到了秋天，10000棵树苗没剩几棵活着。张连应急了，赶紧又补种了6000棵，浇水、施肥、防风，能想到的办法全用上了。结果呢，近乎全军覆没。那些天，张连应像丢了魂儿一样。这个曾执行过无数次重要任务的将军，这个军队中的硬汉，蹲在地上，眼眶湿润。
1: 老张啊，算了吧，前些年呢，我们也试过种不活，可是种不活也得种啊，总有一天能成功。我是吃着村里的饭长大的，不能看着村子没了呀。
0: 军人的字典里没有放弃二字。第二天一大早，张连应又带着树苗上山了。他刨出枯死的树苗，大同、太原、东北四处跑，向林业专家请教，又买了10几本书，订了一些林业期刊，没日没夜的学。功夫不负有心人，2005年，他总结出了自己的种树方法。那年春天，树苗的成活率达到了85%以上。此后几年，他越种越多，油松、樟子松、杨柳，一片一片从荒滩上。

0: 上长出来。慢慢的，黄鹂鸟来了，杜鹃来了，黄羊也来了。树终于是活了，可更大的考验也跟着来了。2011年7月，已经66岁的张连印被查出肺癌，
1: 右肺中介需要切除。
0: 在长达5个月的化疗中，呕吐、眩晕、剧痛始终伴随着他，头发大把大把的掉。儿女们都问他能不能受得住，他咬着牙说：“
2: 咱当过兵，这点疼怕什么？”
0: 2012年年初，张连印的病情刚有好转，他就急着要回村里。
3: 哎呦，你不要命了？
2: 我当初承诺要种5000亩地，还差500亩呢，不能说话不算数啊。
0: 回到张家场，张连印一头扎进了大山。白天他扛着铁锹上山挖坑植树，晚上就回到土炕上输液治疗。乡亲们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有人劝他歇一歇，他摆摆手，第二天照样上山。5000亩的目标终于完成了。
4: 可折腾了4年，张连印的病情再次恶化，被诊断出肺癌骨转移。医生建议他立刻手术，但张连印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外的决定：
2: 不做手术，我要保守治疗，住在医院还不如让我回到村里和树苗待在一起呢，看着他们一天天长大，我才能感受到生命的意义。
0: 20年，22000亩荒山，220万株树苗，原来的荒山秃岭变成了一片片林海。有人给他算过账，这些树价值6000万。可当初他说过：“
2: 我一不要林权，二不要地权，之后无偿交还集体。”
0: 2024年3月10号，张连印因病逝世。那一年，他80岁。他留下遗言：不留骨灰，不立碑，把骨灰撒在我种的林子里，我要和树在一起。2天后是植树节，在左云县的大山里，松柏尽立。张连印的家人捧着他的骨灰，回到了那片他倾注了全部心血的林地里。从此，山上有他，风里有他，每一棵树的年轮里都有它。乡亲们说，那漫山的松林，风一吹就沙沙作响，那是将军在站岗。
5: 一个人，一棵树，一座山，一行行，
6: 一棵树就是一个防风固沙的兵，7万棵树就是我们一个绿色的屏障。我就是这些小树苗女儿，站好岗，放好哨，打好

0: 店这么大，
1: 这网速够
2: 五路。八哥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你可不能卡。
5: 个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山西 IPTV 交互。

0: 式网络电视，信号稳不卡顿。山西 IPTV 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随心看。山西 IPTV 多元功能更贴心，界面操作更便捷。山西 IPTV 海量内容，清晰无限量，影视剧、高分电影、微短剧、综艺、少儿、教育、科普、体育赛事，应有尽有。山西 IPTV 官方权威，更放心。本地资讯更贴心，选山西 IPTV， 追剧、娱乐、去玩，畅享本地服务，即刻订购，开启您的专属家庭智能中心。
1: 什么？配一副眼镜竟然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这到底是什么神仙眼镜？为什么要经过这么多项验光？这样配出来的眼镜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今天咱们就带着这些问题去探访一下这家神秘眼镜店。Go！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主任您好。
2: 你好。
1: 听说咱们这配眼镜需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
2: 对，是的。
1: 那到底是什么眼镜需要经过这么多项检查呢？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呢，采用的是渐变焦双面复合技术，镜片呢自上而下呢分布着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度数。一副眼镜呢可以解决咱们的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问题。很多人啊，尤其是到了40岁之后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老花，并且伴随散光啊、远视、近视这些问题。如果戴普通老花镜或者近视镜呢，需要摘来摘去的特别麻烦。
1: 那这副眼镜验配起来很麻烦吗？为什么需要经过26项验光呢？
2: 因为咱们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的生产工艺啊，与传统的眼镜是不一样的。它要根据我们的用眼习惯、鼻梁的高低、左右眼的度数以及瞳距啊、瞳高等参数呢，一对一量身定制的。就像我们定制西装、定制鞋子一样，只有这样度数精准了，眼镜做出来呢才会更加轻松的、更加舒适。并且呢，每一只镜片呢都是不一样的，看书、走路、开车、开会、看远看近的，只需一副就行了啊，不用来回摘戴了。
1: 那可真是太方便了！我经常看到我的朋友啊、同事啊，老花镜、近视镜来回的摘戴，非常麻烦。那主任，你现在可以带我们去验光室体验一下超视力的26项验光吗？
2: 可以，走。
1: 好。
2: 首先呢，我们要进行一个信息登记啊，并且建立一个视光档案。这个是我们的立体灯检查，可以检查咱们的眼前睑的健康情况。这个呢是我们的眼底照相机，可以检查咱们的眼底，并且呢可以拍出照片啊，进行个 AI 的智能分析啊。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查，可以初步的检查一下咱们的屈光度的状态。这是瞳距仪测量，可以测量咱们两个眼之间的距离。这是我们的全自动综合仪，可以检查咱们的屈光度以及咱们的视功能的一个检查。这个呢是咱们的一个散光盘的一个检测，这个呢是一个红绿视标的一个检测，这是一个晶条散光的检测，这个呢是咱一个正负相对调节精确 ADD 的一个检查。
1: 这超视力的26项视光检查真的是太专业太仔细了，好像把我们的眼睛里里外外大大小小都给测了一遍。了解之后我才知道，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被誉为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怪不得很多明星都在佩戴超视力。如果您有近视老花，需要频繁摘戴眼镜，不妨来超视力试一试。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鹏飞集团，中国企业500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尽善尽美，尽在进程。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清酒。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专栏今天播出。数字建造让工地变得耳聪目明。
1: 我省各地各领域多措并举筑牢安全防线。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运城下线堆云洞，一洞星火满山星景。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搬砖头、绑钢筋、扛水泥是过去很多人对建筑工地的印象。现在，在我省不少建筑工地，造楼机让高空作业如履平地，工人不再登高爬低、塔吊远程操控，机器人铺地刷墙。数字建造正让工地变得耳聪目明，让盖房子效率拉满。
2: 在太原市泾阳大道旁的这处住宅项目工地，首台山西造的空中造楼机把楼体包裹得严严实实，机器人自动清扫地面，塔吊司机在地面驾驶室依靠建模数据精准操控高空吊装，瓦工清点屏幕，机器人工友1小时就能完成100平墙面喷刮，安全员在电脑前实时接收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处置。智能装备总动员，省内外多家建筑企业代表前来观摩合作。
3: 智能化、机械化，包括这个水平都是相当高的。
4: 建筑机器人和我们原来的推拿物能够深度的结合。
5: 我非常希望我把造楼机的话带回去到浙江去推广。
2: 让大家赞不绝口的这款造楼机，就像一座架在半空的移动工厂，由山西建投旗下山西省工程机械公司自主研制。传统施工每盖一层就要拆模板、搭架子、运材料，费时费力，而造楼机1个多小时就能爬升一层，建筑材料同步抵达，省时省力。
6: 这个楼总高度是32层，造楼机是在5层作业，3到4天的话就可以升到6层作业了，效率了比原来的这个传统的架子了能节省45%的这个时间。
7: 智能建造集成平台是一个集成封闭稳固的空中智能工厂，它将高空露天繁重的作业转变为室内工业化自动化的作业。
2: 造楼机不仅让搭建搬运更轻松，这些自动伸缩的顶棚还可以给工人遮阳挡雨。此外，技术人员还在造楼机的空间利用、安装方式等方面进行了多项创新。
8: 首先是我们的这个覆墙支座设置方式，充分考虑了施工结构的这个外墙保温保膜一体板交叉作业。安装工艺方面，首次采用了这种外挂架预拼装，有效地缩减了它施工的安装的这个工作周期。设计方面，我们将造楼机的机位设置在了这个电梯井道里边，将原本复杂的工况变成了复合利用的一个空间。
2: 智能装备需要智能制造，技术人员告诉记者，第一次生产造楼机没有智能化产线，他们把原先塔基智能化产线的设备进行了改造，升级了卡尺间距、旋转角度等参数，机器总动员实现了造楼机智能化生产。
9: 这个部件的话是造楼机导轨立柱接长段的一个部件，生产过程中呢需要人工焊接，通过程序的一些调整，在机器人工作站上实现3个小时焊接完成。
2: 目前企业11条智能化生产线关键装备数控化率达100%，150多台工业机器人主导生产，从下料、组队、焊接、涂装到转运，全流程智能化制造，助力企业生产出空中造楼机、无人驾驶系统、智能建造机器人等30多种智能建造装备，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10: 我们将以数字融合重塑产业形态，在建筑、环保、新能源、矿建等领域研发出一批具备较强竞争力的智能装备产品，加快实现制造向制造升级，继续主动走出去，积极对接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0: 让更多高端装备制造中国造扬帆远航。
1: 山西台报道。
2: 连日来，我省各地聚焦电力、交通、商超等领域安全，通过仔细排查、专项整治、实战演练等多种方式，切实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3: 这里是朔州，我现在位于朔州市朔城区新庄村附近，在我身后，电力工作人员正操控无人机对110千伏新城县开展空中巡检，全力保障辖区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4: 110千伏配电输电线路，一头连着变电站，一头通进千家万户。线路点多线长，覆盖面广，外力破坏、突发狂风、漂浮异物，任何一点小意外都可能引发连锁风险。当地电力部门的工作人员每天都会利用无人机巡查把脉输电线，借助高空视角，让电力隐患无处遁形。
5: 严格遵循电力安全生产操作规程，从设备温度、机械结构、机电爆红等进行全方位排查，保障变电站24小时安全稳定运行。
4: 在晋能控股电力集团地电朔州分公司调度指挥中心，面对高峰负荷和瞬息万变的运行数据，工作人员时刻监视着电网运行状态及各台区电压、电流负荷情况，精准下达每一道指令，全力保障电网可靠运行。
6: 进顶阶段建起与用电高峰奉献，严守安全操作底线，全力保障辖区电网平稳，群众可靠用电。
4: 电力安全不仅靠技术，也靠脚板。工作人员还深入广场、小区、居民家中开展安全用电知识宣传，同步排查居民家中电力线路隐患。
7: 电力工作人员上门免费检查，宣传这个安全用电知识，帮我们找出家里看不见的用电隐患，耐心给我们讲这个用电的风险和注意事项，特别贴心。
4: 交通安全事关千家，在晋中介休，当地通过在交通场站等重点区域开展交通秩序联合执法整治行动，对危险驾驶、无许可载客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查处，切实守护群众出行平安。
8: 我们就持续加强对低速电动车的治理力度，把火车站跟前畅通有序的交通环境。
4: 大型商超里人潮涌动，消防安全更是重中之重。近日，吕梁市临时区在商场、超市等人员密集场所持续开展消防应急演练和风险隐患排查工作，强化管理水平，有效提升商场员工和周边群众的消防安全意识、应急逃生自救能力和初期火灾处置能力。
9: 亲手试了灭火器，学到了真的本事，我回去也会和家人同事分享这些知识，让大家都提高安全意识，守护好咱们的平安。
10: 一方面是为了检验商场应急处置人员疏散实操能力，另一方面普及消防逃生灭火实操知识，提升自救互救意识。我们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安全宣传与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进一步筑牢安全防线。
4: 山西台综合报道。
11: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民营企业发展的重要基础。近年来，我省各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匹配民营企技改、研发、融资等各类需求，以实打实的政策红利为企业减负松绑、蓄力赋能。一大批民营企业接连完成设备数字化改造、核心技术突破，在创新升级路上不断提速，为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2: 这里是新州，现在我是在定襄天宝科工股份有限公司的智能制造生产车间，双工位碾环机正在高速运转，技术人员通过数控系统对大型环段件进行精密查制。
13: 眼前这条双工位碾环机智能生产线是企业投资2亿元建设的基于 5G 加云平台风力发电环段件智能制造扩建项目的核心装备之一。这几年，企业通过数字化改造，实现了从传统锻造向高端制造的跨越。
14: 碾环机通过技术改造以后，由单工位升级为双工位，实现了一次加热两次碾扩，一次加热成型，降低氧化品损耗。同时，双工位同轴度高，过程稳定，杂质断件精度提升，实现高效、节能、省材、高精度、低成本的环断件规模化生产。
13: 产品品质的提升离不开持续的研发投入。为满足市场多元化需求，去年企业又追加投资5000万元，对碾环机、加热炉进行升级。

0: 地改造，进一步夯实绿色循环、降本增效的生产根基。层出不穷的工艺革新和技术突破，离不开政府扶持政策的精准落地，长效滋养。
1: 从技改专项资金到设备更新奖励，一系列惠企政策让我们真切感受到真金白银的支持。政策精准对接企业需求，为我们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注入了强劲动力。我们将抢抓全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机遇，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0: 在晋城市山西天聚重工机械有限公司，技术人员正对自主研发的锂电单轨吊进行最后调试。这个设备突破多项关键技术，实现了高安全性与强环境适应性深度融合，在实际应用中可高效完成液压支架、采煤机、物料与人员运输，大幅提升井下运输效率。
2: 它最大的特点呢，是实现了智能化和自动化，配备的智能化通信接口有效构建起本地、远程、地面三级通信架构，可以远程的操控。
0: 深耕智能矿山装备领域多年，目前天聚重工已累计拥有90多件自主专利，构建起覆盖井下采掘、智能运输全产业链的产品矩阵。近年来，晋城市泽州县聚焦重型工业发展实际，多部门联动优化营商环境，通过落实省级专利转化专项资金、搭建银企平台、推动专利质押融资等，实实在在帮助企业把知产变资产，加速创新发展。
3: 我们将紧密围绕煤矿智能化、绿色化和高效化开采需求，深耕掘进工作面、施工装备领域，打造成套化、智能化的综采安设整体解决方案，全面提升企业在高端煤机装备领域的核心竞争力。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4: 在晋南大地晋王山麓，有一座隐匿于黄土沟壑间的古建筑群堆云洞，它因雨后云积如堆而得名。百年前，这里是晋南革命的秘密据点，革命的火种在窑洞与暗道中悄悄传递。百年后，这里已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红色旧址与青山绿树交相辉映。七一临近，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堆云洞，感受革命老区的时代跨越。
0: 在夏县堆云洞景区，一批专程前来的党员正在开展主题党日活动。陈列室里，一件件珍贵的历史文物和图片，诉说着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岁月。1922年，革命先驱加康杰在此创办平民中学，把这里作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讲坛，先后招收北方9省学生达1200多人，为晋南播下第一颗革命火种。1928年6月，中共河东特委再次成立，开展秘密活动10年之久，为晋南乃至全国革命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堆云洞作为河东特委的秘密活动中心，如今已成为党员干部感悟初心、锤炼党性的重要阵地。
5: 当年革命条件的艰苦，也让我真切感受到先辈无比坚定的理想信念。今后我也会向他们学习，传承红色革命精神，踏实做好本职工作。
6: 感悟革命先辈的初心，厚植爱国爱企情怀，激励全体党员担当作为。
0: 在堆云洞、秘密印刷厂、隐蔽地道、井中通道等革命遗迹至今保存完好，当地坚持在保护中发展，用传统工艺修复历史风貌，同时通过展陈提升和多媒体手段，让红色历史成为可以触摸的过往。
7: 我们对河东特委的这个旧址进行了一个场景复原，包括有加康杰当时他的办公室开会的这个地方。咱们二层的话，有平民中学学生们最早上课的第一间大教室。另一方面呢，我们做了红色布展，主要是把河东特委还有我们运城地区30年的这个革命历程，以文字和图片的形式给大家呈现出来。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年轻一代能够看得懂、记得住。
0: 在丰富文旅场景的同时，景区还利用重要时间节点打造特色活动，让红色教育基地焕发新活力。2022年，堆云洞成功创建国家4A 级旅游景区。2025年，接待游客近13万人次，同比增长22.13%。红色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成为当地撬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支点。
8: 将加快景区 AI 智慧旅游和国防教育基地建设，丰富业态布局。力争将对于东打造为文化厚重、服务优质的红色旅游目的地，让红色精神代代相传。
0: 运城台报道。
9: 6月25号，第九届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我省组织51家优质本土企业带着特色产品踏上新思路，寻找新商机，展示新形象。在第九届亚欧博览会上，山西展厅打造了360平方米的特色展台，参展企业涵盖先进制造、绿色低碳、特色食品、非遗文创等多个领域，集中展现了山西产业转型成果、深厚文化底蕴与全方位对外开放崭新风貌。展区内，山西老陈醋成为焦点，往来客商驻足品鉴，洽谈对接。
10: 你再尝，再吃上一口去。
11: 这个吃着太好了。
12: 喝了这个醋，我感觉啊，就是这才叫醋。
10: 这次我们带来了160的桌上皮儿，有2升的橙醋，还有这个口服液。今天是刚开着，大家对我们的醋认可度非常高。通过对本次博览会，希望把山西的这个醋文化走出国门，走向欧洲，走向全世界。
9: 展馆里，绛州城泥砚、晋城泽州非遗铁壶等3件匠心好物同样受到关注，吸引了不少客商洽谈合作。
13: 总共带来了3个系列20多款铁壶，这是博览会主要展出的是我们联合北京科技大学研发的专利铁壶。我们想借助博览会的平台，稳步拓展新疆市场，开拓中亚与欧洲市场。
9: 特色农业与清香白酒展区同样热度不减，平遥牛肉卤香浓郁，清香型白酒绵柔纯净，凭借地道风味俘获各地观展群众青睐，跨境订单、区域合作意向接连落地。
14: 这个卤味更十足了啊，然后口感也更有劲道。
15: 这刚刚的俄罗斯再签了个订单，现在是有2-3家有这个意向，通过这个展会就是帮我们的企业产品宣传出去。
9: 依托亚欧博览会这一国家级国际性丝路合作平台，山西好物集中亮相，禁运文化惊艳出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为深度融入亚欧市场开拓了新路径。山西台报道。
4: 在五台山景区显通寺大殿前，有5座铜塔静静矗立，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领略这批铜铸瑰宝的独特魅力。
16: 显通寺位于五台山台怀镇中心区灵鹫峰脚下，是五台山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寺庙，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在千波文殊殿与铜殿之间，屹立着5座铜塔，以东西南北中方位排列，隐含五台山的五台之术。其中2座建于明代，其余3塔则是历史上曾被毁后于1993年被复原。
17: 左右2座建于明代，塔高约7到8米，通体青铜铸造，采用的是传统分段铸造、整体拼接的工艺。塔身没有使用一根铁钉，全靠铸好的构件相互咬合，铆接固定。铜塔整体是8角13层楼阁式塔，模仿中国传统木构楼阁塔的样式。
16: 5座铜塔塔身形式具有中国亭阁的特点，又把清凉妙高处作为这5座塔的塔基，是具有浓厚中国特色的金刚宝座塔。
17: 把木结构的斗拱、飞檐、门窗、栏杆全部用青铜1:1复刻出来。像这样体量较大、保存完整的明代铜塔，在全国范围内数量不多。它不仅是一件艺术品，更是研究明代冶金技术、铸造艺术、建筑形制、金属防腐的珍贵实物，对了解中国古代重工业和手工业发展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16: 做工精美、技艺精湛的铜塔，历经400多年，依旧熠熠生辉，吸引着游人前来感受这份跨越时空的匠心。
18: 第一次见到这个铜塔，做工很精美、很精湛，各个方面体现出了我们的精美绝伦的工艺，让我感觉很震撼。
19: 我是从山东东营来的，上五台山来以后，主要是以后为拍拍照，拍出来效果非常好，拍了个铜塔，这个效果也非常好，非常的美。
16: 400载光阴流转，5座铜塔默然矗立，塔身斑驳处可见时光刻度，棱角分明处犹存匠人精神。来五台山与他们凝望，感受一场跨越时光的匠心对话。
9: 6月28号16:33。

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未来12小时，我省除吕梁市外的10个市部分区域将有最大雨强每小时3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或累计降雨量达50毫米以上，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受强降雨影响，今天下午2点至

0: 资源厅、省气象局也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至6月29号8点，预计太原、长治、晋城、晋中、忻州、吕梁等6个市18个县市区地质灾害发生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太原、大同、阳泉、长治、晋城、朔州、晋中、忻州、临汾、吕梁等10个市39个县市区有一定地质灾害发生风险，为蓝色预警，请上述地区政府部门和群众根据预警等级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
1: 下面请看简讯。
2: 6月26号，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陕工大学堂系列公益讲座在长治市潞州区开讲。中国人民大学信息学院教授杨波以抓住窗口期电商新浪潮下潞州产业上行的道与术为题进行了专题授课。授课结合实操案例，围绕电商行业前沿发展趋势等核心内容展开深度讲解，为当地电商企业找准转型方向、用好数字技术赋能产业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近日，畅游山西长城脚下事故乡民歌汇演在国家3A级旅游景区可兰颂长城脚下激情唱响。来自山西、陕西、内蒙古等地的艺术家们齐聚雄关之下，以一曲曲饱含乡情的民歌点燃现场，唱响云端。整场汇演串联晋陕蒙三地民俗风脉，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激活了县域文旅动能，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鲜活力量。
0: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为引导支持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近日省科技厅启动2025年度建立研发准备金制度企业研发费用补助申报工作。通知指出，补助对象为已建立较为规范可操作的研发准备金制度，且2025年度研发费用超过1000万元并实现同比增长的企业，按照存量不高于3%、比上年度增量不高于10%的标准给予补助，单个企业最高补助金额不超过100万元。
1: 为规范省直单位长期护理保险参保缴费工作，近日省医保局启动省直长期护理保险参保登记和缴费工作，参加职工医保的职工和退休人员同步参加，进一步完善省直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明确自7月1号起，省直参保单位长护险费率为0.3%，用人单位和职工每月各按0.15%缴费，基本医疗保险单位缴费比例下调至8.25%，同步新增0.15%的长期护理保险单位缴费比例，两项险种单位总缴费比例保持8.4%不变。
0: 近日，我省发布运城盐湖暗判考古调查成果。考古人员在盐湖附近100平方公里范围内首次发现10余处仰韶时期遗址，是距离湖岸最近的史前人类活动点。个别地点年代明确可早至仰韶早期，表明距今6000多年前已有先民在盐湖岸边附近活动。其中，小李环池遗址位于盐湖南岸坡地，面积达12万平方米。发现仰韶早中晚阶段遗存部分可早至早元文化阶段，为探寻中原地区早期盐业开发提供实证。
1: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0: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1: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色泽金黄，米油醇厚，颗粒饱满，小米还是山西的好，皇家贡米庆州黄。
2: 贝利优的工厂39年。

0: 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一起来看天气。近期我省的阵性降水频发，今天下午山西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图中所示区未来12小时每小时的雨强将达30毫米以上，而且呢累计雨量可能会达到50毫米以上，一定要做好防范工作。那么预计明天白天全省有分布不均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西部的局部、东部的部分地区是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在后天时呢，全省大部还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北部的部分中南部局部有中雨，局地呢是有大雨的，在此期间都会伴随着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接下来邀您一起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太原多云转小雨，17到28度，大同小雨13到26度，朔州晴转小雨14到26度，忻州晴转小雨15到26度，吕梁小雨19到31度，晋中多云转小雨17到28度，阳泉小雨18到25度，长治小雨20到28度，晋城小雨21到29度，临汾多云转中雨23到35度，运城多云转小雨23到3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生锈，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新一批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下达，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1个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0: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认为中国发展对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意义重大。
1: 委内瑞拉强震造成超1400人遇难，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 十五五开局之年，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各地区各部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一体推进学查改，围绕群众急难筹判，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3: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全面深刻阐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2: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党的十八大后，我们党清醒认识到，管党治党一度宽松软，带来党内消极腐败现象蔓延，政治生态出现严重问题，党群干群关系受到损害，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受到削弱，党治国理政面临重大考验。中国共产党如何成功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始终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围绕关系党千秋伟业的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打铁必须自身硬，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实施中央8项规定，严厉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从改进作风破题，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

0: 作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突出全面从严治党这一鲜明主题，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动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近年来，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建立健全党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机制，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全党上下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了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加强组织建设，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不断转化为发展动能、治理效能。在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越来越多的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形成党员联合攻关团队，共同突破产业链中的难点、堵点。在社区，党建引领多元共治，共筑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在乡村，全国150,000支驻村工作队、50多万名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扎根一线，把答卷写在田间地头，不断推进强村富民。
2: 我们把建强支部作为第一要务，依托党员划分责任区，设立先锋岗，带领群众征收支付。
0: 持续擦亮作风建设金色名片，推动党风政风焕然一新，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坚强纪律保障，出台实施一大批标志性、关键性、引领性党内法规，实现了落实党的领导有志可循、从严管党治党有规可依，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成功走出一条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105载光辉历程，波澜壮阔；105载永葆初心，历久弥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3: 连日来，各地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引导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实干实际迎接七一到来。
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5: 在湖北建始，百余名新党员集体宣誓。

0: 老党员代表为新党员逐一佩戴党员徽章。在浙江，省市县三级机关500名新党员代表来到嘉兴南湖，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乘船到湖心岛瞻仰红船，接受党性教育和精神洗礼。安徽来安将党课课堂延伸至红色旧址纪念场馆。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皖东抗日根据地新四军二师英勇抗战的历史，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四川达州推出更续初心力量主题党日活动，党员探访红九军政治部旧址等地，聆听微党课，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北京开展请党放心强国有我七一主题宣誓暨大中小学同上一堂党史课活动，近千名学生重温建党百年庆祝大会上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代表的集体献词，走进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感悟思想伟力，
1: 从革命先辈们身上寻找优秀的品格，把这些优秀的精神谱系不断地传承下去。请党放心强国有我这八个字也时刻都在提醒着我，要把个人奋斗的小目标去融入国家发展的大蓝图当中，去建设更加美好的中国。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日下达，至此今年以来共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今年一至五月，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2026年新增纳入补贴范围的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达到1:10.3，意味着补贴资金每投入1元钱就带动10.3元的居民消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5.1%、9.5%。另外，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类物流需求提供增长动力。一至五月份，直播电商零售额增长6.9%，增速比一至四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
2: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从跨代改装时的艰难起步，到多型战机形成战斗力，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淬火力剑，巷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
0: 在华中某机场，运 20A、运油 20A、运 20B 三型战机依次滑出，连贯展开战术起降、空中加油等实战科目训练。官兵们在高强度训练中锤炼机组协同能力，检验编队的战场应急处置水平。
3: 空投空降啊、低空啊、海岛啊、跨国投送啊等等，所有场景我们都要能够适配，所有的机组能力达到最高的高度，所有的飞机都能够在一声令下全部能够出动执行任务，我们觉得这个才叫强起来。
0: 2019年，这支部队正式列装运20，挑战也接踵而来。新机的高智能化带来了机组人员的削减，需要飞行员关注和掌握的信息大幅增长，急需来一场思维理念的系统变革。
3: 我们一个小组3名战友在一起，前3、4节模拟机的课都根本听不懂，然后教练跟我们讲的东西我们在模拟机里边也使用不明白，就感觉以前学的知识、学的武功好像没有用了，怎么又重新学新的。
0: 训练经验不足，数据支撑量少，任务样式多元，官兵们就白天实飞收集问题，晚上集中学习攻关，披星戴月，日夜苦熬。他们4天即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展现出令人惊叹的鲲鹏速度。
4: 我们有很多年轻的飞行员参与到任务中，经过任务的历练，我们对这种高标准、高要求的飞行任务的实施有了非常清晰的认识。

0: 这有助于我们下一步飞行技术的提高。
1: 随着运油 20A、运 20B 接连列装，官兵们持续探索飞行训练和机务保障新模式，涵盖领航、编队、战术等20多个模块的电子飞行包，让任务准备时间从小时级压缩至分钟级，部队实战能力持续跃升。如今，运20的航迹越来越远，任务越来越多元。93阅兵长空受阅，多批次接运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抢险投送、跨境空运等任务接续展开。这支部队已经成长为人民空军战略投送力量的先锋梯队，具备全域机动、全时待战的过硬实力。
2: 锚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我们这支队伍正在由任务型向打仗型加速转变。我们将牢记统帅嘱托，深化整训锻造，在实战实训、连演连训中淬炼核心能力，确保祖国的利益拓展到哪里，人民空军的航迹就延伸到哪里。
3: 日前，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
1: 这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2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1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1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

0: 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义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其中粮食作物保险已赔付60.47亿元，受益农户546.31万户次。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开始进行生态补水，截至今天已有8处取水口向自然保护区供水，本年度计划补水量超过1.5亿立方米，随着河道水量增加，将陆续提高补水流量，扩大补水范围。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今年前五个月，内地与香港贸易进出口值达1.4万亿元，同比增长48.6%。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5亿元，其中以红军长征四渡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影片《四渡》，从上映首日起连续保持单日票房冠军。今年暑期档共有近8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72亿元。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以来，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3: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正如我们共同见证的，中国已成功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另一大成果就是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力推动全球携手合作，促进民心相通。
4: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坚持进行长期和系统性规划，不断推进发展。例如当今生态安全受到重视，通过发展新能源产业，推动人工智能应用来应对挑战等等。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3: 我仅代表我个人及我们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清晰明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愿景，如今中国在多领域发展世界领先，这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远见卓识。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包括其强大的组织能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等，对于我们推进政党建设极具启发意义。
0: 国际人士表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得以有力推进，这也将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4: 中国的社会、经济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发展，我对此深感钦佩。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他所提出的发展理念引领中国不断取得进步，在多个领域发展水平稳居世界前列。中国的经验值得各国广泛借鉴。在当前世界局势变乱交织的状况下，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通过自身影响力发挥积极作用，推动世界稳定向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发展壮大，中国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进步，数亿民众摆脱贫困，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同时，中国是现代化建设持续推进，中国高科技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让国家走向繁荣。祝中国共产党再谱新篇。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经上升到1430人，另有3000多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遇难。
0: 罗德里格斯表示，自24号强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境内发生了约430次余震。搜救工作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委内瑞拉政府27号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部署了首批超过100台重型机械，加紧开展搜救和道路清理工作。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拉瓜伊拉州当地最大的一处临时安置点，大家可以在我的身后看到，非常大量的这个在附近的受灾居民都在这里过夜，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回到自己的房子里面去居住。当地政府和志愿者呢，为这些受灾群众提供了饮用水、食品和基本的生活用品。
0: 据委内瑞拉政府介绍，目前地震灾区累计医疗救助总量超1.2万人次。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另据当地媒体27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于当天部分恢复运营。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称，美军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地区的多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持续对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再次违反停火承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国的侵略行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还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相关船只进行的是警告性射击，意在提醒船只应沿规定的航道通行。此外，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谴责美方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表示，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26号签署的3方框架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他表示，将以色列撤军与解除真主党武装挂钩极其危险。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国、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肯塔基州州长安迪·贝希尔27号表示，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洪水已导致该州4人死亡，该州当天进入紧急状态。当地气象部门预计，该州大部分地区的强降雨还将持续，并对肯塔基州和相邻的印第安纳州部分地区发布了山洪警报。近日，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出现活跃迹象，火山东部侧翼有熔岩流出。意大利民防部门26号提升了警戒级别，并表示火山活动有可能进一步加剧。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置之死地而后生。
1: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2: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3: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4: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0: 我叫裴守义，1952年生人，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比较是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那个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戴200的，一会儿戴250的，一会儿戴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市里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2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的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
1: 超视力，镜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0: 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工作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本剧场由老白粉酒特约播出，老白粉又香浅。

0: 今天开会的议题是改革北大的教学工作。这个话题呀，5年前是我当教育总长的时候提出来的，今天呢，才能真正的去践行。由此可见，改革之艰难呐。面对这么艰难的改革，必须要有一个条件呢，那就是团结。改革的第一步是要成立学校的评议会，这个评议会由校长和各科的学长还有教授评议员组成，在全校每5个教授中间去选出1名评议员，校长是评议长，凡是学校的重大事情都得经过评议会审核通过，如制定各种规章条例，决定学科费与率、教师的学衔，还有学校的经费预算等等，都得要经过校评议委员会。因此我们要把各科的教授重新聘任，要把优秀的人才包括国外的我们都要吸纳到北大来，要裁撤那些不合格的教授，包括外籍教授。这个工作很复杂，所以我们要从文科先做起，请钟甫先生把精力都放在这一块，尽快拿出具体的方案交给校委会讨论通过。
1: 是，
0: 好，今天这个会议就先开到这儿。

0: 顾教授，这也散会了，咱们俩可以校园小操场切磋切磋，其他人可以列席。
1: 请啊。
2: 钟兄，您请留步，我有话跟你说。

来，我们坐下聊一下。钟甫兄是研究中国历史的，你可知当下他使我想起了中国历史上的哪一个时代？

0: 先秦的春秋战国时代。哦，当时那个时代是个什么状况呢？西周灭，礼乐崩。当时啊，没人知道往下该如何走，所以大家都在寻找出路。可是关键点在于，是那个时期啊，没有一个统一的王权限制，于是各种各样的学问就出来了。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于是争的就不亦乐乎。
1: 是啊，百家争鸣，好不热闹。
0: 所以啊，文化是政治的先导。钟父兄，我不知道你发现没有，我们现在很像先秦的那个时代。无论将来发展到什么时代，它终将是以我们今天所倡导的新文化为先导的，
1: 也是与旧文化的决裂为基础的。
0: 不，不，我不同意你的观点。这个文化呀，它是割不断的，它新文化只能在旧文化的襁褓中生长。对旧文化，它只是阳气和革新，在学术研究上不能搞清一色，要鼓励和支持百家争鸣。
2: 先生的意思是，北大要继续聘任这些复古派、顽固派的教授？
0: 是的。
2: 可是新文化是一个刚破土的小草啊，怎么经得起这旧势力的疯狂践踏呀？
0: 怎么了？你陈独秀都不自信了？你昨天是怎么跟我说的？
1: 我是说我渴望战斗，可是我真的不愿意跟这些思想顽固的复古派终日为伍。你看这顾鸿明，一来就给我来个下马威，我当然要跟他约战小操场了。
0: 朱子兄啊，作为北大的文科学长，不能容不得人呐。你知道人和文化最复杂，在当今这么一个混沌时代，其实每个人都在为国

0: 国家寻找出路，只是思路不同罢了。
1: 你比如说顾鸿明，尽管有人说他是铁杆的保皇派，满嘴的春秋大义，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顾鸿明对西洋文化的揭露和批判还是很有积极意义的。像你我这种在外国待任多年的人，应该是感同身受的，是不是？
2: 蔡公一席话，受益匪浅，
1: 国将啊。还有就是你我这个越王会的同仁刘世培先生，他最近给我来了封信。这个人呢，他是著名的筹安六君子，而且还给袁世凯写过《军政府古论》。他给我来信怎么说呢？一是驳斥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厨艺，二是他积极地要求到北大来任教。
2: 这个刘世培啊，做了很多蠢事，不过他是一个读书人，全做稻粱而已。
1: 仲甫兄啊，我的理想，北大他要成为群贤毕至的学术大舞台，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滋生出健康的新文化。我请仲甫兄到北大来任文科学长，概源于此。
3: 建明兄，
1: 喂，
3: 现在我非常怀念我们在一起做炸弹那时候。
4: 哦，至少那时候你说话不绕来绕去的。
3: 我懂了，你的意思不仅要把顾鸿明留下来让我跟他接着战斗，还要把复古派的老顽固刘师培也要请进北大来，对吗？蔡公将心，我悉心领会，不负重托。
1: 谢谢仲甫先生。
5: 同学们，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
6: 已非一日，
5: 其首举一旗之急先锋，则为吴用、
6: 胡适，
5: 于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化革命军大旗，
6: 以为吴用之声远，
5: 其上大书特书吴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
6: 国民文学，
5: 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历程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0: 别动！上课了都！别动！上课了都！哎呀！别动！上课了都！快好！快好！快好！哎呦！你能挺多久？哎哎，
1: 站！请，
0: 李先生好，
1: 同学们好，坐。
0: 各位同学，咱们今天呢，奇闻共赏之。近日在美国，有一个叫胡适的黄毛小子，用白话写了几首诗，居然在鼎鼎大名的《新青年》杂志上刊登了，居然还获得了一片叫好，真可笑之极。我见此文，真是如见寂寂牛粪，令人食不下咽，思之如茅棚蒙营，惹人寝不安眠。故从即日起，我便要立一个规矩，那便是每日上课之前，我要用20分钟的时间痛批着白话文白话诗，直到把它批到批臭为止。

0: 纪刚先生，您扔在地上那本《新青年》不要了吧？那我捡起来行吗？您就当便宜我了。
1: 等等，把它放回来。
0: 不是不要了吗？
1: 捡呢？
0: 先生可以不同意书上说的观念，但是不至于扔书啊。
1: 什么观念？说的都是狗屁！我还要再扔他100次、1000次，捡呢？捡呢？
2: 先生，我来帮您捡。
3: 先生，以后你扔多少次，我就帮你捡多少次，这活我包圆了。
2: 走嘞。
4: 先生，您要是再扔。我也帮您捡，捡不捡？
5: 捡！
6: 安静，
1: 坐下。同学们，咱们言归正传，用白话解释，笑话，那就是痴人说梦，是白痴行径。诗是什么？诗的要义，诗的精髓又是什么？用一字而概之，那就是雅。白话又是什么？也可以一字而蔽之，那就是俗。一个雅，一个俗，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岂可同日而语啊？岂可鱼目混珠？
7: 先生，我以为文学呢应该是雅俗共赏，旧体诗和白话诗并行不悖，自由发展，岂不是更好？
1: 糊涂啊！这诗是诗，文是文，画是画，要用白话代表一切，那还要诗文做什么？还要北大做什么？你还用得着千里迢迢的从湖南来到北京上学吗？
0: 先生，现在白话诗真的特别受欢迎，女高师的学生每天都视之先生的诗不离手，而且他们组织了白话诗朗诵会呢。
7: 就是，我们北大学生会啊，也正在筹备诗歌朗诵会，很多教授都来参加呢。比如陈独秀教授、钱玄通教授，还有沈以沫教授，都来参加了。
8: 对呀。
1: 安静，郑中夏，我来问你，你到底是谁的学生？是我黄侃的门生啊，还是那陈独秀的孝子贤孙？
7: 先生，无爱无师，无更爱真理。
1: 好，既然你说到真理，那我就告诉你什么是真理。老师讲的就是真理，师道尊严就是真理。
9: 您那是强词夺理。
1: 郭兴刚，你跟他嘟囔什么？
2: 他说您强词夺理啊。
1: 安静。郭新刚、邓中夏，你二人无视纪律，聚众闹事，辱骂老师，岂有此理？你二人给我消失。
10: 消失啊！
11: 消失啊！消失啊！

0: 粪土之墙，不可污也。
1: 走吧，消失。
0: 好，同学们，咱们继续上课。今天讲《文心雕龙》，打开课本。
2: 先生们，同学们，下面咱们开会。文科教授黄侃致信蔡先生，诉学生邓中夏、郭新刚扰乱课堂秩序，辱骂师长，背经离道，要求给予校纪处分。蔡先生责成学校牵头检查，弄清原委，并提出处理意见。

0: 为了慎重起见，蔡先生也亲自参加了此次讨论会。下面有请黄侃教授诉讼。
1: 刚才许先生矢口无我，

0: 生思想混乱，纪律懈怠，竟公然在课堂之上起哄辱骂老师，真岂有此理，是可忍孰不可忍。主犯郭新刚、邓中夏必须受到校纪处分，以儆效尤。
1: 这起哄下郭新刚，
2: 这必须的，
1: 摊子皮，
2: 这还有
1: 辱骂教师，是不是？这是
3: 犯规，
1: 这是犯规，
3: 知道没言，
1: 哎呦，
3: 不行，
1: 何皮，
2: 这还有
1: 辱骂教师。
4: 大家静一静，大家静一静，静一静，大家静一静。请邓中夏同学辩诉，啊，辩论。你发言吧。
5: 各位师长，各位先生，我们并没有扰乱课堂纪律，我们只不过是不太同意黄侃教授对于白话诗的观点，以及他在课堂上对于《新青年》杂志的行为。我们在课堂上进行了一些交流和辩论，我以为这应该属于学术自由的范畴，而不属于什么辱骂老师。
6: 哎，邓中夏，你怎么能撒谎呢？你为什么不说实话？我证明郭新刚同学确实辱骂黄侃教授是强词夺理，大家都看到了。
7: 对
8: 对，
5: 诸位先生，黄侃教授在课堂上以一己之见攻击《新青年》和白话诗，说《新青年》是牛粪苍蝇，说白话诗的作者是白诗，而且说他的话才是真理，且不容置疑。
9: 这难道不就是强词夺理吗？
10: 就是，就是，
4: 大家静一静，大家静一静，静一静，大家静一静。
5: 陈学长，这是你们文科的事情，请你发表意见。
11: 这件事情的缘起是白话文和新青年杂志，我是重要的当事人，就是黄侃教授所说的最大的白痴，白话就是大傻子。那我这个傻子就保持沉默，不说傻话啊。
12: 各位，我看事情的原委已经很清楚了，谁是谁非已然不辨自明。我以为该受到处分的不是几个敢于坚持真理的同学，而是利用课堂泄私愤、骂大街又恶人先告状的黄侃教授。黄侃言语粗俗，行为荒诞，与北大的校训和蔡公的办学宗旨大相径庭，简直愧为人师。这样的人就该清除出北大。
13: 对，
12: 大家说是不是？
13: 我同意。
14: 不要喧哗，
12: 尔等闭嘴。
15: 钱玄同先生，严重的吧？黄继刚出于公心，维护国粹，驳斥异端，何罪之有？完全是奇谈怪论。
16: 那同学们拥护新文化，仗义直言，又何罪之有呢？
15: 谬论、
16: 正论、
15: 异端邪说，
16: 拥护新文化，天经地义。
5: 大家都坐下，都坐下，听蔡先生讲几句啊。
17: 今天参加这个讨论会啊，我是没有准备要说话的。不过刚才大家讨论得非常激烈，啊，坦率地说，也感染了我。那我就说一些，我直言不讳地说，我认为这个讨论会很好。出了问题，自由讨论，集思广益，这本身是我们北大改革的一项举措。大家刚才讨论的是有关学校的校规问题。
16: 我们北大是有规矩的，我以为北大最大的规矩，那就是科学民主，兼容并包。科学民主的前提是什么？是平等。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更何况师生呢？兼容并包，就是大家都能发表自己的学术观点。

0: 畅所欲言嘛，这应该是我们北大的学风。我相信像今天这样的讨论以后在北大会经常发生，我也希望像这样的讨论会哪怕是再激烈一点，只要对教学有益，多多益善嘛。
1: 好、啊

0: 慢点儿，别摔着。
1: 把他俩踩着了。哎呀，这日子一有了盼头就过得飞快，三个月一眨眼就过了。
0: 这三个月我倒觉得挺久的，老是有人赶着跟我吵架，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1: 得了吧，一个巴掌拍不响。
0: 知我者夫人也。夫人，别忙了，一来了就干这干那的。就不能歇息一下吗？
1: 我歇息的这家什么时候能收拾出来呀？
0: 夫人，来过来歇息一下，喝杯茶。你那活放那儿我也能干。
1: 你干，你就会动嘴。
0: 哎，
1: 少给我添乱行不行啊你？你帮忙，越帮越忙。哎呀，我觉得呀，北京这冬天就是比上海舒服，屋里生了火比外边暖和。上海的冬天，屋子里比外边还冷。年年的脚上都冻出好几处冻疮了。
0: 为什么？
1: 还不是出去摆地摊冻的。
0: 抹药了吗？
1: 抹了，但是他不听我劝，非得出去继续摆啊。哎，跟你说个有意思的事儿吧，知道吗？你走了以后，年年有一天突然上门来跟我道歉，说是以前我那么惦记他们，那么帮助他们，他都从来没有对我表示过感谢，实在太不应该了。还跟我说让我放心，现在他可以照应好自己，以后不会像以前那么逞强了。
0: 不会那么逞强，他脚上都出冻疮了，还摆摊，还不逞强？
1: 行了，他毕竟是个孩子。能这么想就已经很不错了。那天他跟我聊了很多，我觉得他现在确实比以前懂事，但是他现在很崇拜吴志辉，迷上了他的无政府主义，一心想去法国勤工俭学，现在带着乔年都住校了。不过他们还在新青年当编务搞发行，王孟泽也给他俩签了合同，按劳复仇，所以他俩的学习和生活都解决了，你就放心吧。
0: 去法国勤工俭学哪那么容易啊？法国正在打仗，什么时候结束还不知道。他们两个不能总待在那个法文补习班吧？以前我是为了磨练他，现在看来，他们还是到北京比较适合。
2: 我听吴志辉说呀，他现在正和蔡元培还有李时增策划在法国要办一所中法大学，要是这事儿弄成了，那两个孩子不就有着落了吗？
0: 不能什么事儿都听那个吴志辉的，那人看似粗糙，实则有心计，面善心狠，让人琢磨不定。延年不能跟他走得太近。
3: 不行，我得给他写封信，嘱咐嘱咐他。
1: 你写啊，
3: 你写，我说你写。
4: 另外去药铺
0: 再给他买几盒虎标沙油冻裂膏，一块给他寄过去。
1: 这还差不多。
5: 周福兄，我们琉璃厂给嫂子淘换了个老玩意儿。哎，小心。
6: 哎呦，
5: 哎，
6: 哎呦，这位是嫂子吧？
0: 来介绍一下，李大钊。

0: 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才子，现如今跟张世钊先生一起编假音，也是我们新青年的同仁编辑。你好，
1: 赵师爷，
0: 北京高师附中的学生，首长的弟子，也算是你的校友。啊，
1: 师母好。你好，师爷。
0: 郭新刚、白兰都是我在日本认识的校友。
2: 师母好，
1: 你们好。
3: 嫂子，您看看这个喜不喜欢？哎呦，
1: 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
3: 给您放在哪儿？啊，
1: 谢谢。那要不放那个卧室？啊，好好，就那个房间。
3: 师爷，哎，帮忙放进去。
1: 好，谢谢啊，真是好东西。
3: 想必您用得着。
1: 首长，我对你可是久仰了，你写的青春荡气回肠，我经常一个人独自吟诵呢，真是喜欢。
3: 嫂子，您谬奖了。其实您的诗我读过啊，婉约如李清照，让人心碎啊。
1: 哪是什么诗啊，就是些胡诌和发泄罢了。
0: 哎，我们先坐下吧，坐下以后你们再互相吹捧好不好？哎，
1: 自买贺年，来见过大钊先生。哎呦，来，
4: 大钊先生。哎，
3: 两个小宝贝儿好。
0: 像你啊，
1: 还是都喜欢那边去吧。啊，你们先坐啊。
0: 来，首长坐。
3: 嫂子，哎，您来了之后，我算是解放了啊！
1: 此话怎讲啊？
3: 此话怎讲啊？您家这位，到了北京以后，天天蹭我的饭，你说蹭就蹭吧，还东嫌弃我手艺没有您好，西嫌弃我手艺没有您好，搞得我这是心力交瘁呀！
0: 这三个月的饭，我也吃得很崩溃。
1: 我听明白了，从现在开始，首长先生，您得经常来我们家吃饭。您得把他蹭的饭给蹭回去，
3: 就吃什么。
0: 少成，你这到北京也一年多了，快把家眷接过来了。
1: 是啊，首长先生一身阴气，肯定和夫人郎才女貌，举案齐眉了。嗨，
3: 嫂夫人您是不知道啊，其实我跟夫人呢是娃娃亲，我十岁那年家里头缺少女眷，就让我成亲了。夫人大我六岁，大字不识几个，是个地道的村姑，但是我俩感情很好，前后生过四个孩子，就是夭折了两个。
1: 首长先生品德高贵，令人钦佩。
0: 无论怎样，都要把家安顿好。你还是尽早把夫人和孩子接到北京来吧。
3: 其实我倒是有这个想法，但是现在北京局势不稳，军阀混战，过后再说吧。
0: 哎，北大现在正在重新聘任教授，你和高一涵一起到北大来吧。

0: 你们文科这次报过来的聘任教授名单我看了，不错，考虑得很周全。
1: 但是有一个问题，一下子报这么多，那教育部不会批。我想啊，我们还是分批次、分不同途径给解决。比如，像刘世培、啊张世钊，啊可以在教育部备案了。
2: 啊，先生好。
1: 同学好。至于年轻人，特别是那些拎不见经传又没有学历的人，我们分途径、分批次给他解决。
3: 嗯，现在青年才俊主要分为三类，在美国的一般都有正规的学位，在日本的就很少有正式的文凭了，还有一些没上过大学，但是在国内小有名气，像刘半农啊、梁漱溟等。
0: 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这首诗的后两句作为我们北大聘任教授的总原则。
4: 所谓不拘一格，
1: 那就是要
5: 先生好，
1: 同学好，就要学会变通各种方式和途径。你比如说张世钊、李大钊，他们正在办假营离不开。
6: 尤其是张世钊，他跟我怎么说，他只做北大图书馆的主任就半年，
1: 半年之后我让李大钊去接替，这样大钊的问题就解决了。再比如刘半农，他没有学历，那么我们就聘任他作为预科教授。
3: 嗯，
1: 总而言之，千方百计地招揽人才，让人才都拢到北大来。
3: 是吧？现在有一些人才呢在外地甚至是国外，一时还不能到位。我在想，是不是也要先考虑他们

0: 先进来，像胡适啊、吴虞这样的。
1: 那当然，胡适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呀、啊。他既然有，
2: 先生好，
1: 同学好，他既然有这个博士学位，聘任他破格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呀、啊。你刚才说到外地，
2: 先生好，
1: 同学好，有一个叫杨昌进，你认识吗？哦，他在湖南长沙教书，爱丁堡大学的文学学士。同学好，哎，怎么样？我们把他聘请到北大来。
2: 好啊。
3: 易先生，易先生，
4: 先生好。
3: 易先生，你这儿都忙得怎么样了？
4: 您看，这已经收拾得差不多了。
3: 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他是易白沙易先生，是咱们新青年的主笔之一，也是孔子评议的作者。
4: 先生你好。
5: 你好。
3: 这位啊是咱们的学生，叫毛泽东，他可是咱们新青年铁杆的追随者呀。这不听说您来了呀，就缠着我，让我带他到您这儿来向您请教一些问题。他呀谈及国事，言中必有新青年，他还给咱们新青年找茬纠错。
4: 哦，是吗？那我倒要听听你都纠出什么错来了。
5: 先生，我认为陈独秀先生对新青年的六项标准呀、不太全面，我认为至少要加上健壮的而非体弱的。那些外国人不是经常说我们是东亚病夫吗？病夫是救不了中国的。
4: 好，说得好，有机会我一定把你的意见转达给仲甫先生。
5: 先生谢谢您。
3: 这样你们呢就先聊，我还有事要忙，就先告辞了。
4: 先生慢走。
5: 先生，我有一个不情之请。
4: 我呢写了一篇文章，想请您给我指点一下。
5: 好。
3: 啊，你请坐。
5: 好。
6: 体育之研究，国力年弱，五方不振，民族之体制日趋清晰，此生可忧之现象也。提倡之者不得其本，久而无效，常试不改，若且加甚。
5: 不俗啊，开篇不俗啊，还请先生多多指点。

0: 文章，好文章，真是好文章。这还是我看过第一篇系统研究中国体育的文章，这对于推动新青年、新文化，还有我们推动的新生活，是有很好的效益的。老实说，我都写不出这样的文章来。先生，您过奖了。这样，我给你写一封推荐信，你把这篇文章寄给北京的陈独秀先生，我相信他一定会堪用的。先生，如果您觉得这篇文章写得不错，我就马上寄给陈独秀先生。至于推荐信，就不用了，我怕影响陈先生的判断。好，有出息。
1: 这篇文章呢，刘万农看过之后觉得写得不错，很有见解。但是呢，鉴于上没有关于体育研究之类的文章做参照，再加上作者还是一个师范学校的学生，缺乏影响力，可以先放一放，以后再说。
2: 那你的意见呢？
1: 我的意思呢，是文章本身不错，但是呢，这个咱们这期发的都是名家，可以先放一放。
2: 我不同意你俩的意见啊，我觉得这篇文章可以说是体育研究的开篇之作啊，对青年是有指导意义的。这个笔名二十八画生的作者叫毛泽东，才24岁，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很了不起。这种文章的发表呢，对青年是有激励和促进的意义。我的意见，这一期就发。

0: 各位，今天是我们北京大学第一届评议会议，
1: 议题是研究讨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聘任的名单。
0: 现在请陈独秀学长来给我们就名单做说明。
2: 各位评议员，现在提供给各位的这份名单是根据蔡先生确定的北大教学改革总体思路，在对文科各个门类顶尖人才的系统摸底的基础上，在针对我们北大文科建设的实际需求拟定的。按照蔡先生立足北大长远发展的指导思想和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用人原则，我们这个名单对中青年人才给予了较多的关注。总的来说，这份名单大致包括三种人才：一是在学界公认的有成绩、有影响的专家，如张世钊、辜鸿铭、杨昌济、刘师培、黄侃等；二是国外留学学成或即将归国的、已经崭露头角的青年才俊，如蒋梦麟、胡适、徐悲鸿、高一涵、李大钊等；三是没有学历但确实有真才实学且已小有名气的英才，如梁漱溟、刘半农等。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这是一份分批、分等次、分不同聘任途径的大名单，实际上是一份资格名单，并不是我们马上就要聘用的名单。鉴于人数较多，且各位评议员对所列人员都已经很熟悉了，那我就不再一一介绍了。
0: 现在请各评议员履行职责，开始评议吧。
3: 我以为北大教授的标准应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有些人虽然有学问有名气，但是却甘愿做袁世凯的走狗，是臭名昭著的保皇党，这样的人我认为没有资格做新北大的教授。
4: 德前先帝，你这是想诚心砸我的饭碗啊？
3: 难道我说的不是事实吗？
4: 前爷，在座的和名单里保皇党可不只是我一个人呐！啊，
5: 你说清楚啊！谁用粗口啊？
6: 谁是保皇党？
3: 还用我说吗？这还用我说吗？不辨自明呀！
0: 对不起，钱先生，恕我冒犯，打断你的发言。你说的对，北大聘任教授要德才兼备，我完全同意。但是你说保皇党即是无德，这我不敢苟同啊。当今中国变局转型，大家都在寻找出路，各种政见理应相互激荡。我北京大学是教书育人研究学问的地方，各种学术观点争论呢，它是个正常现象，真可谓君子和而不同嘛，更应该兼容并包啊。比如说文化研究、维新还是守旧，都可以各抒己见，百家争鸣啊。为此有先进的文化才能脱颖而出啊。啊， 陈学长，您是新文化的旗手，您说说看，今天在座的当中

0: 有哪一个因为是尊孔他就是无德呢？
1: 我从来不认为尊孔即是无德。尊孔分为两种，一种是学问尊孔，一种是政治尊孔。这个孔子儒学原本是春秋诸子百家中的一个流派，一种学问，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2: 我钱玄同就是不与跳梁小丑为伍。
3: 你说谁是
2: 跳梁小丑？拳头，你说谁是跳梁小丑？
3: 你自己心里清楚。
0: 君子动口不动手，你有些过激了。你的观点可以保留，但是你的问题今天我们就不在这儿讨论了。
4: 先生，这是我们拟定的解聘协议，
0: 大家请看，解聘规定已经拟定好了。
5: 钟副兄，咱们得有点思想准备了，这北大呀马上就要成战场了。
6: 我来呢是受陈独秀的委托，想请你出山为我们新青年写稿。
7: 假银是我办的，你们是我请来的，我得对你们负责任。
8: 您现在都自身难保了，还怎么对我们负责任啊？
0: 这些人都要参加新青年，那新青年的力量可就大了。
9: 所以呀，需要把这些人尽快的招到北大呀。
10: 对，受伤，先生，
11: 大事不好。
10: 先生，张勋的辫子军进城了，据说是他和康有为已经进了紫禁城。
12: 什么？配一副眼镜竟然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这到底是什么神仙眼镜？为什么要经过这么多项验光？这样配出来的眼镜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今天咱们就带着这些问题去探访一下这家神秘眼镜店。Go！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夫人您好。
13: 你好，
12: 听说咱们这配眼镜需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
13: 对，是的。
12: 那到底是什么眼镜需要经过这么多项检查呢？
1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呢，采用的是渐变焦双面复合技术，镜片呢自上而下呢分布着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度数。一副眼镜呢可以解决咱们的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问题。很多人啊，尤其是到了40岁之后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老花，并且伴随散光啊、远视、近视这些问题。如果戴普通老花镜或者近视镜呢，需要摘来摘去的特别麻烦。
12: 那这副眼镜验配起来很麻烦吗？为什么需要经过26项验光呢？
13: 因为咱们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的生产工艺啊，与传统的眼镜是不一样的。它要根据我们的用眼习惯、鼻梁的高低、左右眼的度数以及瞳距啊、瞳高等参数呢，一对一量身定制的。就像我们定制西装、定制鞋子一样，只有这样度数精准了，眼镜做出来呢才会更加轻松的、更加舒适。并且呢，每一只镜片呢都是不一样的，看书、走路、开车、开会、看远看近呢，只需一副就行了啊，不用来回摘戴了。
12: 那可真是太方便了！我经常看到我的朋友啊、同事啊，老花镜、近视镜来回的摘戴非常麻烦。那主任，您现在可以带我们去验光室体验一下超视力的26项验光吗？
13: 可以，走。
12: 好。
13: 首先呢，我们要进行一个信息登记啊，并且建立一个视光档案。这个是我们的立体灯检查，可以检查咱们的眼前睑的健康情况。这个呢是我们的眼底照相机，可以检查咱们的眼底，并且呢可以拍出照片啊，进行个 AI 的智能分析啊。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查，可以初步的检查一下咱们的屈光度的状态。这是瞳距仪测量，可以测量咱们两个眼之间的距离。这是我们的全自动综合仪，可以检查咱们的屈光度以及咱们的视功能的一个检查。这个呢是咱们的一个散光盘的一个检测，这个呢是一个红绿视标的一个检测，这是一个镜条散光的检测，这个呢是咱一个正负相对调节精确 ADD 的一个检查。
12: 这超视力的26项视光检查真的是太专业太仔细了，好像把我们的眼睛里里外外大大小小都给测了一遍。了解之后我才知道，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被誉为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怪不得很多明星都在佩戴超视力。如果您有近视老花，需要频繁摘戴眼镜，不妨来超视力试一试。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电视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5: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16: 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17: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1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作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本剧场由老白粉酒特约播出，老白粉又相见。

0: 陈学长，您是新文化的旗手，您说说看，今天在座的当中有哪一个因为是尊孔他就是无德呢？
1: 我从来不认为尊孔即是无德。尊孔分为两种，一种是学问尊孔，一种是政治尊孔。这个孔子儒学原本是春秋诸子百家中的一个流派，一种学问，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我中华文化的一脉香火，理应该得到尊重。北京大学是中华的最高学府，讲授和研究孔子儒学是应有之义，因此我不反对对孔学有研究的人来做北大教授。
2: 陈学长，我久闻陈学长是一位表里如一的爽快人，可是今天可有点名不符实啊。哦，杂乱孔家店是你主笔的新青年竖起的一面大旗，还有你的麾下，比如湖南的易白沙，四川的吴语，啊，还有北京的李大钊，北京大学的钱玄同，都是你的急先锋。在他们的身上，哪有一丝的尊敬孔子和儒学的味道？一丝都没有，一丝不挂。
3: 好一个一丝不挂！
1: 辜教授能赏光阅读我们新青年，倒真是我等三生有幸啊。不过辜教授好像没太看懂啊，这新青年提出的砸烂孔家店，砸的不是孔子儒学，砸的是孔教的三纲五常。我们反对的是政治尊孔，不是学问尊孔。众所周知，自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起，这个孔子儒学就变了味道了，就成了历代皇帝统治国家的权术，愚弄民众的武器。所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窒息了国家的活力，祸害了民众的生活，阻碍了文明的进步，一句话，造成了中国的落后。这种孔教三纲不应该被砸烂吗？
4: 好，
3: 说得好，说得好。
4: 陈学长真不愧为诡辩大师啊。啊，
5: 孔夫子离去已经2000多年，他与我们今天的政治何干呢？难道当今中国的落后要让孔老夫子负责吗？
1: 黄侃先生
6: 谬论，
1: 坐下来。
7: 陈学长也太会诡辩了。
8: 就是
1: 袁世凯复辟帝制要做皇帝，这要拜孔教为国教，尊孔学为国学嘛，这就是眼前的政治啊。封建礼教至今还在统治着社会生活，奴役着人民的思想，难道这不是中国落后的原因吗？
0: 仲甫啊，仲甫啊，你有些扯远了。你的观点呢，可以到北大的讲台上去演讲。我现在要问你的是，

0: 你作为文科学长，你是否同意学术水平是不是
1: 我们聘任北大文科教授的重要标准呢？
2: 蔡公，恕我直言，不是我要演讲，是总惹我。蔡先生，恕我刚才不能同意你的观点。北大教授第一位的标准就应该是师德，你德性不够，学问再高都不能做北大教授。教授为人师表，我们不能找个坏人给学生做榜样吧？
3: 对，
4: 对，
0: 对。你说钟普先生，你这有些过于矫情了、啊。嗯，那你说说看，在座的当中有哪一个是坏人？难道顾汤生他因为不赞成新文化，他就是坏人吗？
2: 你说，
5: 对呀，
2: 蔡公。你不要误会，我从来没说顾教授是坏人啊，所以我才把他列入了续聘教授的大名单嘛。但既然话说到这儿，那我也坦率地告诉大家，确实有人提出过，不少人提出，北大不能当成是保皇党的保护伞啊。
6: 陈仲甫，你把话说清楚，谁是保护伞？
7: 对，
6: 谁是保皇党？说。
2: 王侃先生，坐下聊。
6: 我不坐。我说的，这是我的意见。我钱玄同就是不与跳梁小丑为伍。拳头，说谁是跳梁小丑？
8: 自己心里清楚。
9: 李哥，
8: 说呀。
9: 李哥，
0: 请安静下来。德谦先生，我又要打断你的发言。君子动口不动手，你有些过激了。你的观点可以保留，但是你的问题今天我们就不在这儿讨论了，你同意吗？
6: 我听蔡先生的。
0: 我谢谢德谦先生的理解，不过呢，我要郑重地告诉你，你刚才谈的聘用北大的教授必须德才兼备，这个观点是对的。北大的教授无德，那是不行，这是一个原则呀。
6: 蔡先生，我还有一个意见。
0: 你说。
6: 我认为陈学长提供的教授聘任名单条件太宽，门槛太低。比如说那个胡适，一乳臭未干的洋学生，还未毕业就来当教授。还有那个刘半农，以鸳鸯蝴蝶派的文人，格调如此之低下，也来当教授，他也配？怎么，我说的不对吗？
2: 王侃先生，坐下，坐下，
0: 来来来，都坐，都坐。你提的这个事儿啊，其实刚才。我们陈独秀学长啊，一开始就解释得很清楚了。我们北大教授的聘任原则，那就是不拘一个降人才，不论资历，论水平。你行不行？通过实践去看。你真要是不行的话，那很好办，我们可以解聘吗？
2: 先生，这是我们拟定的解聘协议，
0: 大家请看。解聘规定已经拟定好了。
2: 德谦，我让他坐下来聊，也没让你推他一把。我还真想好好的四平八稳的跟他们辩论辩论。
10: 是他先站起来嚷嚷的，还喷我一脸。
2: 那不是后来吗？
10: 哎，这不重要。钟普兄，咱们得有点思想准备了。这北大呀，马上就要成战场了。蔡公改革，这保皇党有增无减，这小心今后啊，喷你一脸让他们。
2: 这个我倒不担心，我担心的是这新青年能不能起到引导作用，得多发掘一些人才才行。哎，德谦，你在北京时间长，你想想办法呗。
10: 我有两个同乡啊，周树人、周作人，你觉得怎样？
2: 好啊，大才啊。他们在哪儿啊？我这就去拜会。
10: 你别着急。这周树人啊，住绍兴会馆，我很熟，但是他性格古怪，最近还有点消沉，不愿见人。这样，我先去见他，跟他沟通一下，以免尴尬。
2: 你好。

0: 这好了，真是不行，这么年轻就要下台了。
1: 人们，别害怕，二十一中又是一条好汉。
2: 对，是好汉，是谁？盗窃数目巨大。校友，
3: 钱这么放着也不怕丢了。
4: 你怎么找到我的？
3: 找你就得来这儿，能不知道吗？
4: 我认识蔡公还好吧？
3: 蔡公新官上任，金钱都懂。勃勃雄心看着比你老兄可精神多了。
4: 你从哪里看出来我不精神？
3: 精神？你最精神。这后边都乱成那样，头都不回去，真有定力。
4: 不看也知道是个什么情景。找我有事啊？
3: 有事儿，咱边走边说。
4: 老板，
5: 哎，
3: 我来呢是受陈独秀的委托，想请你出山为我们新青年写稿。
6: 新青年是个什么杂志？没听说过。
3: 新青年你都没看过？我跟你说，蔡公可是非常喜欢看，每篇必读的。
6: 你少拿蔡公说事儿。我现在躲进小楼，不问春秋，就三件事我办：抄古碑、记录金石碑帖、校对古迹，别的事我一概都不感兴趣。你要是来找我写稿的，就别聊了。
3: 什么叫不聊了？这写稿的事情我跟你说。那你说，你天天抄这些有什么意思？
6: 没什么意思。
3: 既然没什么意思，那你抄它干什么？你可是消沉了。
6: 不是消沉，是看不到前程。家史国史都一样。
3: 玉才兄，你怎么变这样？你还是我认识的那个气冲牛斗的周树人吗？你知道现在什么时局吗？有人想复辟帝制，请那个小宣统再出来当皇帝。你就不想说点什么？把自己圈在那个字画的小楼里，你这不是消沉是什么？
6: 跟我叫唤。假如啊，有这么一间铁屋子，绝无窗户，而且是万难破毁的，里边有许多熟睡的人，不久就要被闷死了。

0: 然而从昏睡入死，他们全然不知道就要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一声，惊醒这几个较为清醒，但是这不幸的少数者要去承受这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你对得起他们？如果我嚷几声，能叫醒那几个人，你就绝不能说他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1: 不管这些，
0: 玉彩，你不是个不理时事的人。这样，你先把这几本杂志拿回去抽空看看。我着重推荐你看两篇，一篇是《文学改良厨艺》，另一篇是《文学革命论》。我相信你一定会心有所动。至于写稿子的事情，咱们以后再说，怎么样？
1: 你要答应请我喝酒，我就答应范范干。
0: 我就是来请你喝酒的。广和居早就订好位子了，走吧。
2: 来吧，小心，
3: 小心腿啊！哎。

0: 何止是奉命查抄啊！首商今天早上收到的，李元洪给我下了最后通牒，要贾英立刻停刊。李元洪把段祺瑞赶到了天津，又让张勋来调解。康有为和日本驻天津司令时光真臣最近跑到了徐州，鼓动张勋给李元洪施压，要解散国会，实行专制。他这是拿贾英开刀啊？
1: 不是开刀，是要动枪啊！
2: 我不怕，现在关键是您。我们商量了一个对策，要让先生写一份和贾银脱离关系的声明，然后躲到天津去。但是先生不同意。
0: 我肯定是不愿意。贾银是我办的，你们是我请来的，我得对你们负责任。
2: 您现在都自身难保了，还怎么对我们负责任啊？那个段祺瑞手握十万重兵，不还是被黎元洪赶到天津去了吗？您躲到天津去不丢人啊？
0: 我在这儿，黎元洪还会有所顾忌。可是如果我不在这儿，他们就会肆无忌惮地对你们下手。张勋在徐州杀了多少革命党？他可是马上就要来北京了。
1: 那邢元兄，你什么意见啊？
0: 我的意见，贾英是不可能再办下去了，停刊，等过了这个风头再说。
1: 我同意守常的意见，贾英不能停刊。邢元兄，你必须撤。
2: 我也同意。邢元先生，您是社会名流，您走了，他们不会对我们怎么样。况且高压之下，我们总不能都认错。
0: 那，你和一涵怎么办？你以为我离开了这儿，你们就没有危险了吗？
1: 我今天来，是带着聘请书的，正式聘请。李大钊，高一涵，为《新青年》的同仁编辑。《新青年》现在已经搬到北大了，只要你们两个接受了这份聘请，就算是北大的一员，名正言顺。还有，上次你不跟蔡云先生说好了吗？过了秋就让守常去接替你在北大图书馆主任的职务，薪金都谈了吧？
0: 是啊，
1: 120块大洋，对吗？
0: 对，
1: 这不都安排好了吗？您觉得行吗？
0: 就这么办。
1: 好，那邢元兄，你就赶紧收拾行李，先撤。
3: 我觉得守常也得出去避一避。前一阶段你发表的文章火力太猛，那个张勋真的把你给盯上了。这次黎元洪请张勋进北京城，听说他的辫子军已经兵临城下。
1: 没错，这是我们要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来，先坐下。
2: 周副兄，我觉得第二个问题不用讨论了。我还是那句话，我不怕。前段时间呢，我已经回河北老家，把我们家都安顿好了。我自己留在北京，如果真出什么事儿，我就当第二个探刺头。

0: 那可不行，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不可能没有李大钊。
1: 杜副兄啊，现在国家这个形势，你那个新青年还编得下去吗？恕我直言啊，你那个20年不谈政治的口号不能再提了。
0: 首长，你什么意思？
1: 我的意思很明确，那个口号啊不合乎中国的实际。
0: 你糊涂。首长，我一直认为你明事理小局势，怎么能这么糊涂？你看看当下国民的素质，你怎么跟他们谈政治啊？
1: 3年之内2度复辟，这个政府允许我们提高国民素质吗？政府兄啊，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0: 不行，总之我不能让你去送死。当下的中国不需要你这样的谭嗣同，

0: 口汤。
1: 告辞了啊。
2: 在方兴未艾的新文化运动中，李大钊通过他编辑的《贾银日刊》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相呼应，发表大量文章，集中倡导民主主义，猛烈抨击封建主义及旧文化旧思想。和陈独秀不同的是，李大钊不回避政治，对当时的政治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与研究，在社会革命家的道路上自觉实践，社会革命的思想得到进一步深化。
3: 蔡公，哦，蔡公吃饭呢？
4: 你们吃饭是吗？
3: 啊，我们吃过，
5: 吃过。
4: 那就去吃吧。
3: 啊，不不不，我们不吃了。
4: 啊，你这动作不做的。
3: 我们来呢是想跟您商量一些事情。
4: 有什么事儿尽管说。坐下说吧。
3: 新青年在北大实行同人编辑这事儿一直也没有明确起来。最近呢，因为学校事务太多，这个很难维持，主要是靠德前啊、半农啊他们过来帮忙。那我们商量了一下，我觉得新青年同仁还是得依靠北大。所以我们想请蔡公您鼎力促进两件事情。
4: 新青年呢，理应是新北大的形象代言和一面旗帜啊，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尽管说。
6: 蔡公，我们一起商量了一份新青年同仁编辑的名单，
4: 好，
6: 请您过目。
4: 好。
7: 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吴宇、高一帆、沈一墨、周树人，
8: 哇，了不得，都是一些新文化的顶尖人物啊，太好了。不过就是胡适不是还在美国吗？他能同意当新青年的这个同仁编辑？
3: 这马上毕业就回国了啊，所以他到北大任教的事儿还是请您要尽早的定。
4: 对啊，胡适，他聘任北大教授，这没有问题。就是其他的人，你们都沟通好了？
3: 都沟通好了。
4: 你坐下说呗。
3: 我坐不下。沟通好了，但是还有一些人需要呢，再做一些工作。像周树人，您不是跟他很熟吗？
8: 周树人我和他很熟，他的事我来做。
4: 你知道，周树人呢，就是因为前段时间有事心烦，过一段时间就好了。
8: 这个人呢，是绝不会自我沉沦的。
4: 中午啊，我刚才看了你这个名单，很好啊。这些人都要参加新青年，那新青年的力量可就大了。
3: 所以呀，需要把这些人尽快的招到北大呀。
4: 对，
3: 蔡公啊，他们虽然都在这个教授名单里面，但是聘任下来确实还是有一定阻力的。
4: 没错，
3: 所以我们想请蔡公您尽早决断。另外，能不能明确新青年就是北大的刊物呢？这样也能便于我们推广和发行，
6: 这样也更有权威性。
4: 中午，来来来，坐下坐下。
8: 你们也坐下。
3: 坐下。
8: 中午啊，这个事情我已经说过多少次了，我们呢

0: 得按批次按途径的加以解决，你不要着急啊。我看最着急的应该是刘半农，可以先聘他为预科教授，但是其他人呢，得按程序来。我得给你提个醒，政府，你不要给人一种印象，说你陈独秀在搞团团伙伙呀。至于新青年，我看还是放在你家比较好，不要以北大的名，这样呢，我们更主动一些。当然，同仁编辑实际上都是我北大的教授，这就说明新青年实际上也是我们北大的吗？哈哈，你看可好？
1: 蔡工，我确实有些着急。之所以着急，是因为一，人手不够；二，局势不稳啊。蔡工，这黎元洪大总统能做几天，谁也不知道。一旦局势有变，北大在风口浪尖上，旧势力随时都有可能翻盘啊！未雨绸缪，才能临危不乱。
0: 没错，政府啊，我看你过虑。袁世凯之后呢，的确时局不稳，战局动乱，但是总的形势还是稳定的。黎元洪电请张勋来京进行调和，就是要缓和嘛。所以各位啊，不要杞人忧天。
1: 哎呦，蔡公，我可是听说张勋的辫子军已经兵临城下，
2: 是
1: 这康有为也是他的座上客，马上就要进京了。
2: 蔡公，还有人说张勋在和紫禁城联系，他想要进殿朝觐。
3: 而且这个辜鸿铭最近也是格外兴奋，到处散步，马上就能见到皇上的消息，咱不能不防啊。这些都
4: 蔡先生，蔡先生，
0: 哎，不，这跟大家说嘛，一样。
4: 刚才汪大谢先生来电话说，张勋的辫子军要进城，而且康有为已经化妆进城了，让您赶紧回家，看来要出事儿，晚了就走不了了。
1: 你看，
3: 太公。
0: 那大家还是赶紧回家，明天看情况再说吧。
5: 1917年6月，张勋率5000辫子军进入北京城。

0: 首长，接着，
1: 大事不好！
2: 首长，张巡的辫子军进城了，据说是阿克康有危急，进了紫禁城。
1: 袁世凯称帝的闹剧刚刚演完，张巡就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要复辟倾城，丧心病狂！
0: 张巡复辟，这是蓄谋已久的。
2: 首长，你得赶快出去躲一躲，你可上了他们名单的。
1: 是，他们的军队和枪炮都已经进城了，我上哪儿躲呀？
2: 没事，我料定这个张勋不会有什么好下场。这样，明天你在检验编辑部守着，明天咱们俩人去大街上看看。
3: 行，我再去串联一些同学。
2: 我现在就写传单，你去一趟北大，通知郭新刚还有邓中夏，明天咱们前门大街上见。
3: 好。

0: 皇上，臣当兄恭请圣安。
1: 圣公安。
2: 皇上，
0: 想当年
2: 隆裕皇太后不能因为一姓的尊荣让百姓遭殃，才下诏办了共和。可这共和呀，
0: 办的是民不聊生啊。
2: 皇上，这共和不合咱的国情啊。
3: 皇上，只有皇上复位，万民
2: 才能得救。
4: 我年纪太小，无才无德，担不了如此大任。
2: 皇上睿圣，天下皆知。
3: 过去圣祖皇帝康熙爷不也是崇宁建作吗？

0: 皇上说张爱卿此次绝功至伟，想要如何封赏请直言。
1: 臣一心为国，并未曾想过自己啊。
0: 复国伊始，百废待兴，一切都靠张帅操持，这总得有个说法吧。
1: 皇上硬要给臣一个官职，那就让我当个直隶总督吧。

0: 既然如此，朕就勉为其难吧。
1: 这

0: 上说了，让爱卿品德高贵，所请准奏。其他有功人员如何封赏，该由张爱卿主持协商后，报请皇上恩准。
1: 贵。

0: 什么叫辫子啊？
1: 说什么呢？
2: 怎么了？
0: 怎么说话呢？辫子怎么了？我一问问你，爷爷你祖宗拿个没有辫子？
2: 那不是老王力了，你们这些老顽固啊，老是想凿开退化了。
0: 你忘了？
2: 什么忘了呀？
0: 哎呀，我说各位老少爷们儿，赶紧向回家去休息去，别在这瞎起哄了。这辫子军的马队可是不长眼睛啊！到时候别把您几位给碰了。
2: 没人给我发呀，我也买不起那马尾巴，我上哪去？
0: 赶紧给我换着。
2: 没说您。
0: 你小子辫子多少？
2: 就是，
0: 你说像我们那儿大上好几个了，
2: 小心打伤你。
0: 说
2: 过去吧。
0: 什么怎么着？你
3: 美日共和，抵制复辟，维护。

0: 看过传单，抵制暴民！好，好！民主，赶快滚！民主，赶快滚！民主，赶快滚！民主，赶快滚！民主，赶快滚！民主，赶快滚！民主，赶快滚！民主，赶快滚！民主，赶快滚！民主，赶快滚！民主，赶快滚！民主，赶快滚！民主，赶快滚！民主，赶快滚！民主，赶快滚！民主，赶快滚！民主，赶快滚！民主，赶快滚！民主，赶快滚！民主，赶快滚！民主，赶快滚！民主，赶快滚！民主，赶快滚！民主，赶快滚！民主，赶快滚！民主，赶快滚！民主，赶快滚！民主，赶快滚！民主，赶快滚！民主，赶快滚！民主，赶快滚！民主，赶快滚！民主，赶快滚！民主，赶快滚！民主，赶快滚！民主，赶快滚！民主，赶快滚！民主，赶快滚！民主，赶快滚！民主，赶快滚！民主 怎么来了？燕子军正在查封假银日刊，您已经上黑名单了。
1: 这个时候我们落地于谁吗？
2: 先生，
1: 我让试验液的东西怎么样？啊，
2: 连夜弄出来了。
1: 他呢？
2: 一大早去长兴店找人了，还没回来呢。
1: 咱们开始吧。
2: 好。
3: 同学们，咱们过来一下。
1: 我来。
4: 同胞们，下面有请李大钊先生为我们讲话。
5: 同胞们，逆贼张勋冒天下之大不韪，携5000遍的军闯入我京师，悍然发动政变，复辟了那个已经死了6年之久的腐朽的清朝政府。同胞们，在去年我们的民国就已经被窃国大盗袁世凯蹂躏过一次了，那么现在这群肮脏的无耻的辫子军又一次用卑鄙的手段蹂躏了我们的民国。同胞们，他们可以掐死我们的民国，但是他们掐不死民众内心当中的共和。他们可以挡住天上的太阳，但是他们无法挡住民主的光芒。
3: 先生，你要小路跑，我来把辫子军引开，咱们冲锋陷阵。
6: 不行，
7: 这边
8: 北大，他们一定回北大。
3: 走，
8: 兄弟。
3: 我得守着贾云啊！
8: 贾云已经被查封了，一涵先生都躲到北大去了。
9: 学校门口来了辫子军马队，声称要捉拿反抗朝廷的叛逆。
10: 他们要拿谁？
9: 名单上有文科学生郭新刚、邓中夏等，好像还有李大钊。
5: 岂有此理！
11: 我料定这个张勋复辟啊，是一场闹剧。
12: 既然辫子军注定是昙花一现，那我就要大做文章了，为我新北大做点贡献，不好吗？
13: 我就说你育才不会自甘落后的。北大倡导的新文化运动也需要你育才参与其中啊。
14: 我听蔡公的。
12: 现在时局发展成这样还笑得出来啊？
15: 杰明兄，我是笑伯堂兄神机妙算，他早早的就给我拿来了好茶，说一会儿啊蔡杰民准来递辞呈。
1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7: 把你请坐。
1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

0: 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本栏目由竹叶青酒独家冠名播出，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青。千年

0: 江湖早有传言，唐门暗器冠绝天下，只见青年便有暗器巧发，伤人于无形。在山西的面食江湖里，同样藏着一个相似的门派，他们无需激光暗器，单凭收放自如的指尖之力，便能成就一番烟火传奇。门派中还有个响亮的口号，浇的还是炒的？来去也匆匆，一面江湖中，本着踏遍山河为美食，哪儿好吃奔哪儿去的原则，我回到了这座承载着千年面食文化的锦绣龙城太原。这里还隐藏一种家喻户晓的美食，它可浇可炒可汤食，还能凭借百搭的属性与各种食材碰撞出新的味觉火花，简直就是面食界的百变星君，相信本地人已经猜出来了。
1: 我觉得应该是揪片吧，
2: 揪片，
3: 揪片，
4: 我就喜欢那带汤的，
5: 蘸点炒菜啥了，就是浇点卤了，
6: 炒的比较好吃，
7: 就是吃不腻。
0: 那谁家的最好吃？
8: 小姨子家最好吃。
0: 小姨子
9: 前面拐角那家口味最全了。
0: 那咱赶紧出发。应该是这儿，但也不叫小姨子呀。
10: 下一个十一位到你们了，马上啊，来里边坐吧。
0: 等等，这不就是小姨子？
11: 本栏目由竹叶青酒独家冠名播出，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青。
0: 这才是宝藏小馆，
12: 这生意还用宣传了？不宣传都老好了，怪好吃啊！
0: 这位大哥居然站在前台吃面，太拼了吧！
13: 没有智慧，让这个干让再让挪了。
0: 看来今天又稳了，居然有十几种口味，这该从哪种吃起？
14: 第一次来的话，咱们就可以点这个经典的小牛肉炒卷片。
0: 行，那就听小姨子的。
10: 你好，咱们的经典小牛肉炒卷片来了，这是咱们家的黄金搭配，香菜根。
0: 香菜根还能做小吃？整体卖相还真不错，就是不知道这味道。一口下肚，满嘴锅气。小牛肉嫩滑多汁，卷片筋道弹牙，肉香裹挟着麦香，瞬间激活了整个味蕾。当然，这个时候怎么能少得了竹叶青酒相伴？

0: 舒畅口感绵柔，细品草本清香，回味悠长。这时候再约三五好友把酒言欢才算尽兴，好面配好酒才是地道山西本味。而最绝的是香菜根的酸甜与清爽，恰到好处地中和了饱腹后的油腻感，这种层次分明的味觉体验可太过瘾了。这不，他们也这么认为。
1: 他家这个小牛肉炒牛鞭和这个香菜干是绝配，别搞点来，来晚了根本吃不着。
2: 肉很滑嫩，面很筋道，好吃。
3: 你说他家这牛肉怎么就这么好吃？
0: 我也很好奇。小姨子，咱家揪片为啥这么好吃？
4: 那得问我们老板了
0: 吗？哪位是老板？
4: 老板在后厨。
0: 后厨？
5: 哎，叔哥，还有两碗面啊！哎，好嘞。
0: 这位应该是老板吧？
5: 那不是老板，老板在这。叔哥，有人找你。哎哎，好
0: 好好。他？眼前这个忙碌的身影就是老板苏军。别人当老板那叫掌舵，这位却活成了揪片小馆反向打工第一人，擦桌传菜招呼客人，一气呵成。因为干活太过于麻利，
5: 两位
0: 所以
6: 叔哥帮忙搜一下卡六，快点啊，后面还排着两桌的。
5: 叔哥
7: 再炒两碗面。
5: 叔到
7: 小叔来快点拿个菜。
5: 哎，好嘞，叔到。
0: 常被员工安排得明明白白。
5: 打扰一下啊，小牛肉炒牛片。
0: 性格随和，社牛属性拉满。
5: 大家有什么意见多多提啊。
0: 唯一的缺点嘛，
5: 我就觉得我天生就适合干餐饮，
0: 有点自恋。江湖人称苏哥。苏哥，哎，咱的揪片
5: 我正要做了，跟我去厨房看看。哎，好嘞。
0: 上等石磨面粉蓬松如雪，金黄色蛋液顺着缝隙补足韧性，接着40度温水倾泻而下，呼吸间铁掌翻飞，再以寸劲反复揉搓成团，静置20分钟。双臂发力，面杖顺四方推杆，直至面皮展如白练，无半分褶皱为绝佳。接着将面皮层层堆叠，反复改刀切条后，层次分明的有水波涟漪。此时将面条搭于手腕，指尖轻轻一掐，小巧的面片便如雪花般飞舞落下。看似简单的动作，却需要时间的沉淀，才能真正做到快、准、稳。好吃的关键来了，入锅前苏哥还会将面片反复揉搓，以便再次提高韧性和口感。接着下锅开煮，1分钟后成熟的小揪片便将踏上新的舌尖之旅。想要味道好，食材必须鲜。常规吃法只需要将辣椒、土豆、西红柿等配菜全部切丁，起锅烧油，大火爆炒，待收汁后可盖浇成西红柿小炒肉揪片。而爆炒后加入清水煮沸，再加入小揪片文火炖煮5分钟，便可做成暖心暖胃的西红柿揪片汤。当然此时正在看片的你一定想感受更高阶的吃法，需取上好的牛通脊，依纹路薄切成片，之后葱姜水浸润15分钟，去腥提味，紧致口感，秘制三合油下锅，葱姜蒜炸炒，接着加入鲜嫩小牛肉猛火快攻，直至变色后加入小揪片继续翻炒，裹满酱汁后，这碗最懂你的小揪片惊艳出锅。本栏目由竹叶青酒独家冠名播出，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青。
5: 这个一看就是纯手工做的，这么小的。
8: 夏天适合吃炒的，冬天适合带汤的，吃上身体很暖和，胃里很舒服。
9: 外地来的，第一次尝山西这个揪片，感觉这个形状很奇特，口感也不错。
0: 听苏哥说，店里每天要卖出300多碗面，生意火爆的秘诀也很简单，他喜欢和顾客聊天，因为食客对口味最有发言权。而听劝的他还将揪片馆改良成了当地唯一的一站式打卡集合店，这一火呀就是10多年。哎，什么时候我也能开这样一家店呢？哎，苏哥呢？
2: 巡店去了。
0: 巡店。

0: 速票刚过来。
1: 哎，没想到这样的店居然有五家，妥妥的人生赢家呀。不过似乎苏哥在每家店里的身份都不一样，唯独不像个老板。
2: 16岁出来洗碗刷盘子干销售，卖过饲料，盖过行，开了好多饭店，他全赔了。我相信没有翻不过去的火焰山，最终还是这碗酒片让我翻身了。
1: 因为经历过挫折，才会更珍惜眼前。曾经习惯了一人独闯一人扛，但现在的他坚信众人拾柴火焰高。他手把手地教给大家制作酒片的传统手艺，还让身边的员工都以入股的方式成为店里的主人翁。曾经的前台成了小姨子，后厨的大师傅成了主持人，服务员成了大姑子，这妥妥的家族企业呀。
3: 苏哥，咱们最近中午和晚上的包间全部订满了，根本就订不上，现在都
2: 什么好了，那我再找你了。哎呀，
4: 是的，加入我来，干杯！
5: 干杯！
4: 生意兴隆，
5: 生意兴隆。
6: 我由衷的要感谢我的兄弟姐妹，他们的确是付出了。后期我要能做到的，就是能让他们过上好的日子。
1: 回首这一年半的时光，我脚步不停，辗转了大半个山西，抓过羊，逮过鸡，吃过树叶，尝过树皮，见过了最快的面，学会了最燃的面，更体验过了五花八门的做面工具和那些抚慰人心的烟火气。面食秘籍收集的差不多了，虽然不舍，咱们就下一季。
7: 小生，咱家的烧麦你还没吃呢。
8: 来尝尝我家的蚂蚁上树面吧。
1: 这
9: 小生还没抽奖老撇子呢。
1: 要尝要尝。
2: 小生，快尝尝咱家的酱锅面。
1: 尝尝尝。我的面食秘籍，算了，咱们还是继续整装再出发吧。有空来山西叠碗面吧。

0: 揪片又叫掐疙瘩，山西十大面食之一，被誉为指尖上的艺术，也是当年晋商归乡的必吃面食。晋中当地人在婚嫁时，男女双方会按照年龄吃下对应数量的面片，名为岁数掐疙瘩，有岁岁平安之意。想一站式体验各种口味的揪片，一定要来苏哥的揪片小馆，体验碳水加倍的快乐。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0: 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山西卫视《走进大戏台》，我是主持人长江。名家经典为您传声，为您留影。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特别策划制作的《名家经典传声留影》系列节目。在中国戏曲舞台上，青衣是主要行当之一，在戏曲表演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而在晋剧当中，则把青衣和老生花脸归为大三门。他们以唱功见长，往往通过独特而优美的唱腔，在观众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晋剧青衣的传统流派分别是前辈大师牛桂英和程玉英创立的牛派与程派。今天来到走进大戏台名家经典传声留影的，就是晋剧程派艺术的杰出传人，第六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19岁时便有了小程玉英之称的著名晋剧表演艺术家王万梅。
1: 岁月不饶人，不知不觉我已经是一个80岁的老人了。我这80年的人生路，可以说每一天都是和戏曲作伴。在梦中经常会出现过去的场景，童年的时候跟着父亲闹票啊，在农村的戏台上给台下黑压压的群众演戏啊，反反复复就是做这样的梦，就真的感觉这一切就像昨天一样。而一路走来，我觉得我最幸福的就是遇到了我的恩师程玉英老师，他的艺德和艺术都深深地影响了我。作为他的大弟子，作为程派现在的当家人，我的使命就是传承好程派艺术，让我们的嗨嗨墙代代相传，创新发展。我是晋剧演员王万梅。

我小的时候，也就是个11、12岁吧，我的父亲因为他是个票友，

所以呢就经常带上我到我们村里的票店上去看看人家唱，培养我的兴趣和爱好，我就喜欢上咱们晋剧了。高校毕业以后，我考了初中，这个等待这个考试结果下来的这一段时间，晋中京剧团去了我们清徐县城演出，我的父亲就带上我说是孩子，咱们去考考吧。我父亲带上我就去了，就让我唱了一段算粮，唱了一段打针织。哎，他们听着这个小姑娘嗓子还很好，歌头也挺好啊，行了，带上副干卷，咱们试验三个月。试验了三个月，老师们觉得这个孩子确实是可以，还有培养前途吧，就把我就收下了。这可以说吧，我就是57年嘛，57年6月就正式参加了晋中京剧团了。

我到了晋中京剧团，作为一个学员，有专门的老师给我们练基本功。后来呢，我就遇到了一个老艺术家王永年，王永年老师给我们学员拍了一个三对面。结果呢，我们地区举行这个调研了，我就得了个青年演学员奖。文化局的局长就发现了，就跟我们陈玉英老师说了，说玉英有一个苗子，你收下吧，啊，你看看行不行？后来经过师傅，反正从各方面来了解吧，觉得我这个还行，这个苗子还行，所以从60年我就正式拜师磕头，拜到我们恩师陈玉英老师的底下了。

0: 情，酒润人长情，竹叶清酒，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我拜师以后，我老师给我拍的第一出戏就是轿子。这轿子是我师父经典剧目的代表之一。我师父

传承给我，我当时小了嘛，才十七八岁，也不懂得什么塑造人物呀，也不会更深的理解剧情。

就这样就模仿，就把这个轿子就演出来了。嗯，这是轿子排下来以后呢，我19岁就演这个轿子，演出了以后呢，大家看的是啊，这个孩子跟陈玉莹一模一样啊，哎呀，就给了我个雅称小陈玉莹。

那有一次我们敬重京剧团就去了清徐县城，来了我们清徐了，我说把我的父母接过来，让他们坐在剧场里头舒舒服服的看看他的姑娘演戏。哎呀，我就把我的父母接过来，接过来安排好他们以后，我就赶紧换装，因为第二个就是轿子，着着急急的换起装了，演出了，演出这一场的效果是非常好，那我就高兴的赶紧往台上跑，我卸了妆了，我再招呼他们。我的师傅了是，我演戏他是必须看，他总要看。但是那场效果挺好，我说这个我可是好交代了，我师傅肯定满意啊。正当我在想这一点的时候呢，我的师傅来了，那个声色不对，结果过来就一锤，我就愣了，我怎么了？我没错呀，师傅，挺好呀，剧场效果，我没给你丢脸，我心里说了，可是嘴没说。结果我师傅呢就指着我的袜子，他就说：“这个王春哥守不住啊，守不住了，想改嫁了。”哎呀，我一看，糟糕，没有换袜子，穿这个枣红袜子就出去了。哎呀，我师父就最忌讳这个了，领子白，水袖白，袜子白，三白。哎呀，我当时我就恍然大悟，哎呀，我说师父，我可是我不是故意的，我是因为我的父母来了，我时间太紧了，又要化妆，又要招呼他们，没有来得及换。师父你放心，我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再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了。所以我以后那个仙包包里永远放着两双白袜子，这就是我师父点点滴滴，这对我影响很深。

是你爸爸爸爸和你说，看见你。

0: 这个轿子是我和我的师父打磨了多少年的一出戏。那个时候我师父在团的时候，每台必须演三娘轿子，到后头我师父演不动了，我演也是每台必须演三娘轿子。这个三娘轿子了，经过我们师徒二人多少年在这个舞台上的打磨历练实践演出，从中再取得更好的这个感悟啊，就是师徒二人把它打磨成一个精品剧目，久演不衰。然后呢，又经过隔机的调研，都取得了好的成绩。因为他每次调研了，他都要加工，他就又提升了一个档次。那个四省调研，我就代表我的师父展演这个轿子啊，那场演出也是剧场效果反响挺大的。88年我就带着这个轿子参加这个梅花奖追踪演出，一共演了9场。哎呀，14个评委演完以后上去就是赞口不绝吧，可以说是，哎呀，反正9场下来吧，但是打动了全体评委，得到了专家们的认可，一致认可，可以说是，结果呢，也就是，按他们说的啊，全票通过，而且还是名列榜首。
1: 现在。
2: 山西省晋中地区晋剧团演员。

我们演完轿子以后，领导送给了我一句话：一学轿子，两代功夫，千锤百炼，聚坛经营。

我去北京这个参加梅花奖的追逐，我带的两个戏就是教子芦花。教子芦花吧，你也有可塑性，你塑造两个不同的继母形象，王春娥也是继母，芦花也是继母，但是这两个人的人物性格完全不同。我带这个芦花，我是第一次参与，各方面都是生的，可以说是陌生的，这就需要我明清大姐给我配合。

也排得差不多了，我们也彩排出来了，一切基本是就绪了。但是我面前大姐洗澡的时候摔了一跤，把这个胳膊骨折了，打的石膏，这可怎么办呢？就去北京呀。但是我的大姐毅然决然，没有说是二话，就是我不能去外面，你找其他人吧。没有，我的大姐就这样就支持了我，而且去了配合的是非常完美，所以我就一辈子都记得我面前大姐对我的好，她的人品，她的义德，我是记她一辈子。我也希望后人们学习前辈艺术家的这种

这个芦花吧，这个故事咱们家喻户晓，就是我塑造这个李子，我就是从这样娇娇二字，一个骄傲的骄，一个娇小的娇，娇气的娇。为什么从这两个字说呢？一个娇，骄傲的骄，我接着觉得李氏他跟我们来13年，他觉得我在这个家里是有功的。再一个娇，就是那个娇气娇小，在老爷跟前吧，尤其是老爷写了休书以后，他叫老爷原谅他。人无完人嘛，我错了，我承认错误，你就别羞我了。李氏虽然不是这个芦花的一号人物，但是这个从他的表演细节呀，这个人物的塑造呀，理解呀，还是觉得是还是挺满意的啊。所以咱也是这个剧目也是参赛剧目嘛，也是得到评委们的好评吧。

在晋中地区，王问梅是继程玉英之后的又一个传奇，也是晋剧界一个时代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她的艺术成就离不开师父程玉英的悉心教导，也得益于自己的钻研和创新。王问梅通过实践再次证明，艺术是独一无二且不可复制的，但也正是因为有珠玉在前，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后来者也拥有了传承中自我创新的开阔视野和无限可能。今天的名家经典传声留影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下周同一时间请您继续锁定山西卫视走进大戏台，我们一起赏名家听经典，欣赏王问梅老师更多的精彩作品。了解节目更多动态，请您关注山西网络广播电视台 www.sxrtv.com 或者 www.sxntv.net。 朋友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师父，凭你的武功，不可能现在才发觉我来，可见你根本就失去了警觉。师父，我到底怎么回事？没什么，我只是一时失神。
1: 哼，你知道你瞒不了我，还不照实说。
0: 师父，20年都过去了，你仍然愿意为当年的计划付出任何代价？
2: 当然，我是契丹勇士，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自己的任务，我随时可以牺牲。
0: 那么我呢？
2: 你是契丹勇士的后人，当然也应该如此。师父，契丹是什么样子？
0: 你什么意思？不到6岁，我就离开了契丹，在我脑海里一点印象都没有。我住在什么地方？那里有什么人？甚至我连契丹话都不会说，我还算是一个契丹人吗？你当然是契丹人，你流的是契丹人的血液，可是我生长在宋国。
2: 太原山区是我的家，我说着宋国的语言，穿着宋国人的衣服，过着宋国老百姓的生活，读着宋国的书籍、兵法，参加宋国的武科大考。
0: 师父，我这样还算是一个契丹人吗？
2: 那是为了完成王爷当年计划必须采取的行动，
0: 也是你爹娘带着你来宋国的原因，你不能忘记。
2: 他们的遗愿啊！
0: 我没有忘记，我只是想弄清楚。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凌云，
2: 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些什么？难道你想背弃自己的祖国，背弃你的父母？
0: 不，我只是想弄清楚。师父，你教我武功。
2: 并且严格的督促我，我爹死得早，你就像我爹一样。我只是希望你能解开我心中的迷惑。
0: 好，到底是什么困扰着你？你把它说出来。
2: 我迷惑的是，如果我不是契丹人，而且没有所谓20年前王爷的计划，那么现在的局面又是什么样子？
0: 你说呢？那会是什么样的局面？
2: 苦练20年的武功，又熟读兵书，经过乡试，成为武举人，最后参加武科大考，等候封官派将。这是对于每一个一心想从军报国的年轻人来说，这都是苍天眷顾，梦寐以求的事。不错，那是所有习武人所最期盼的结果。然后。 遇见了一个自己喜欢的女人，娶她作为妻子。岳父大人，竟然是掌握朝廷军权的枢密院使，派将之后，理所当然的被朝廷重用，从此将成为叱咤风云、保疆卫土的一代名将。我在狄婷的姑姑面前发下重誓，如果背弃了她，情愿死于自己的长枪之下。
0: 当时，我真的是这么想的。可是，你将来必定会背弃他，因为你是契丹人，你负有王爷交付的重责大任。当你执行任务的时候，一定会与对他的承诺背道而驰。
2: 师父，难道就不能改变吗？
0: 不能，那是你的宿命，永远改变不了的宿命。 如果你的信心动摇，不但对不起你的父母，同样会失去嫡庭，失去你刚才说过的一切。你不要胡思乱想了，也不要被眼前的情况所影响。现在，一切进行得很顺利，我相信都会按照计划完成。 你心中的谜团解开了吗？
2: 嗯。
0: 我说林毅有问题。 不能说有问题，只能说他开始产生了疑虑。
1: 那怎么行？现在他是整个计划的关键，一旦出了问题，20年的心血立刻化为泡影。走，跟我去见王爷。
2: 大哥，不要惊动王爷。凌云虽然有些不稳定，不过我还能够掌握得住。让王爷知道了，只会增加他的烦恼，没有别的意义。
1: 你确定能掌握凌云？
2: 能。
1: 好，不过我们还是去见王爷，边界有些举动，我很不放心。
3: 边界把我们安插的人调离了边防。
1: 是，属下在回兵部的时候听到的消息。
3: 调动了多少人？
1: 5个军。
3: 去了什么地方？
1: 靠近金鸡路界。
3: 还有什么举动？
1: 没有了。
3: 调动的理由是什么？
1: 说是让30万大军轮调戍边，熟悉敌情。
4: 没事，我对袁杰的估计没有错，调兵遣将的确拿捏得十分准确。轮调戍边也是让官兵适应情势，准备应变，并不是针对我们而来。
2: 可是他调走了我们安排的5个军呢？
4: 那只是巧合，不必太过紧张。况且他们还留在镇北大军之中，必要时可以运用。还有别的情况吗？
1: 没有了。
4: 那就继续对其他5进士下功夫，尽量把他们争取到我们手下。
2: 是
5: 是。
6: 这还了得！如果凌云和季雷都与叶森勾结契丹有关，这一旦派他们去把守边关，那岂不是让契丹插了2把利刃在我军阵内？
7: 相爷，包拯虽然对他们的背景有所质疑，却还无法证实他们与叶森通敌有关。
6: 如果无关，那契丹奸细去围馆干什么？我们必须做最坏的打算才行啊。
8: 不错，不能存有半点侥幸之心。不论是否查到叶森通敌的证据，都必须立刻采取行动。王延龄，
6: 老臣在。
8: 由你亲自率同包拯前去围馆，将叶森拘捕，先将他押入大牢，而后再详加查问。
6: 是。
7: 王爷，没有实证就将他拘捕，是否合宜？
8: 非常时期，必须采取非常手段。倘若拘泥于常规，恐怕将错失先机。因此而发生的任何问题，均由本王来承担。你就放手去做吧。
7: 是，包拯遵命。
8: 至于凌云和季雷，
9: 王爷不必顾虑，此乃朝廷大事，敌情绝不会对凌云护短。

0: 狄将军所谓的护短是指？
1: 相爷有所不知，狄将军原本已决定招凌云为婿。
0: 啊，这
2: 无妨，狄青不会护短的，我们暂时也不会对他们采取行动。
0: 王爷，
2: 本王并非为狄青设想，而是既不希望冤枉他们，更不能让他们脱罪，必须从叶森的口中问出结果，或是想办法查明真相，而后才会采取行动。既然决定拘捕叶森了，他安排在边防的心腹也必须同时的进行撤换，不必再等，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先解除眼前这危机。你们分头去进行吧。
0: 是，
3: 是。
4: 你们好大的胆子，竟敢擅闯我兵部为馆！展护卫，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5: 叶大人，请跟我回开封府一趟吧。
4: 展昭，包大人虽是开封府府尹，他还没有权力管到我的头上来，有什么事情让他自己来。
5: 包大人和王丞相在门口等着，叶大人何不自己跟他们说呢？叶大人，你还是跟我们走吧，要不被他们押出去岂不是自取其辱？
0: 相爷，叶森，你还有脸来见老夫？
4: 相爷，相爷实在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啊！
0: 包大人，
3: 相爷，
0: 老夫以当朝丞相之名，将叶森交给你开封府，关入大牢，进行审讯。
3: 是，包拯遵命。
4: 相爷，
3: 叶森，本府奉命将你拘捕到案。来人呐，
6: 在，
3: 将叶森押回开封府。
6: 是。
4: 相爷，相爷，
6: 走，
4: 走，
6: 相官的，
4: 相爷，
6: 相爷，
7: 到底是什么事儿啊？
8: 不要激动了。
9: 怎么可能？他们为什么突然抓走王爷？
10: 我也不知道，事先一点风声都没有。
9: 王爷是被押去开封府了，
10: 他们是这么说的。
9: 哎，你想干什么？我去把王爷救出来。
10: 不行，开封府警卫森严，还有展昭在，你去了根本就救不了王爷。
9: 难道就眼睁睁地看着王爷被他们押走？
10: 不要慌，他们抓王爷总得有点道理吧，等我查清楚之后再说。
9: 如果他们找上你呢？
10: 不可能，否则他们不会只抓王爷一个人。
9: 奇怪，他们不可能识破王爷的身份呢。
5: 从现在开始，你们两个亲自留在这里，出了什么差错，唯你们试问。
6: 是。
4: 展昭，你们到底为什么把我抓来？
5: 你自己心知肚明。
4: 我不明白，我堂堂三品兵部侍郎，没有罪名，你不能把我关起来。
5: 你已经被关起来了，你还是安安静静待在牢里，等候审讯吧。
0: 叶森已经被捕，他安插在边境的心腹也已撤换，眼前的危机可以暂时免除了。包大人还在担心什么？
3: 相爷，包拯一向不愿押人取

0: 供原因无答，若是嫌犯矢口否认，则有问无答，若是用刑逼供，则供词未必为真。如今叶森通敌虽可断定，却全无证据，包拯担心终将一无所获。
1: 王爷说过，非常时期不能拘泥于常规，将叶森收押主要是防止他继续上下其手，为所欲为。至于能不能问出结果，也只能尽力而为，包大人就不必顾虑太多了。
0: 是，然而眼前危机虽可暂免，接下来又当如何？
1: 八王爷做此决断是被情势所逼，接下来是否依照你我的计策，恐怕还得由他再做决断。

0: 父王，您心中因何事困扰啊？
1: 朝廷的事。
0: 朝廷的事，父王，您久已不理朝政，怎么还会因为朝廷的事情烦心困扰呢？
1: 既然你回来了，我们就好好的聊聊。
0: 是。
1: 文琪，
2: 属下在。
1: 你先退下。
2: 是。
1: 事关乎朝廷的机密，影响甚巨。话出自我口，听入你耳，绝不能向他人提及。
0: 是，儿臣明白。
1: 问题出自于朝廷里的契丹内奸。
3: 好啊，终于把燕森给抓起来了。哎，这下可以治他通敌卖国的罪了吧？
4: 没那么容易，我们还没有拿到他通敌的证据。
3: 那有什么关系啊？包大人最能审案了，我就不相信他问不出来。
5: 的确没那么容易，大人想问也不知道能从什么地方问起，只能把叶森给关着。
3: 啊，那要关到什么时候啊？
4: 不容易并不是办不到，或许大人已经想出法子，或许可以从凌云和纪磊的身上着手。
3: 想起凌云才让我担心，如果狄婷知道了。
5: 不能让他知道，否则会影响全盘计划。
4: 爱虎，不论你跟狄婷的友情有多深，你都要绝口不提。
3: 嗯，我知道展大哥，我只是替狄婷他担心罢了。

0: 八山八海，我爹这是怎么了？没什么，将军在想心事。将军从八王爷府回来之后就一直这样。那你们两个都不知道原因吗？
1: 秦儿啊，进来吧。 你们在外面下。

0: 嘀咕什么呀？
1: 我在问他们，爹是在为什么事儿烦心啊？
0: 也没什么。

0: 放心了吧？
1: 去去去，哪有你这种不知道害臊的丫头，你还没嫁呢。好了，别吵爹了。
0: 那我不烦爹了。爹，你也不必再费心思了，就算是再重要的军国大事，也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啊。我走了。
1: 啊。

0: 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可以直接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2: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
4: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
5: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

0: 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1: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3: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2: 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1: 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
4: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用银碗吃饭就是吃健康，用银碗喝水就是喝福气，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只送有福之人。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1: 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4: 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可以直接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

0: 和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富银碗三件套，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1: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
3: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
4: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5: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6: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0: 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5: 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
7: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用银碗吃饭就是吃健康，用银碗喝水就是喝福气。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只送有福之人。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5: 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7: 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 造的百富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可以直接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1: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
3: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
4: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5: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 报名。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6: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0: 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5: 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
7: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用银碗吃饭就是吃健康，用银碗喝水就是喝福气。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只送有福之人。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5: 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是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7: 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可以直接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1: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 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
3: 这银碗是真的好。

0: 有了它吃饭都香了。
1: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2: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4: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3: 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2: 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
5: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用银碗吃饭就是吃健康，用银碗喝水就是喝福气，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只送有福之人。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2: 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5: 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1: 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4: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2: 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

0: 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喜讯，特大喜讯，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3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用银碗吃饭就是吃健康，用银碗喝水就是喝福气。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只送有福之人。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0: 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是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2: 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3: 我们唯有奋力一搏，
4: 置之死地而后生。
5: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6: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7: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8: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9: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0: 2、3。

0: 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这件事情原本不应该让你知道，可是就连包拯对你的判断能力都赞不绝口。我倒想听听你的意见。
1: 父王您这么看重我的能力，这让我非常高兴。如果要我提出意见的话，那就请容儿臣畅所欲言，毫不避讳，否则的话也只能是轻描淡写，言不及义了。嗯，
0: 好，你就大胆地说吧。
1: 是，儿臣以为包大人只称叶森通敌，这必定不会有错，难就难在并没有掌握他通敌的实证。
0: 不错，所以我才要包拯把叶森关押，问出实情。
1: 假如我是叶森，就算包大人再有能耐，也不会从我口中问出半句真话。
0: 何以见得？
1: 叶森在我朝为官30余载，官居兵部侍郎，又怎会对我大宋律法不知呢？包大人虽有断案之能，却从不用刑逼供，也是朝野皆知。倘若他矢口否认，又怎能从他口中得出半句真话？
0: 这么说，我不该贸然关他。
1: 父王这么做并没有错，只是却低估了叶森。依儿臣推断，在朝中一定会有他的党羽，否则的话，仅凭他一人之力，又怎能达到通敌的目的与需求？所谓蛇无头不行，父王将他关押，正好令其党羽自乱阵脚，也让我们趁此机会尽除其余党，彻底化解危机。
0: 他的党羽不会因此而销声匿迹吗？
1: 很有可能，除非我们逼他们现身。
0: 如何逼他们？
1: 父王，您何不先问问其他人的意见，倘若没有妥当的办法，再让儿臣来试试。
0: 好，很好。

0: 大人不打算去大牢审讯叶森吗？
1: 公孙先生认为本府能问出什么？
0: 这
1: 在没有具体实证的情形之下，他绝不会透露半点口风，更不会认罪。既然问不出所以然来，又何必去？
0: 大人对此虽然心知肚明，可是八王爷……
1: 王爷只是一厢情愿罢了。
0: 那么大人又作何打算呢？
1: 公孙先生可还记得本府要你去吏部查叶森入室为官的经历记录？
0: 学生当然记得，不过他的经历并不引人注目。
1: 本府知道，本府要说的是追查的方向恐怕必须调整，请公孙先生着手追查叶森考上进士之前的事。
0: 大人是怀疑他的出身背景？
1: 不错，兵部侍郎已是三品高官，本府思之再三都无法解释他通敌叛国的动机，除非
0: 当初他也是来自契丹。
1: 查凌云雨积累身家背景，令我们对他二人产生怀疑，从而令本府以同理审视叶森。目前虽然仅属揣测，但仍然不妨一试。
0: 是，学生立刻着手去追查。不过学生尚有一事不明，想要请教大人。
1: 公孙先生但说无妨。
0: 叶森被带离维馆之后势必引起议论，可是学生却未见大人采取任何安抚行动。
1: 那是本府与王丞相议定之策，维馆之内必定仍有叶森同党，甚至那名契丹奸细也仍然在维馆，暂时不采取任何行动，只在让他们惊慌失措，而后进行下一步计策，逼他们自动现行。
0: 什么计策？
1: 此计太过于冒险，除非八王爷出面，否则恐怕难以进行。
2: 请皇上亲临封官派将。
1: 是，只有如此才能让叶森同党误认为是行刺皇上的最佳时机而自动现行。
3: 包大人提出此计之时，老臣也认为不该拿皇上安危冒险，可是只有如此方才可能将叶森同党一网打尽，是否依计而行还是要请王爷决断。
4: 包大人，因何认为此计可行？
1: 叶森被擒，同党群龙无首，渗透我军，让契丹掌握胜算的计谋不攻自破。如今有行刺皇上的大好机会，他们自是不会放过，故而包拯设下这一险招。
4: 如果他们不上当呢？
1: 倘若凌云与纪磊真是他们的人，肯定不会放弃大好良机。倘若他们没有采取行动，至少可以证明他们还是我大宋朝的武进士。
4: 有我与展护卫在场，他们也未必敢动手。
3: 狄将军当然没有理由不在场，至于展护卫，则明着与包大人另有公干，不会在场，而是暗中随时出手护驾。
4: 此计或许可行，不过皇上那边……
2: 皇上那边由本王去说。
1: 王爷同意采用此计？
2: 不错，若非如此，那六名武进士永远无法信任，同时兵部的人也永远难消嫌疑。本王即刻进宫去见皇上，皇上若是同意了，明日就依计行事。
4: 是。好，朕明天就去一趟兵部教场，封官派将。
2: 此去多少要冒些风险，皇上是否还要再多做考虑？
4: 不，皇叔明智，若不将那契丹奸细斩草除根，这往后不等于芒刺在背吗？朕不需要考虑了。
2: 好，皇上的胆量与气魄越来越有长足的进步，有包拯居中策划，展昭暗中护驾，可保皇上安然无恙。
3: 叶森因案关押，并不影响你们封官派将。明日皇上亲自去教场封官，你们可要仔细了。
5: 是。
3: 教场安全由皇上侍卫和皇城官兵负责，兵部官兵不必到场，有关考官除了包大人和展护卫另有公干之外，一律到场陪驾。
4: 是，下官立刻去办。
3: 哦，此处就交给狄将军了，老夫先行一步。
6: 哦，相爷请。
3: 好。
6: 都听见了，明天派将封官之前，皇上要看你们新科武进士的武功。凌云、纪雷，
5: 在。
6: 你们分别是武状元、武榜眼，明天有机会在皇上面前再斗一场。记住，点到为止，千万不得惊动圣驾。
5: 是。
6: 凌云留下，你们通通都退下吧。
5: 是。
6: 凌云，明天在皇上面前，你可要好好表现，给狄廷和我们狄家争光啊。
7: 是。
6: 有什么要我转告狄廷的吗？
7: 没有。
6: 好，那你就好自为之吧。
8: 大人要我曾身暗处，随时护驾。
9: 不错，只有如此才能够让他们放手一搏。
10: 包大人，我呢？
9: 你还是以皇上侍卫身份守在皇上身边，切记无论现场情形如何，绝不能离开皇上一步。
10: 嗯，我保证绝不让任何人伤害皇上。
9: 嗯，你们可以休息去了。
8: 是
10: 是。

0: 大人，学生前去吏部调阅相关资料，有了结果。
1: 哦，快说。
0: 叶森是契丹与大宋边境一名富商收养的义子。
1: 是由何处收养而来？
0: 是那名富商前往契丹经商时收养的。
1: 果然他是契丹人。
0: 大人可以据此去质问他。
1: 用不着，明日便可见分晓。明日过后再问不知。
2: 这是天大的好机会，如果行刺宋国皇帝成功，立刻挥军南下，我军稳操胜算。
3: 这会不会太冒险了？
2: 王爷被擒，我们必须把握这最后的机会。
4: 我可以在比武的时候趁机杀了他。
2: 不，让我来。你们设法打到他面前之后展开突击，引起骚动。明人对付狄青，季磊对付侍卫，把宋国皇帝交给我。展昭不在，谁也挡不住我。

0: 哎，你们俩还没回房休息啊？
1: 用不着休息，明天误不了事。哦，对了，查到叶森的出身背景了吗？
0: 查出来了，可能是契丹人。
1: 那就说得通了，否则没有理由通敌叛国。
2: 更没有理由的是凌云。
0: 凌云怎么了？
2: 不管他是从哪里来的，他好歹也是在我们这里长大，狄婷那么喜欢他，将来狄青也一定会重用他，他更没有理由和叶森同谋啊。
1: 有很多事情我们未必知道，不过不论他是不是叶森的同党，恐怕在他心里也受到了极大的煎熬。

0: 你还在为迪婷担心呢。
1: 詹大哥，我能不担心吗？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和他匹配的人，万一凌云真是……哎，真气人，好好的一段姻缘眼看就要没了。
0: 我们现在还不能确定凌云就是叶森的同党。
1: 我看是没有多大机会了，不是连你也认为他很有可能是吗？就算他是叶森的同党，如果他不去行刺皇上，那展大哥，那他和狄婷是不是还可能有机会啊？
2: 八山八海，皇上明天就要亲自封官了，你们两个替我去跟凌云说声恭喜吧。
3: 小姐是怎么知道的？
2: 看把你们紧张的，是我爹告诉我的。哦，
4: 将军还对小姐说了些什么？
2: 没说别的。那你们认为我爹还能跟我说些什么呀？
3: 哦，不是不是，我们只是没想到将军会告诉小姐。
2: 告诉我又怎么了？我又不会到处去嚷嚷。这万一皇上的行踪要是暴露了，有人要行刺，那可就麻烦了。好啦，我知道你们啊，在皇上面前根本就没有说话的机会。明天，我还是亲自去恭喜他吧。
3: 丹哥，将军为什么没告诉他？
4: 将军不会说，我们也不能说。
3: 哎，真希望那小子明天别做什么糊涂事儿。
4: 展大人，
0: 没妨碍你休息吗？
4: 没什么，展大人不是有公务在身？
0: 是有公务在身，所以明天不能看你封官，临走之前想来见你一面。
4: 展大人是要
0: 听狄将军说，等你封官之后会请皇上为你和狄婷赐婚。
4: 是，
0: 狄婷喊我一声大哥，我也很疼她，所以有几句话想跟你说。狄婷是将门虎女，眼高于顶，能够得到她的青睐是你的福气。
4: 我知道。
0: 你的人品武功都很好，倒没有辱没她。
4: 展大人谬赞了，
0: 我只是想提醒你，不能辜负她，也不要亏待她。希望我再回京的时候，你们已经是一对恩爱的夫妻了。
4: 展大人放心，我们会的。
0: 那就好，明天一早还要在皇上面前展示武功，虽然是点到为止，可是不能小看伎俩，千万不要在皇上面前让武状元三个字蒙羞。
4: 好多谢展大人。

0: 这两杆枪你有多久没用了？
1: 上回和展昭斗过一次，不过没分出胜负。
0: 比我强多了，我几乎都已经忘了该怎么用它了。
1: 大哥，你要用袖中剑。
0: 凡事都要有一个万全的准备，万一你们三个都失手，没有人会想到我还有这把剑。
1: 就算我们失手了，你也不能暴露身份，以后还需要你在宋国做内应。
0: 不，我已经送消息回契丹，只要宋国皇帝一死，他们立刻派兵。现在必须孤注一掷，非成功不可。
1: 大哥，你可知道，不论是否成功，你我二人脱险的机会都不大。
0: 这我当然知道。眼看这20年的计划就要功亏一篑，现在这机会难得，就算拼了一死，也值得。
1: 好，你我兄弟，一同上战场。

0: 六位亲家分别自30位武举人当中脱颖而出，从今以后投身军旅，报效朝廷。朕对你们的表现颇为欣慰，稍后分别为你们封官派将。
1: 谢皇上隆恩。
0: 平身。
1: 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嫡庶密使，
2: 臣在。
0: 你说让朕见识一下他们的武功，可以开始了。
2: 臣遵旨。凌云、纪雷，
3: 在。
2: 你们二人有幸在皇上面前展示武艺，要各尽所能。
3: 是。
2: 必须注意，点到为止，不得有误。
3: 明白。
2: 其余四人一旁观摩。
1: 是。
2: 开始。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呀、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啊，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

0: 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1: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块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了，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2: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2: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1: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2: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2: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

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

0: 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2: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3: 你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1: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3: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1: 对对对，
4: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1: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6: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劲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7: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 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

0: 不信，我听着都震惊的，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1: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0: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1: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0: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1: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0: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1: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啊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0: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你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呐、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4: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5: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7: 我们唯有奋力一搏，
8: 置之死地而后生。
9: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10: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11: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12: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

0: 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你们二人有幸在皇上面前展示武艺，要各尽所能。
1: 是，
0: 必须注意，点到为止，不得有误。
2: 明白。
0: 其余四人一旁观摩。
1: 是，
0: 开始。
3: 用饶的你师傅动手，少说废话，来吧！什么意思？我改变主意了。
4: 空降！

0: 局上，谁都没有赢。
1: 凌云，凌云，凌云，
2: 常大人，将军也死了，是契丹王爷。耶律总司，一切都是他的阴谋。
1: 凌云，那孝文和他的弟弟呢？
2: 他们都是契丹人，还有契丹和我也是。
1: 不，你不同。对啊，你不同。你是武状元。你是为救皇上而牺牲自己的大宋武状元，
2: 将军，告诉帝听，我死在了自己家乡。

0: 夜深，你可知罪？
1: 哼，包大人，我有罪无罪，似乎还轮不到你来审问吧？
0: 本府奉旨审讯于你，又有何不可？
1: 但不知包大人给我定的什么罪名？
0: 你教唆秦风诬陷镇北将军袁杰通敌，勾结契丹奸细，行刺本府不成，而后将那秦风杀害灭口，无可大考。你再度勾结契丹奸细，即潜伏在我大宋的契丹武举人，企图混入我军，作为日后契丹入侵的内应。本府要问的是你通敌叛国之罪。
1: 哼，包大人所言全是无稽之谈，什么契丹奸细、卧底的武举人，无凭无据的指控又岂能服人？
0: 哼，你派去围馆声称是兵部教头的萧石更是契丹奸细，同时也是你的心腹兵部司郎中萧文之弟，他们在你被擒之后

火同凌云祭雷，企图与皇上亲临封官之时下手行刺，如今他们皆已事败被诛。那凌云身亡之前，揭穿你的身份与阴谋，对照你的所作所为，一切昭然若揭，你还想抵赖不成？

0: 果然不愧断爱如神赐个字啊！但是保长，就算你说的都是真的，我料你也办不了我。
1: 门府如何办不了你？
0: 你既然知道了我的身份，就应该知道站在你面前的这个人是契丹王爷耶律宗森。 契丹与你们宋国并无战争，所以你只能把我遣送回契丹，而不能任由你们宋国来处置。否则，处死了契丹皇族，引起战端，责任全在你们宋国，你可担待得起？
2: 不，你错了。
3: 本王错在何处？在本府公堂之上所见到的，乃是我朝前兵部侍郎叶森，又何来什么契丹王爷？
4: 部长，你，
3: 叶森，你是朝廷俸禄，官高三品，任兵部侍郎之职，却里应东外国，诬陷元杰于前。
0: 勾结
4: 契丹奸细，襄门萧石行刺皇上于后，通敌叛国，忤逆犯上，罪不可赦。本府依大宋律例判您铡刀执行，来人呐！
5: 在，
0: 虎子他伺候。
6: 是。
0: 班长，
4: 你们不能铡我，
0: 我不是你们宋国人，你诬陷铡我，放开我，我是契丹王爷，你们不能铡我。

0: 那叶森瞒了朝廷30年，如今死在我大宋国法之下，也称得上是咎由自取了。那驻宋使臣耶律赞，对此有何异议？
1: 回皇上，耶律赞虽曾向鸿胪寺提出异议，鸿胪寺回应契丹使臣，包大人处死的。
2: 乃是通敌叛国的叶森，并不是契丹王爷耶律宗森，他们也就没有可说的了。
0: 嗯，若非如此，只怕又给了那契丹挑衅的机会。这权杖包青的巧治啊！
3: 臣不敢，臣只是让叶森自食恶果罢了。
0: 五科大考头两名。
3: 竟然全来自契丹，难道我大宋就没有可用之才了吗？
4: 回皇上，并非我大宋无人，而是缺乏足够的训练与培植。我已将24名落榜的武举人悉数召回，稍假时日，必能让他们锻炼成优秀的将才。好，同时也要广为宣扬强国必先强身的尚武精神。
3: 确保后继有人才行。臣遵旨。
2: 皇上，请容包拯带凌云略进一言。
0: 包青不必说了，朕早已决定追封他为护驾将军，也不枉他悬崖勒马，壮烈牺牲。
2: 谢皇上。

婷儿，我相信凌云希望你能拥有这杆短枪。他让我告诉你，他没有违背承诺，他死在了自己的枪下。婷儿，他没有辜负你，他是为了护卫皇上。皇上已经下旨，封他为护卫将军。

爹，他没死，他永远活在我心中。

0: 怎么会这样呢？真是没有道理，好好的一段姻缘，结果却这么凄惨。
1: 丽云总算是及时醒悟过来，要是她参与了刺杀皇上的行动，恐怕狄婷会更加难过。
0: 那有什么差别？丽云死了，就剩下狄婷一个人，真搞不懂，哎，为什么只能有这一种结果呢？
2: 结果虽然相同，意义却完全不同，日后你自然就会明白了。
0: 这种事情我永远不想弄明白。公孙先生，你在整理叶森的案子啊？
2: 没错，凡是开封府审理的案子，结案之后都要妥当封存，作为府衙永久的记录。
1: 幸亏包王爷及时出面，否则叶森的阴谋不会那么容易被揭穿。
0: 展大哥，包王爷以前做摄政王的时候是不是很有能耐？
1: 我怎么知道，那可是20多年前的事了。
2: 我虽然也没赶上他的事情，我倒是听说了不少。他被称为八贤王不是没有道理。
0: 公孙先生，那你说给我听听吧。
2: 简单的说，这大宋天下原本由他来接掌，他不但没有争，而且尽心尽力辅佐当今皇上，能做到这一点有史以来绝不多见。
3: 若不是皇叔一肩承担，契丹的阴谋恐将得逞，朕在此向皇叔致谢。
4: 本王擅自做主，没有事先惊动皇上，还请皇上恕本王擅权之罪。
3: 皇叔何来擅权之说呢？所谓这大宋江山赵家天下，本就该是皇叔所有。
4: 不，皇上只有一位，天下仅属一人，否则本王岂不犯了欺君之罪吗？皇上今后可千万别再这么说了。
3: 是朕失言了，朕受教。皇叔，母后还好吧？
4: 皇上，本王说过不要再以母后相称，称为皇神就是了。
3: 不，这朕可不能同意。朕自襁褓之时就在南清宫成长，母后的养育之恩朕永不敢忘。朕未能成婚定姓，已属不孝，若是连母后二字都不能称，日后岂不是落世人不孝的骂名？
4: 也罢，皇上以仁孝治国，本王又岂能计较啊。他近来身体康健，一切都好，只是近年来很少出门，不过一直都想请旨进宫来看望皇上。
3: 万万不可，朕理当前往拜望，又怎敢劳烦母后？
4: 不，皇上乃万金之躯，不宜轻动，本王会代为转达皇上的思慕之情，改日请他进宫见皇上就行了。
3: 既然皇叔如此坚持，朕只有翘首以待了。
5: 若不是包大人洞察天机，一旦让叶森等人得逞，这将是朝廷的一大灾难呐！
6: 惭愧，倘若包拯能早些查明凌云雨积累的背景，也不会让情势变得如此危急。
5: 如今总算风平浪静，化险为夷。不过经过此番波折，兵部势必得重新整顿，这兵部侍郎一职的人选却让老夫伤透脑筋。
6: 朝中不乏能人，相爷想必能够觅得适当人选。
5: 老夫是有几个可用人选，可是不知道该派什么人才好。包大人，你就不问老夫有些什么人选？
6: 相爷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包拯不过是个开封府府尹， 实在无权过问朝廷重要的人事升迁调补。
5: 你，嗨，老夫是以私人名义就教育包大人，看在你我私义份上，替老夫出出主意难道也不行？
6: 相爷言重了，并非包拯矫情，实在是与包拯无关，而且不宜介入啊。
5: 不，这回你可推脱不掉了，是八王爷要老夫来问你意见的。
6: 八王爷
5: 啊，老夫与吏部再三言商，接任兵部侍郎最适切的人选莫过于宗正四卿赵祥，只是八王爷并不赞同他涉入朝政，所以他一直被困在宗正寺。老夫为此特意去见八王爷，希望能够得到他首肯，谁知道反而推到你身上来。包大人，这一下你不能不拿出意见来了吧？
6: 原来如此，相爷是否要包拯去见

0: 赵景王爷，那当然最好。为国举才，不论在位与否，官位高低，都责无旁贷。包大人若能说动王爷准召降接任，那可是大功一件呐。
1: 相爷，包拯只是去见王爷一面，并不涉及其他。
0: 你。
2: 好，老夫随你就是。皇上还能想到我，真是不容易呀。
3: 母后，皇上小的时候，您最疼爱他，有的时候我们兄弟几个还会吃味儿。
4: 皇上想念母后，那也是应该。
2: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皇上日理万机，哪有那么多时间呢？
4: 再忙也不能忘了孝道。
2: 我答应皇上，过几天让你去看看他。
3: 好，好啊，那我做些甜酒酿给他带去，那可是他小时候最爱吃的东西了。<笑>
2: 小时候爱吃，现在可未必呀。
3: 那我不管，好歹也是我的一番心意。<笑>哎，赵翔，
0: 母后，
3: 你也很久没跟他一起聊天了吧？
0: 除了上朝的时候，远远看过他几眼，的确没有机会跟他聊天。
2: 那你陪娘一起进宫，也好让你们回忆一下儿时。
3: 是母后。
4: 启禀王爷，包大人求见，正在宫门候着，
2: 请他到厅里说话。
3: 是。
4: 他是该来了。
3: 父王，您在等包大人？
4: 哎，没你的事，陪你母后回房去吧。
3: 是。

0: 打扰王爷了。
1: 包大人是为何事来见本王啊？
0: 王爷想必心知肚明。
1: 你好好好，本王就不跟你打哑谜了。赵翔的事你怎么看？
0: 王爷要问包拯。
1: 当然，
0: 大考之时契丹奸细在围馆出现，赵翔人不在场，却推断出大考发生问题。当时包拯曾向王爷提及赵翔足堪大用，王爷却不肯向朝廷举荐。
1: 嗯，本王记得此事。
0: 如今王爷请王丞相来问包拯，岂不是多此一举？
1: 哎，不，本王想听听你的看法。
0: 那么包拯就直言无讳，以赵翔之能，足可担当兵部侍郎之职，王爷又何必多所顾虑？
1: 本王就知道你一定会来，也准备告诉你当初为何不肯举荐他的原因。
0: 王爷是要保护他。
1: 你怎么会知道？
0: 官场多险恶，并非人人皆可适应，伴君不伴我，未必个个都能自保。
1: 你认为本王不该替他设想？
0: 包拯不敢论断王爷该与不该，不过倘若人人皆做自了汉，天下兴亡之责谁去负？黎民百姓之忧谁去顾？王爷睿智，当可决断。
1: 也罢，本王让他去就是了。
2: 让赵翔做兵部侍郎，他一个皇家子弟能做好吗？
3: 皇家子弟不全都是不学无术之辈？包大人就对他颇为推崇。
4: 不错，他虽然称不上文能安邦无可定国，可是能够文武双全

0: 已经不多见了。
1: 切，那有什么？难道他比公孙先生还有学问？还是他比展大哥的武功还要高？我看，如果不是八王爷的儿子，大家也不会这么夸他了。
2: 你不是对八王爷挺佩服的吗？凭什么说他的儿子不行？
1: 我只是觉得一个皇家子弟不可能那么好。
0: 他是不是真的那么好，等他接任兵部侍郎就知道了。现在瞎猜有什么意义呢？
1: 好，那我们就等着看。
3: 父王您同意我去兵部了？
4: 这是你自己的能力与朝廷的选择，我同不同意其实并不重要。
3: 可是您之前一直不希望我正式进入朝政，否则也不会让我一直留在宗正寺了。
4: 我现在并没有改变看法，不过我也没有理由阻碍你在仕途的发展，去不去由你自己做决定。
3: 父王认为我会去吗？
4: 你会，不过你得先确认自己是否真的有这个能力。
3: 我相信我能够把事情做好。
4: 好，那你就等候朝廷任命吧。是福是祸，就全看你。

0: 由赵翔接任兵部侍郎。
1: 这是老臣与吏部盐商之后的结果，请皇上圣裁。
0: 兵部侍郎虽是兵部副手，但也用不着由朕来裁夺，你们决定就行了。丞相因何特地来问朕的意思？
1: 回皇上，自皇上登基以来，皇室宗亲除了虚衔加封之外，这是皇室宗亲任职的最高官阶，理当向皇上奏明。
0: 赵翔是凭借自己的能力升任兵部侍郎，朕除了替他深感欣慰之外，绝无反对之理。只是八王叔那边何有异议？
1: 回皇上，八王爷业已同意。
0: 哦，这倒是难得。好，就让他接任吧。
1: 老臣遵旨。
2: 兵部侍郎赵翔参见相爷。
1: 哦，赵大人免礼，请坐。
2: 谢相爷。
1: 前兵部尚书潘冲，都下不严已遭撤换。新任尚书未派任之前，兵部就全由你负责了。
2: 下官定当全力以赴。
1: 啊，兵部有待新阁之事多不胜数，你是否需要朝廷派人前来协助处理？
2: 相爷请放心，下官还承担得起。刘佑。
3: 属下在。
2: 刘佑是下官的智囊，下官暂时带他来办理交接的相关事宜，还不快见过相爷。
3: 刘佑参见相爷。
1: 免礼。
3: 谢相爷。
1: 既然赵大人已有准备，老夫就不操心了，如有需要随时申请协助就是了。
2: 下官明白。
1: 啊，赵大人恭忙吧。
2: 下官恭送相爷。
1: 免了吧。
2: 刘佑。
3: 大人，
2: 就让我们从兵部做起吧。
3: 是。

0: 自叶森利用秦风诬陷袁杰开始，直到他在虎头闸下伏法为止，学生都已经记录成册，是否可以结案封存了？
1: 这其中似乎独缺叶森利用职权安插心腹戍守边关的相关资料。
0: 此事涉及兵部军机，学生无法参考记录。
1: 稍后本府行文至兵部，请他们提供公孙先生抄录，也好作为全案的佐证。
0: 是。赵翔赵大人接任兵部侍郎，想必能够胜任吧？
1: 公孙先生因何来问本府？
0: 大人对他推崇备至，他能够顺利升任，大人多少也尽了些心力吧？
1: 不，本府只是就事论事，朝廷是否选派他，八王爷是否同意，皆非本府力所能及，又何来公孙先生所谓的尽力之说？
0: 是，学生多言了。
1: 不过那赵翔的确非池中之物，至于是否胜任兵部侍郎一职，则要看他的具体作为了。
2: 娘娘。午睡醒了。
3: 没办法，多年养成的习惯，不睡一觉浑身不舒服。
2: 坐。年岁渐长，不是小睡片刻，有益而无害。夫人为何如此看着本王？
3: 你是在替赵翔担心？
2: 他都已经是三品侍郎了，我有什么好替他担心的？
3: 王爷担心的恐怕就是这个吧。
2: 夫人，
3: 我明白您的想法，不过您也的确是太操心了。当年您在他这个年纪的时候都已经是摄政王了，所谓虎符无犬子，他又能差到哪儿去呢？
2: 我不是担心他的能力，而是……
3: 那就更没问题了，他是皇上从小的玩伴，有任何事情他能不护着他吗？别人又敢怎么样？
2: 夫人呐，你不懂得其中的奥妙。
3: 我不需要明白，我会让皇上对他特别照顾。
2: 你可别乱出主意啊。
3: 放心，我能那么不懂事吗？不是说好了要去宫里见皇上吗？我带他一起去，冲着我的面子，皇上能对他不特别照顾吗？
2: 你，
3: 王爷，别的事情我都可以听你的。赵翔是我的儿子，我这个做娘的多替他想一点，谁都不能干涉。
2: 好吧，好吧，我也知道，一旦你做了决定，任何人都改变不了。不过你得拿捏好分寸，毕竟他可是当今皇上。
4: 母后，好久不见了，你好吗？
3: 好，好啊，皇上您也好吧。
5: 母后时常惦记着皇上，现在见到了应该高兴才是啊。
3: 你懂什么呀？虽然你们是堂兄弟，但在我眼里，你们都跟亲生的没什么两样。你还能常回家看看，可是皇上……
4: 母后，是朕不孝，朕以后会尽量回去看母后的。
3: 啊，不，你要管的事太多，不需要来看我。只要偶然心里想起我，我就心满意足了。
4: 母后。
3: 啊，对了，我给你带了些亲手做的甜酒酿来，这可是你小时候最爱喝的东西了。赵翔，快给皇上。
5: 母后，皇宫里什么东西都有。

0: 皇上是不会稀罕的，
1: 不，皇兄，这你可错了。母后亲手酿制的，那可是胜过山珍海味啊。还记得小时候，贪他香甜，多喝了两杯，竟让朕醉上大半天呢。如今想起，真是一个甜美的回忆啊。皇上，你还好意思说呢？
2: 为了这个甜酒酿，你可没少挨罚呀！<笑>
1: 儿时的记忆的确让人难以忘怀。如今你是一国之君，有你该为大宋负的责任。啊，就连赵祥，如今都坐上了兵部侍郎了。以后啊，你还要多照顾自家兄弟呀。
0: 母后，皇兄。
1: 不必介意，你我虽有君臣之分，但你在朕的心中，永远是朕的兄长。臣不敢，多谢皇上。啊，对了，这甜酒酿你可要自己留着喝，千万不能赏给别人了。
0: 那是当然，朕还舍不得呢。不过呢，也不能贪多，每次少喝一点。
1: 皇上要是喝醉了闹笑话，是不是就太不合适了？<笑><笑>

0: 皇上早朝，从不迟到，为何至今未到？
1: 相公再忍耐片刻。
2: 皇上有旨，今日不临早朝，请诸位大人各自退班回府。
3: 这怎么就是有脾气了？为什么呀？到底怎么了，皇上？不行，我要见到皇上。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皇上一向最重视早朝，即使是万不得已不能临朝，也会事先通知。怎么会突然决定不来了呢？
1: 郭璇郭公公不是说，皇上龙体未央吗？相爷又何必如此疑虑？
0: 不，老夫不信。
1: 相爷，郭公公是皇上随侍太监，帮着料他，绝不敢言谎。
0: 包大人，从皇上十三岁登基时，老夫就有资格登上金銮殿了。老夫岂会不明白皇上的个性？如果只是龙体微恙，就算是硬撑，他也不会错过早朝。
1: 哦，那么依相爷研判又是如何？
0: 老夫认为，若不是皇上身染重病，就是另有原因。总而言之，绝不是龙体微恙这么单纯。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

0: 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1: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

0: 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劲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1: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块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的，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2: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2: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1: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2: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2: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啊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

0: 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3: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2: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3: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2: 对对对，
4: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6: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7: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

0: 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劲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1: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2: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2: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1: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2: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2: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啊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

0: 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3: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呐、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2: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呐、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3: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2: 对对对，
4: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6: 欢迎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

0: 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赵祥也觉得奇怪，认为皇上不会无端的不临早朝啊。
1: 那么
0: 怎么啊，
1: 老臣的意思是王爷能不能进宫去看看。
0: 哎，王延龄，你这要求也未免太过了吧。
1: 王爷，
0: 王延龄，皇上也是人呐，有可能为了任何原因而不临早朝，总不能有一点与往常不同，本王就要进宫去看看吧。
1: 啊，老臣不是这个意思，可是，
0: 哼，并非本王不关心皇上，而是不该，也不能，动辄就去打扰皇上，多少要给他留一点空间。这样吧，如果皇上明日依然不临早朝，本王答应你进宫去看看如何。
1: 多谢王爷。

0: 你们在府衙门口等我，我稍后就到。是。
1: 两位请自便。离开的时候记得把门锁上，交代衙役看门，这儿的档案资料可不能丢。公孙先生，你要上哪儿去啊？
0: 到兵部抄些资料。
1: 哦，哎呦，又闲不住了。为什么总是这样呢？忙起来忙个没完，闲下来又一点事情都没有。
2: 府衙里的情形本来就是如此。如果你还不习惯的话，干脆回去当你的赏金猎人了。嘿嘿嘿，
1: 战大哥，没有用的，你赶不走我。
3: 我现在是赖定你们了，我帮你倒茶，来来来，喝茶。既然有开封府的公函，兵部自当全力配合。刘佑，
0: 在，
3: 带公孙先生去见主簿，提供公孙先生抄录的文案。
0: 公孙先生，请，有劳了。

0: 大人，公孙先生直到现在才由兵部回来。叶森所涉及的武将调派实在太广，若要抄录完毕，恐怕还要再去几次。
1: 入夜之后，难道兵部还在办公？是
0: 赵翔赵大人要求的，他亲自陪着，直到学生离开。 看来他真是想有所作为。空有治国之才，却不能一展抱负，的确是委屈了他。八王爷同意让他涉入朝政，不是为放鸟归零，甚且是大鹏展翅，一飞冲天呢。皇上未临早朝，八王爷可曾进宫了解？没有。
2: 王爷认为，还是等明日看过之后再说。
0: 王丞相也实在是太过多虑了。他是三朝老臣，按理说不至于无地放矢。本府倒是希望，真是他过于担忧，否则。
2: 皇上又没有临朝，是文武百官又在金銮殿上空候多时。那倒没有，内侍省昨天夜里就分别通知群臣，皇上不临早朝，
3: 昨夜里就通知了。王爷，老臣实在不能不担心呐。本王明白了，连续两日。
4: 不临早朝，的确是不寻常。你随本王一起进宫去。是。奴婢郭璇，叩见王爷。
3: 郭璇，皇上呢？快说呀！
4: 回王爷，皇上在朱圣宫。朱圣宫。
3: 皇上在皇贵妃那儿？是。皇上可知道本王进宫了？
4: 回王爷，皇上不知道。
3: 难道没有人向皇上禀奏吗？
4: 这……
3: 郭璇，你要是再这么吞吞吐吐，休怪本王要内侍省重重的惩治你。
4: 回王爷，皇上喝醉了。

0: 皇上从前天晚上开始就一直这样。
1: 皇上一直都没有醒过来。
0: 醒过，可是每次醒来都像喝醉了酒似的，神志不清，言语恍惚，隔不了多久就又睡了。
1: 你是说他醒了就醉，醉了又睡？
0: 是啊，王爷，真是把人给急死了。
2: 王爷，详细的情形还是去问御医吧。
3: 叩见王爷。
1: 起来吧。
3: 谢王爷。
1: 皇上究竟是怎么回事？
3: 回王爷，皇上没有其他症状，只是喝醉了。
1: 喝醉了？为何不替皇上醒酒？
3: 试过了，可是用尽了各种办法还是醒不过来。
1: 除了你之外，其他的御医也没有办法。
3: 回王爷，老臣和其他几位言商许久，实在没有办法。
1: 皇上是在你朱圣宫喝的酒？
0: 没有，前天晚上皇上来的时候就已经带着醉意，隔了没多久就睡着了。
1: 伯爵，
4: 奴婢在。
1: 皇上是在何处喝的酒？
4: 回王爷，狄娘娘亲自进宫送来了甜酒酿，皇上多喝了两碗。
1: 只是喝了甜酒酿？
4: 是。
0: 王爷，啊，这该怎么办才好？总不能让皇上就这么一直醉着呀。
1: 就让皇上在你朱圣宫先静养吧。你先下去。
3: 是王爷。
1: 伯玄。
4: 奴婢在。
1: 除了这些人之外，不可走漏任何消息，否则我就唯你试问。
4: 奴婢遵旨。
1: 王丞相。
2: 老臣在。
1: 知会群臣，皇上偶受风寒，遵医嘱罢朝三日，所有大小事情全由你暂时代行。
2: 是。
1: 你也不必太着急，这几天你就好好的照顾皇上吧。
0: 王爷，我们总不能等着皇上自己醒过来吧？
1: 不，本王会找人进宫来看看。
5: 王爷要借公孙先生一用。
1: 不错，本王要请他去帮个忙。
5: 王爷，可是皇上龙体为何？
1: 你怎么会知道呢？
5: 皇上接连两日不临早朝，王爷进宫探视之后，随即来见公孙先生。公孙先生精通医理，专治疑难杂症，莫非真是皇上吗？哎，
1: 本王是瞒不了你了，也不必瞒你，的确是来请公孙先生进宫去替皇上看看。
5: 王爷，宫中御医无数，难道皇上所染之症竟令群医束手不成？
1: 包大人不必担心，皇上只是酒醉不醒罢了。
5: 酒醉不醒？王爷，
1: 不用问本王，连御医都查不出原因来，所以本王只好来求助公孙先生了。
5: 既然如此，我得立刻通知公孙先生随王爷进宫。
1: 哦，不过皇上酒醉不醒，有损天子威仪，还得另外寻个说辞，免得遭人非议。本王一命王延龄宣称皇上身染风寒。此事除了公孙先生之外，尽量不要让其他人知晓。

0: 竟是什么人生病啊？还要劳驾八王爷亲自来请公孙先生去出诊？
1: 我也不知道，大人要我随八王爷去，我只有去了再说。
0: 你也不知道去看什么病？
1: 不知道。
0: 好啊，公孙先生，你竟然也会对我说谎。
1: 嗯，我说了什么谎？
0: 如果你都不知道，那你怎么知道带什么药去看病啊？
2: 爱狐，别问了。
0: 我为什么不问？展大哥，你不觉得公孙先生太神秘了吗？他出去看病为什么要瞒着我们啊？
2: 爱狐，公孙先生别理他，总不能让八王爷久等吧。
1: 好吧，回来再说。
0: 展大哥，
2: 公孙先生能说的时候自然会跟我们说，既然他不说就不该问，明白吗？
0: 明白是明白，难道你都不觉得好奇？
2: 当然好奇，他能说的时候自然会说的。

0: 孙先生，如何呀？
1: 依脉象看来，皇上与一般酒醉昏睡的情形完全相同，学生并没有察觉任何异状。
2: 可是他实在没有理由这么一直醉下去啊。
1: 依常理而论，的确不该如此。
3: 好酒，好酒。
2: 皇上，
3: 阿妃，再陪朕喝杯甜酒酿。
2: 皇上，皇上，你醒醒啊！皇上，
1: 娘娘，娘娘，请勿惊动皇上。
2: 公孙先生，我只是想把皇上叫醒。
1: 皇上虽然处于醉酒的情形，却并无大碍。若是强行唤醒，只怕有害无益。
0: 公孙先生，公孙先生认为眼前没有问题。
1: 就眼前的情形而论，的确无碍。
0: 像这样的情形会维持多久？
1: 学生不能断言，还需要持续观察才能有所了解。
0: 啊，好，那就请公孙先生暂时留在宫中看护皇上，包大人那儿本王自会去通知。
1: 是，学生遵命。
0: 国学，
4: 奴婢在。
0: 通知内侍省替公孙先生安排住宿，并发下通行腰牌，倘若是要问原因，让他们到南清宫来见本王。
4: 奴婢遵旨。

0: 哦，大人还在皮公文啊？嗯。哦。哎，包王爷把公孙先生请去给人家治病，到现在还没回来，那位病人一定病得很重吧？既然公孙先生还没回来，本府又怎会知晓？
1: 说的也是啊，我真是糊涂了。包大人啊，那位病人地位一定很高吧？要不然八王爷也不会亲自来请公孙先生啊，是吧？
0: 这才是你真正的目的吧？想知道

0: 病人是谁？
1: 我就知道，一定瞒不过包大人的。
0: 你不必来向本府打听，要是能说，公孙先生自然会告诉你。本府还有公文要批阅。
1: 好好好，那我就不打扰包大人了哈。

0: 老臣深夜来打扰王爷，还请王爷恕罪。
1: 若不是朝中有急事发生，你也不会深夜前来。坐下来慢慢说吧。
0: 多谢王爷。
1: 皇上称病罢朝之事，朝中是否有人质疑？
0: 皇上龙体为何？朝中群臣都极为关切，不过并没有人对此事有所质疑，只是鸿胪寺卿季琴。
1: 季琴？鸿胪寺执掌朝廷外交，莫非我邻国友邦发生了什么变故？
0: 不，朝廷与各国的邦谊没有任何变故，而是季琴担心皇上久不临朝，会引起各国使臣妄加揣测而起风波。
1: 他为何要担心？
0: 依照往例，三天之后，各国驻宋使臣都要参与早朝。倘若那时皇上依然不能视朝，
1: 那又如何？皇上有恙在身，也属正常。那季琴也未免太过多虑了。
0: 王爷有所不知，契丹使臣耶律赞对叶三被杀之事耿耿于怀。若是他借题发挥，在各国使臣面前散播不利于朝廷的谣言，后果恐怕非同小可。
1: 你是说邻国会质疑皇上的健康情形？
0: 正是。自古以来，两国征战皆可能利用对方国君健康而大做文章，其他邻邦如何虽不可知，契丹却绝不会错失如此良机。老臣担心皇上若是三日之后仍然不能临朝，契丹随时可能掀起战端。
1: 皇上只是久醉不醒，或许明后日便可无恙。只要恢复早朝，
0: 王爷，并非老臣杞人忧天。若是皇上依然不能清醒呢？皇上两日未临早朝，消息早已传出。耶律赞也向季琴打听过，并且表示对此质疑。老臣实在对皇上是否能清醒过来毫无把握。若不是无计可施，也不敢来求助于王爷呀。
1: 你不用着急，本王也已知晓。无论如何，三日之后，本王保证，皇上可以临朝，接见各国使臣。
0: 多谢王爷。
2: 公孙先生，这是按照您的交代熬的参汤。
3: 这样就行了。
4: 这参汤不喝热的？
3: 皇上在醉酒之中，太热不好服用，太凉又不能发挥功效，这样温热适中最为合用。
4: 皇上只喝参汤不做其他治疗能好吗？
3: 娘娘，皇上不算是生病，

0: 如果没有其他变化，过几天自然会苏醒过来。这参汤是给皇上补充体力的，只要趁皇上醉醒之时服用即可。
1: 拿酒来。
2: 公孙先生，皇上醒了，
0: 快趁这个时候。
3: 皇上，
1: 朕要喝酒。
3: 皇上，
1: 拿酒来。朕要喝酒。
3: 皇上，臣妾伺候皇上喝甜酒酿。
1: 好。好酒。还要喝。
4: 皇上会自然苏醒。
0: 是。
4: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回王爷，学生原本对此也百思不得其解，不过忽然却想起在前辈医者的医书当中曾经读过类似的记载。
4: 哦，你快说。
0: 是，常人醉酒皆因饮酒过量，一般而言稍事休息醉意自然可以退去，即便是酩酊大醉一日半日也可恢复正常。
4: 不错，正是如此。
0: 若是酒性太烈，或是从未饮酒却突然暴饮，就有可能连醉数日无法醒来。
4: 不，皇上虽不善饮，但他并不是从未饮过酒。至于那甜酒酿，乃是本王王妃亲手所酿，后劲虽足，却也算不上是烈酒。皇上又怎么会如此呢？
0: 那么就只有两种可能了。其一，是皇上一时贪杯饮酒过量，而此酒又后劲太强，以致酒醉不醒。不过静养之后终究还是会自然醒过来，绝无大碍。
4: 哦，那第二种可能呢？
0: 学生所谓的第二种可能，若是用在皇上身上反倒是绝不可能了。
4: 公孙先生不妨说来听听。
0: 江湖上有些不肖的恶医，为了骗财炼制一种名叫神仙醉的药物，服下此药能令人酒醉不醒，但并无其他伤害。不过这甜酒酿既然是嫡娘娘亲自送来，自然就绝无可能了。
4: 那倒也是，不过依公孙先生估计，皇上要多久才能清醒过来？
0: 难说，学生实在无法估算。
4: 哦，那只有设法让皇上清醒了。
0: 哦不，千万不可，若是强行唤醒皇上，恐怕会引起气血逆流，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
4: 哦，那就麻烦了。
0: 王爷为何非要让皇上立即醒来呢？
4: 姿势体大，皇上若不及时醒来，一场战祸恐怕就难以避免了。
5: 白虎，别玩那些石头了，那是公孙先生的宝贝。
6: 切，一块破石头有什么好稀罕的？战大哥，公孙先生到底上哪儿治病了？他用得着一天一夜不回来吗？
5: 你从大人那边都问不出来，我又怎么知道？
6: 你怎么知道？我去问过包大人了。你瞎猜的？
5: 用不着猜，你的那点心思难道我还不明白吗？
6: 詹大哥，你真的一点都不好奇？
5: 我说过好奇没有用，该知道的时候自然会知道的。
0: 哦，皇上必须在后天亲临早朝。
4: 正是如此，否则那耶律赞必定会以此作为借口挑拨各国使臣，利用此事掀起战端。

0: 皇上必须要及时醒来，才能化解危机啊。
1: 王爷，并非学生不愿意强行唤醒皇上，而是因为风险实在是太大了。万一果真因气血逆流而伤及皇上，后天依然无法早朝，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0: 那又该怎么办呢？总不能再找个皇上坐在金銮殿上，让那耶律赞死了这条心吧。
1: 王爷，如果真的另外有一位皇上呢？
0: 公孙先生，这话什么意思？
1: 学生是说，如果找一个人装扮成皇上的模样，在金銮殿上接见各国使臣，非但不用强行唤醒皇上，又能让契丹使臣死心，这岂不是一举两得？
0: 哎呀，话虽如此，可是到哪儿去找一个跟皇上长相一样，而且说话又能完全相同的人来呢？
1: 王爷有所不知，江湖之上不乏能人异士，学生有把握能找到这样的人。
0: 哦，既然如此，公孙先生就快去找这样的能人来吧。
1: 是，目前皇上情形十分稳定，学生回开封府禀报大人之后再去找。
0: 哎，且慢，你要向包大人禀告。
1: 是，若是没有得到大人的首肯，学生岂不是擅自做主？况且此事姿势体大。
0: 公孙先生，包大人刚正不阿，行事严谨，倘若让他知道找人假扮皇上，恐怕他是绝不会同意的。
1: 学生也是这么想，所以必须先向大人禀报。
0: 不，情况特殊，而且这是目前唯一的方法。倘若因为包大人不同意而作罢，那岂不是毫无良策了吗？
1: 王爷，若是瞒着大人，日后必定会受到大人的责怪，学生实在不敢隐瞒。
0: 公孙先生，这是关乎朝廷的大事，所谓成大事者不拘小节，本王会设法不让包大人知道，倘若日后被他察觉，一切由本王来担待。
1: 王爷，
0: 公孙先生，本王话说到此，难道你还有所质疑吗？
1: 这，
0: 公孙先生若是不肯配合，本王就以朝廷的立场下令逼包大人照办，到那时岂不是更让他为难呢？
1: 既然如此，学生遵命便是了。
2: 皇上果真是久醉而无大碍。
1: 是，学生已为皇上配置参汤滋补元气，皇上随时都有可能清醒无事。
2: 哦，那就好。皇上乃是一国之君，万民所忌，倘若真出了什么差错，岂不让人忧心？没事，那就太好了。公孙先生为何不继续留在宫中看顾皇上？
1: 府衙之中尚有些公事待办。
2: 不，是有轻重缓急，皇上龙体康健与否远远重于其他，公事能缓则缓，否则交给本府来办也行。
1: 不敢有劳大人，学生立刻处理完毕就回宫去。
2: 好，那就快去吧。
1: 学生告退。
3: 公孙先生，你总算回来了。

0: 皇上可有异状？
1: 回王爷，没有。喜鹊，
2: 奴婢在。
1: 可曾按照公孙先生的指示，按时给皇上喂食参汤？
2: 回王爷，一切都按照公孙先生的指示办的。你们都要伺候好了，直到皇上清醒过来。是。
3: 王爷，公孙先生因何没来？
1: 他回开封府去了。回开封府？本王就是来知会你们，他去请第二位皇上进宫。

0: 有意思，他绝对没有想到竟然有机会可以假扮成当今的皇上。好，我去找他来。
1: 这也是万不得已的决定，黑妖狐智化扮成皇上是为了应付契丹使臣、他绝不能够任性胡为，否则
0: 放心吧，公孙先生，我不会让他胡闹的。要不让展大哥一起进宫盯着他，
1: 那是最好。展护卫，
2: 公孙先生，你真的打算瞒着大人？
1: 我也知道不该如此，可是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可行，只有先解决眼前的危机再说了。
0: 展大哥，你也太操心了，帮王爷不是说如果被包大人发现了，一切后果由他承担吗？
2: 问题不是在于承担责任，而是我们实在不应该瞒着大人，否则后果十分严重。
1: 我又何尝不知道隐瞒大人的后果呢？只是眼前别无选择，倘若大人真的怪罪下来，也只能承受了。
2: 也罢，我虽然不愿意让黑妖狐智化假扮皇上，更不能让他假借皇上的身份胡作非为，惹出大祸。我跟他一起进宫，寸步不离就是了。
1: 有劳展护卫了，爱护，去找他吧。

0: 这件事情除了你们几个人知道之外，绝不可以传出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1: 是
2: 是，
1: 奴婢明白。
2: 王爷，这样做妥当吗？
0: 为了大局着想，本王不得不出此险招。幸亏只要一两天的时间，一旦解除了契丹使臣的疑心，危机也就自然解除了。哎，啊，郭玄，
1: 王爷，
0: 你必须以最短的时间教会冒充皇上的人，熟知皇上的言行举止，绝不可以让人看出破绽。
1: 是，奴婢会尽力。
2: 王爷，如果这两天皇上醒过来了呢？
0: 啊，那当然是最好，由皇上亲自接见各国使臣最为合适。不过要是皇上万一没能及时醒来，这一切都要仰仗那假扮皇上的人了。
3: 大人，
4: 展护卫还未就寝，
3: 展昭来向大人请假。
4: 哦，展护卫要去做什么？
3: 可否容展昭暂作保留？
4: 当然可以。展护卫要请假几日？
3: 明后两天。
4: 嗯，安抚知道了。
3: 大人，

0: 公孙先生和爱虎都不在府衙。
1: 无妨，公孙先生应八王爷之邀替人治病，至于爱虎原本就不是府衙中人，又岂能限制他的行动？
0: 王朝马汉
2: 在。
0: 这两天格外注意大人的安全。
2: 是。
1: 斩胡伟多。

0: 奴婢郭璇见过王爷。
1: 郭璇，你这是干什么？
2: 王爷，你上当了，他呀根本就不是郭璇。
1: 什么？
3: 王爷，他就是学生所说的那个人。
1: 不可能。不可能啊，你分明就是。哎，你为何要假扮郭璇？
2: 王爷，他没见过皇上，也没听皇上说过话，怎么扮成皇上？我带他去朱圣宫，趁皇上醒来的时候看皇上一眼，听皇上说几句话，我保证给王爷变一个皇上出来。
1: 好，好，这样就解决问题了。
0: 嗯，爱虎，嗯，你快带他去吧。
2: 好，我知道了。
4: 慢着。嗯，从现在开始，你不能离开我跟爱虎的视线范围，做你该做的事。你要是做了不该做的事，我会找上你的。
5: 放心，我是来帮忙，不是来惹麻烦的。
2: 我们走吧。
1: 张护卫，你是在担心什么？
4: 没有，展昭只是不希望我节外生枝罢了。

0: 打扰鲍大人了。
1: 不敢，赵大人升任兵部侍郎，本府尚未向赵大人致贺，是本府失礼了。
0: 鲍大人乃是朝中前辈，又与父王平辈论交，下官实在是不敢当。
1: 好说，赵大人来府衙有何公干？
0: 兵部接获开封府公函，派公孙策前往兵部抄录叶森通敌一案的相关文书。
1: 不错，公孙先生已向本府禀报，赵大人鼎力相助，多与方便，本府在此谢过。
0: 同为朝廷做事，岂敢言谢。不过这两天公孙先生并没来兵部，不知是否业已抄录完毕。
1: 那倒没有，公孙先生另有要事不可前往，日后还是要去兵部打扰。
0: 哦，原来如此，下官还误以为此案已了结了。
1: 劳烦赵大人为此跑一趟开封府，本府为是过意不去啊。
0: 下官贸然前来打扰包大人，正是为了此事想与包大人相商。
1: 哦，赵大人请说。
0: 有开封府公函虽可至兵部抄录文书，但那公孙先生乃是布衣之身，并无朝廷官职，况且文书之中多有涉及朝廷重要军机，可否由开封府开立保密窃节，也好便于兵部备案。
1: 以公论公，本该如此，是本府疏忽了。
0: 不情之请，还望包大人见谅。
1: 不，赵大人谨慎务实，理当如此。本府稍后就开具保密窃节，请赵大人带回。
0: 多谢包大人。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

0: 质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1: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呀！
2: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霸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3: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块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的，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4: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3: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4: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3: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5: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4: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

0: 来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晶舌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的。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0: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呐！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呐，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0: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4: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 成就了极

0: 质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1: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2: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劲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3: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块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的，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4: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珍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珍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买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3: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4: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3: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5: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4: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

0: 来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的。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0: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呐！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呐，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0: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4: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山西卫视《走进大戏台》，我是主持人长江。名家经典为您传声，为您留影。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特别策划制作的《名家经典传声留影》系列节目。在中国戏曲舞台上，青衣是主要行当之一，在戏曲表演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而在晋剧当中，则把青衣和老生花脸归为大三门。他们以唱功见长，往往通过独特而优美的唱腔，在观众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晋剧青衣的传统流派，分别是前辈大师牛桂英和程玉英创立的牛派与程派。今天来到走进大戏台名家经典传声留影的，就是晋剧程派艺术的杰出传人，第六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19岁时便有了小程玉英之称的著名晋剧表演艺术家王万梅。
1: 岁月不饶人，不知不觉我已经是一个80岁的老人了。我这80年的人生路，可以说每一天都是和戏曲作伴。在梦中经常会出现过去的场景，童年的时候跟着父亲闹票啊，在农村的戏台上给台下黑压压的群众演戏啊，反反复复就是做这样的梦，就真的感觉这一切就像昨天一样。而一路走来，我觉得我最幸福的就是遇到了我的恩师程玉英老师，他的艺德和艺术都深深地影响了我。作为他的大弟子，作为程派现在的当家人，我的使命就是传承好程派艺术，让我们的嗨嗨墙代代相传，创新发展。我是晋剧演员王万梅。

穿在身。

在我小的时候，也就是个11、12岁吧，我的父亲因为他是个票友，所以呢就经常带上我到我们村里的票点上去看看人家唱，培养我的兴趣和爱好，我就喜欢上咱们晋剧了。高小毕业以后，我考了初中，这个等待这个考试结果下来的这一段时间，晋中京剧团去了我们清徐县城演出，我的父亲就带上我说是孩子，咱们去考考吧。我父亲带上我就去了，就让我唱了一段算粮，唱了一段打针织。哎呀，他们听着这个小姑娘嗓子还很好，歌头也挺好啊，行了啊，带上副干卷儿，咱们试验三个月。试验了三个月，老师们觉得这个孩子确实是可以，还有培养前途吧，就把我就收下了。这可以说吧，我就是57年嘛，57年6月就正式参加了晋中京剧团了。

我到了晋中晋剧团，作为一个学员，有专门的老师给我们练基本功。后台呢，我就遇到了一个老艺术家王永年，王永年老师给我们学员拍了一个三对面。结果呢，我们地区举行这个表演了，我就得了个青年演学员奖。文化局的局长就发现了，发现了就跟我们陈玉英老师说了，说是玉英有一个苗子，你收下吧，啊，你看看行不行？后来经过我师父，反正从各方面来了解吧，觉得我这个还行，这个苗子还行，所以从六零年我就正式拜师磕头，拜到我们恩师陈玉英老师的名下了。

我拜师以后，我老师给我拍的第一出戏就是轿子。这轿子是我师父经典剧目的代表之一。我师父传承给我当时小了嘛，才十七八岁，也不懂得什么塑造人物呀，也不会更深的理解剧情呀，只是模仿师父怎么唱我就怎么唱，师父怎么动我就怎么动，反正是师父怎么教我就怎么来，我模仿性很强，觉得师父那个就对，什么也对，就这样就模仿就把这个轿子就演出来了。这出轿子排下来以后呢，我19岁就演这个轿子，演出了以后呢，大家看的是哇，这个孩子跟陈丽颖一模一样啊，哎呀，就给了我个雅成，小陈玉颖。

那有一次我们敬重京剧团就去了清徐县城，来了我们清徐了，我说把我的父母接过来，让他们坐在剧场里头舒舒服服的看看他的姑娘演戏。哎呀，我就把我的父母接过来安排好他们以后，我就赶紧化妆，因为第二个就是轿子，着着急急的化起妆了。

演出了，演出这个这一场的效果是非常好，我就高兴的赶紧往台上跑，我卸了妆了，我再招呼他们。我的师父了是，我演戏他是必须看，他总要看。但是那场效果挺好，我说这个我可是好交代了，我师父肯定满意啊。正当我在想这一点的时候了，我的师父来了，那个声色不对，结果过来就一锤，我就愣了，我怎么了？我没错呀，师父，挺好呀，剧场效果，我没给你丢脸，我心里说了，可是嘴没说。结果我师父呢就指着我的袜子，他就说：“这个汪春哥守不住啊，守不住了，想改嫁了。”哎呀，我一看，糟糕，没有换袜子，穿这个枣红袜子就出去了。哎呀，我师父就最忌讳这个了，领子白，水袖白，袜子白，三白。哎呀，我当时我就恍然大悟。哎呀，我说师父，我可是，我不是故意的，我是因为我的父母来了，我时间太紧了，又要化妆，又要招呼他们，没有来得及换。师父您放心，我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再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了。所以我以后那个仙包包里永远放着两双白袜子，这就是我师父点点滴滴，这对我影响很深。

0: 这个轿子是我和我的师父打磨了多少年的一出戏。那个时候我师父在团的时候，每台必须演三娘轿子，到后头我师父演不动了，我演也是每台必须演三娘轿子。这个三娘轿子了，经过我们师徒二人多少年在这个舞台上的打磨历练实践演出，从中再取得更好的这个感悟啊，就是师徒二人把它打磨成一个精品剧目，久演不衰。然后呢，又经过隔期的调研，都取得了好的成绩。因为他每次调研了，他都要加工，他就又提升了一个档次。那个四省调研，我就代表我的师父展演这个轿子啊，那场演出也是剧场效果反响挺大的。88年我就带着这个轿子参加这个梅花奖追踪演出，一共演了9场。哎呀，14个评委演完以后上去就是赞口不绝吧，可以说是，哎呀，反正9场下来吧，但是打动了全体评委，得到了专家们的认可，一致认可，可以说是，结果呢，也就是，按他们说的啊，全票通过，而且还是名列榜首。
1: 现在。山西省晋中地区晋剧团演员王

我去北京这个参加梅花奖的追逐，我带的两个戏就是教子芦花。教子芦花吧，你也有可塑性，你塑造两个不同的继母形象，王重娥也是继母，芦花也是继母，但是这两个人的人物性格完全不同。我带这个芦花，我是第一次参与，各方面都是生的，可以说是陌生的，这就需要我明清大姐给我配合。

个戏也排得差不多了，我们也彩排出来了，一切基本是就绪了。但是我面前大姐洗澡的时候摔了一跤，把这个胳膊骨折了，打的石膏，这可怎么办呢？就去北京呀。但是我的大姐毅然决然，没有说是二话，就是我不能去外面，你找其他人吧，没有，就我的大姐就这样就支持了我，而且去了配合的是非常完美，所以我就一辈子都记得我面前大姐对我的好，她的人品，她的义德，我是记她一辈子。我也希望后人们学习前辈艺术家的这种高尚的品德。

这个芦花吧，这个故事咱们家喻户晓。就是我塑造这个李子，我就是从那娇娇二字，一个骄傲的娇，一个娇小的娇，娇气的娇。为什么从这两个字说呢？一个娇，骄傲的娇。我接着觉得李氏他跟我们来13年，他觉得我在这个家里是有功的。再一个娇，就是那个娇气娇小，在老爷跟前吧，尤其是老爷写了休书以后，他叫老爷原谅他。人无完人嘛，我错了，我承认错误，你就别羞我了。李氏虽然不是这个芦花的一号人物，但是这个从他的表演细节呀，这个人物的塑造呀，理解呀，还是觉得是还是挺满意的啊。所以咱也是这个剧目也是参赛剧目嘛，也是得到评委们的好评吧。

0: 在晋中地区，王问梅是继程玉英之后的又一个传奇，也是晋剧界一个时代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她的艺术成就离不开师父程玉英的悉心教导，也得益于自己的钻研和创新。王问梅通过实践再次证明，艺术是独一无二且不可复制的。但也正是因为有珠玉在前，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后来者也拥有了传承中自我创新的开阔视野和无限可能。今天的名家经典传声留影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下周同一时间请您继续锁定山西卫视走进大戏台，我们一起赏名家听经典，欣赏王问梅老师更多的精彩作品。了解节目更多动态，请您关注山西网络广播电视台 www.sxrtv.com 或者 www.sxntv.net。 朋友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2: 妈，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0: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3: 你好，我在黄河1号旅游公路。
4: 我现在在长城1号旅游公路。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太行1号旅游公路。这儿就是咱们山西的魂，黄河冲出的沟壑，河流声声走出的古道，就在这山河之间。这里是山西向世界展示的名片。
4: 今天1.3万公里的沥青与混凝土构成的现代经脉，拉近华夏文明5000年的璀璨星河。
3: 2018年起，山西用7年时间，在仅占全国1.6%的版图上，绘就了全国规模最大的旅游公路。

0: 5000年听起来是不是很遥远？嘿，来一趟山西，它就在眼前，就在脚下，还在等什么？跟我们一起出发吧。黄河一号旅游公路的起点是偏关老牛湾，从这壮丽的景色出发，这条路啊一路会带着我们穿越忻州、吕梁、临汾、运城4个市19个县，这一路走一路看，黄河9曲18弯真的是气势磅礴。
1: 一点不夸张，这条永河段可是全国挂上名的十大

来到乾坤湾有一个特别的地方不能错过，那就是奇奇岭营地。即刻启程，沿途追风，赶在日落之前赴一场房车营地的盛宴。这里是黄河一号旅游公路最富野趣的驿站，一路向南，沿黄河蜿蜒而上，在晨光熹微时赴一场悬宿艺术的视觉盛宴。是望河台，是咱们中国的母亲河黄河和山西的母亲河汾河的交汇处。我发现通过望远镜是一个特别好的视角，不仅看河水特别的清晰，眼下大片大片的万亩荷塘、万亩水产、万亩湿地，美不胜收。再往南，登鹳雀楼，一看壮观的仿唐建筑；二看唐代彩画艺术；三看长河落日。

号旅游公路，串联起大同、朔州、忻州三市28县，336个景区景点星罗密布，千年风穗雄浑壮美，塞外景色别有风情。这里藏着气吞山河的浪漫，藏着烽火狼烟的历史长歌。这条镶嵌在表里山河间的文化珠链，每分钟都在穿越不同的历史维度。一路穿行而来，走过汉朝的风，路过北魏的云，感受今日的人声鼎沸，夏日喧嚣。凿石为窟，立向千年，微风吹过斑驳的石壁，我们仿佛触到了北魏的脉搏。那些微笑的石像里藏着1500年的文明密码。石窟与公路再次相遇，车轮走过的不仅是沥青路面，更是跨越千年的对话。这里是长城脚下的一座袖珍小城，这里曾经是军事要塞，更是交易重镇。长城一号旅游公路的建成，让这里重新焕发生机。

带 BGM 是一种什么感觉？这条300米长的红蓝 CP 路面可不简单。你以为它是颜值担当，其实啊，它还藏着声音彩蛋。时速30码压过去，音乐一路相伴。走，出发。行最波澜壮阔的答案，这是高原中国、低地中国天然的分界线，这是国家旅游风景道为自驾而生的太行一号旅游公路。黄金宜居带，植被覆盖率高达80%，年均负氧离子浓度10000加每立方米，堪称天然氧吧。养马古道浙水村，有诗有酒有故事。踏上青石板，空气仿佛都换了频道，变得又慢又甜。

68万，高老庄就是你的能量补给站。像八戒比个耶，幸福就在你眼前。全景天窗森林浴，手机一关，眼睛一闭，直接承包整片风骚。城市偷走的睡眠，大山一秒还给你。

0: 套旅游公路，不仅串联起壮美山河的风景，更铭记着一座座精神丰碑。这条路不仅打通了天堑通途，更让红色记忆与绿水青山交响成新时代的太行赞歌。
1: 这是一条漫游体验路，跨越天堑河流，连接寻常百姓。这是一条乡村振兴路，串起山水林田湖，连接城镇乡村景，贯通产工运销用。这是一张交通网、生态网、文化网、产业网，让山西实现从点状景区向全域体验的蜕变。三条公路如同三件大地的血脉，让沉睡的资源活起来，让分散的珍珠串起来。这是新时代的山河交响曲。这条路丈量着五千年文明，正通往无限可能的未来。
2: 当第一缕晨光漫过太行山脊，三晋大地的味觉年轮开始悄然转动，时钟的齿轮不断咬合，每一格刻度都蒸腾着山河与人文共生的烟火。元气满满的一天是从养生的智慧中开启的，从明清时期流传下来的头脑已抢先攻占了你的味蕾。食材在药食同源的哲思里交融，滋养的不仅是脾胃，更是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此时百花烧麦也悄然在蒸笼里绽放，薄皮藏馅儿，一口咬下是晋北人粗犷中的精致，也是晨光里舌尖与眼眸的双重盛宴。养足精神，边走边吃，舌尖的旅程也该换个节奏。平遥牛肉的醇厚是晋商汇通天下的能量密码，驴肉甩饼的酥香是面与肉最默契的相拥。时光的沉淀里，这些食物承载的是这片山河绵延千年的生存智慧。当日头爬到正空，碳水的召唤变得无法抗拒，杂粮的质朴基因在山西幻化出万千姿态，油面可成一席宴，荞面能压千条丝，黄米糕软糯纤长。更令人叹服的是做面的武林绝学，削、剔、剥、擦、揪、剪、蘸，宛如粮食与匠心最优美的交响。然而山西的味觉版图远不止于此，如今的餐桌上传统正与创意悄然相拥。芝麻羊肉卷以幼玉鲜羊肉细细腌制，芝麻果香炸至酥松，蘸料入口尽是晋北风情。或是清雅出尘的素味，丁丁烩菜将时蔬巧切成丁，清脆入味，鲜润清爽，全是三晋时蔬的本真之味。当老手艺遇见新思维，传统味道融入当代健康观，一餐一饭间，千年进味正年轻。

午后的困倦需要一点不同寻常的味道来驱散，吃一口沙棘冰激凌，让山野间的酸瞬间唤醒大脑，抿一口油茶，让醇厚的暖意包裹你的身心，糖豆角和菊花酥的甜在齿间绽开，驱散最后一丝慵懒，或是大胆尝试一杯陈醋咖啡，老陈醋的醇酸与咖啡的焦香碰撞出意料之外的层次，让传统成为可品尝可共鸣的时尚，而这时尚风味的盛宴中，总有老字号沉稳而温暖的身影，不张扬却从未离场，不喧哗却永远年轻。老字号的味道是山西人舌尖上永不褪色的记忆，是任凭潮流变换也无可替代的底气与温情。味觉的寻根总与故土的记忆相连，大槐树下一盘红铜猪头肉藏着祖辈迁徙的乡愁，那咸香软糯的滋味是故乡的信号。长城脚下听一听杨家将的传说，吃一口故事里的带馅熬鱼，当食物成为文化坐标，每一口都是与先祖的对话，每一味都飘荡着根脉相连的烟火不绝。壶口瀑布的浪花奔腾而下，月上鹳雀楼，风过关帝庙，泰州羊肉泡咕嘟作响，汤里浸润着关公故里的忠义豪情，大同铜火锅里沸腾着雁门关外的慷慨与豪迈。一盘太原过油肉端上桌，醋香点睛，薄嫩的肉片裹着澄亮芡汁，在滚油急火中淬炼出山西人日常的深厚功底。三五知己围坐，品尝的何止是佳肴，这三晋大地的丰饶餐桌正是千年烟火最温存的底色，唇齿留香处，文明永流传。华灯初上，山西的夜宵江湖正式开启，每一条烟火气十足的小吃街都是味蕾碰撞的狂欢，甜档咸档通通拿捏，

书通变，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俺老孙没有一件趁手的兵器，怎么能教你们好好操练呢？真是扫兴得很呢、啊。
1: 大王要件凑手合用的兵器嘛，倒也不难，但不知大王海里可能去得？
0: 什么海里？俺老孙上天入地无所不能，哪里有不能去的地方？
1: 那就好办了，这瀑布下面直通东海龙宫，要到龙宫去一趟，哪怕借不到一件合用的兵器呢？
0: 哦，有这等好事，俺老孙就不愁了。哈哈，孩儿们在此稍等片刻，俺去去就来。

0: 老孙要见见老龙王，快快通报。快快带安全去，不然就吃俺老孙这一拳。
1: 我去，我去。

0: 小猴闯进宫来，
1: 给我轰了出去。
0: 嘿嘿，老邻居，老邻居。哎，
1: 您来此何事？
0: 俺老孙就住在花果山上，只因手中缺少趁手的兵器，特地来此向您借一件使用。
1: 莫当什么事，原来如此。霞将军，拿一根枪来给他。
0: 这算什么兵器？
1: 把那3600斤的大环刀拿来。
0: 轻，太轻。
1: 轻，咬，咬中它咬，就怕重了一点。来人啊，快把那7200斤的方天戟抬来给他试试。

0: 还是轻啊，再拿一个重点的来。
1: 大仙法力无穷，我这里实在没有再重的兵器了。
0: 在你这么大的东洋大海，连件趁手的兵器还找不到吗？
1: 有了有了。

0: 大仙请看，
1: 这是什么？
0: 这宝贝大有来历，这是禹王治水时留下来的一根定海神针，大仙要是拿得动就送给大仙。

个宝贝。好宝贝，好宝贝，可惜太粗了一点，细一点就好了。

如意金箍棒，重36000斤，小小。

0: 老邻居，俺老孙多谢了。
1: 这是我镇海之宝，你不能拿走。
0: 只要我拿得动，就送给我。难道你说了不算吗？

0: 启奏万岁，今有妖猴孙悟空蛮横无理，大闹龙宫，拔去我镇海之宝。此猴妖法甚大，若不除去，龙宫永远不得安宁。望万岁为老臣做主。
1: 妖猴什么来历，胆敢如此放肆？
2: 哦，那妖猴好生了得，他是500年前得到的猴精，力能降龙伏虎，移山倒海，万岁切不可轻视啊。
1: 嗯，有这等事，哪路天将前去收服妖猴？
3: 启奏万岁。
2: 以老臣看来，不如携带诏书召他上天，不费一兵一卒把他哄上天来，严加管束，如不服管也好就地擒拿。

0: 这有什么稀奇？
1: 这有什么稀奇啊？
2: 这有什么稀奇？
3: 你们闪开！

0: 你是什么人？你来干什么？来干什么的？
1: 我是天上来的，要见你们大王。
0: 没有大王的命令，谁也不能走。哎，大王有命令，大王命令带老头前去。
1: 哎，这才像话。我是天宫太白金星，奉玉帝圣旨请你上天。
2: 上天干什么？
1: 上天去做官呐。
2: 做官？做官有什么意思？
1: 这天上乃是神仙境界，与你们这花果山可是大不相同啊。到处金碧辉煌，遍地奇花异草，星星铺成银河，彩虹架作飞桥。大王，您要是不去看看，那岂不是可惜吗？
2: 好，俺老孙就跟你走一趟。
0: 哎，大王，我命人，我们也要带我一块去啊！大王，我们也能上天吗？
2: 为什么不能上天？带俺先上天去看看。你们在家好好操练，要是真好，我就带你们前去。
1: 哎，你们好好在家操练，下次带你们去啊。嗯，你们大王呢？
0: 我们大王早飞出十万八千里了，你还不快走？

0: 哪里来的？
1: 俺是玉帝请来的。闪开闪开，快快让俺老孙进去。
0: 可有诏书？
1: 嘿嘿，既然玉帝请俺老孙上天，为什么还要动刀动枪的？快快闪开，不要惹俺老孙生气。如若不然，嘿嘿，
2: 不要动手，不要动手，不要动手。
1: 嘿，老头，怎么哄俺老孙？他们为什么不放俺老孙进去？
2: 你是第一次来，他们不认得你。赶快闪开，这是下界仙人，我奉玉帝旨意请他上天的。请吧。

0: 启奏万岁，孙悟空现已宣到。
1: 宣上殿来。
2: 宣上殿来。
0: 哪儿去了？哪儿去了？

0: 快去参见玉帝，快去快去。
1: 玉帝在哪儿？在哪儿？
0: 上面便是，快去朝见。
2: 跪下。
0: 启奏万岁，那孙悟空是下界仙人，不懂天庭礼节，万岁恕罪。
3: 免去朝拜。吴曲星，臣在，查看一下哪里有官职缺额。
4: 遵旨。
0: 给他个小的。
5: 启奏万岁，御马监缺少个管马官。
3: 封孙悟空为弼马温，掌管御马监，下殿去吧。
0: 赶快谢恩吧。
1: 弼马温是干什么的？
0: 哦，这御马监有骏马千匹，都归你管，在那里呀，你是最大的了。赶快谢恩吧。

这是官服，不可不穿呐、啊！恭喜大王，贺喜大王！大王，莫开玩笑，莫开玩笑！

0: 天君，臣在。那弼马温乃是你的手下，你要早晚防备，严加管束，不得大意。
1: 遵旨。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哎，起来起来，起来。

0: 自从弼马温来此以后，天马批批精壮巡抚，您的功劳可不小啊。
1: 马天君到，马天君到，请弼马温快去迎接。
2: 什么马天君牛天君，别去理他。
0: 马天君，

0: 死的，谁敢把天马放了？
1: 你是什么人，敢来这里放肆？
0: 大当猴头，玉帝派你管马，你竟敢把天马放了？要是缺少一匹马，小心你的脑袋！
1: 你是什么东西，敢来管你孙爷爷？
0: 我是玉帝的钦差，是派我专管你这猴头的，你还不乖乖的服管？
1: 住口！玉帝老儿请安上天，还派个人来管我？
0: 胆大弼马温，你眼睛里还有玉帝吗？为什么给我绑起来？
1: 谁敢绑我？去你的吧！
2: 来人呐、啊！来人呐、啊！来人呐、啊！
1: 呆，告诉你那玉帝老儿，他看不起俺老孙，倒要叫他看看，俺老孙可不是好欺负的。

0: 那弼马温打伤了马千军，捣毁了御马监，反出了南天门，逃回花果山去了。
1: 啊，妖猴如此大胆，冒犯天威，定要捉拿温。

0: 位，
1: 这是马天君做事鲁莽，坏了计谋，待老臣再去招安，哄他上天，严加管束。
0: 且慢，启奏万岁，金星老儿老是一套招安招安，天庭威严被他丢尽，妖猴如此猖狂，岂能容忍？待微臣前去擒拿问罪。
1: 你不要轻易出兵，劳师动众啊！
0: 难道还让那妖猴爬到我们头上不成？
1: 那请问天王，你看怎么办呢？
0: 妖猴胆敢反出天庭，如不抓来严加惩办，定会有人学他，天上岂不大乱？
1: 天王高见，我老头领教领教。
2: 启奏万岁，那弼马温在花果山挂起旗号，自称齐天大圣，他要与万岁平起平坐。
3: 胆敢自称齐天大圣？

你是哪路谋神，报上名来。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你这小小的毛猴哪里经得起我这一锤呀、啊

0: 哪吒三太子来也。
1: 你胎毛未干，说什么大话？俺齐天大圣舍不得打你。
0: 你有多大本领，自称齐天大圣，先吃我一枪。
1: 告诉你那玉帝老儿，答应俺老孙这个称号便罢，如若不然，定要打上凌霄宝殿。

0: 要高兴得太早，我要扫平你这花果山。
1: 只要你敢来，俺齐天大圣等着你。

0: 见万岁。臣奉旨前去捉拿妖猴，不料那妖猴法术高强，哪吒巨灵神不能取胜，望万岁再加兵将。
1: 这么多兵将竟然打不过一个妖猴，还要天兵？
0: 妖猴确实厉害，老臣早已说过，那妖猴有72般变化，本领确实不小啊。万岁，他还口出狂言，自称齐天大圣，若不依他，定要打上凌霄宝殿。望万岁降旨，再发兵将。
2: 那妖猴颇有神通，不如将计就计，给他个齐天大圣的空名，把他养在天上为妙。
1: 好，那是好，只是养在天上日子久了又要生事。
0: 要免生事，只有斩草除根。
2: 万岁，千万不能再大动干戈呀，这样未免得不偿失，还是把它软禁的好啊。
1: 还是金星之策为高，我看就把王母的蟠桃园给他看管，借此寻福野性，若再闹事就地擒拿。
2: 万岁真是神明，待老臣再去哄他上天。

0: 带过来。
1: 哦，大圣，
0: 原来是你，又来干什么？
1: 大圣，我是奉了玉帝之命特来请你的。
0: 什么玉帝之命？俺老孙不听这一套。
1: 哎，这

0: 上回是马天君冲撞了大圣，玉帝处分了他呀。
1: 处分的好，早该这样。
0: 哼，玉帝已封你为齐天大圣，请你上天。
2: 玉帝老儿只好承认齐天大圣了，承认齐天大圣了。
1: 你那玉帝老儿只好服输了吧？俺在这花果山上就是齐天大圣，谁要他封？不去不去，回去吧。
2: 快走快走。
0: 这花果山花果茂盛，景色倒也不错啊。
2: 本来就好嘛。
0: 好是好啊，只是比起天上的蟠桃园来，那可就差得远喽。
1: 什么蟠桃园能比得上俺这花果山？
0: 那王母的蟠桃园乃是天上第一仙境啊，其中景色之美那简直是无可比喻，这果子那只能算是哎呀呀呀。
1: 哦，
0: 我金星还能骗你不成吗？大圣，玉帝把这蟠桃园给你掌管，这么好的地方，难道你不想去看一看吗？
1: 慢着，让俺想想。嗯，好吧，俺就随你去看看。

0: 恭喜大圣，请。
1: 老头，那蟠桃园在什么地方？
0: 哦，你看，那闪闪红霞就是桃园，大圣何时有幸即可前往啊？
1: 好，俺就去看看。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去！原来是大圣，小神是本源土地，来这儿伺候大圣。
1: 来得正好，我正要查看桃园。
0: 大圣，我来引路。

0: 大神，大神，
1: 大神，这一片桃林是三千年一开花，三千年一结果，人若吃了可以长生不老。
2: 怎么吃一只桃子可以长生不老？哎，
1: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阿姐，是可以长生不老，长生不老。大圣，前面还有，请。这。大圣，这桃子是六千年一开花，六千年一结果，人若吃了可以立刻成仙。
2: 哦，有这大好处。嗯，好，带俺老孙尝尝。
1: 哎，大圣，这使不得，使不得，万万使不得。
2: 嗯，为什么？
1: 大圣，使不得呀，这些仙桃是王母专为开蟠桃盛会用的，现在可不能吃啊，大圣。
2: 那在什么时候吃呢？
1: 等到开蟠桃盛会，还有九千年的仙桃呢，到那个时候大圣就可以痛痛快快的吃了。
2: 还有哪些？快带俺去查看。
1: 大圣，就是这片桃林了，
0: 这桃非同小可，九千年没开花。
2: 知道了，九千年开花，九千年结果。好了好了，带俺自己去看，你去歇息去吧。
1: 小生理当奉陪。
2: 哎，算了算了。
0: 大

0: 正为仙姑驾到，小神未曾远迎，有罪有罪。
1: 老头这么多礼节，好了，快带我们摘桃去吧。
0: 哎，仙姑啊，现在可不同从前了。
1: 怎么样了？
0: 玉帝献命齐天大圣掌管桃园，请众仙姑稍等一下，我去禀报大圣。
1: 什么齐天大圣？管他什么齐天大圣，我们来此摘桃何用他知道？
0: 好吧，等大圣回来我再禀报。

0: 头怎么缺少了？像是被谁摘了似的。谁敢？除非是你摘的，是你，是你，是你，是你！
1: 姐妹们，快来，这里有大桃。
2: 哦，在哪儿？
1: 喏、no?。

0: 我们奉王母之命来摘仙桃，你是何人？
1: 哦，原来是王母派来的，俺乃是齐天大圣，你们采桃何用？
0: 为开蟠桃盛会，准备果品。
1: 有趣有趣，但不知这蟠桃会上请的是哪路神仙？
0: 太上老君、南海观音、五百罗汉、上八洞神仙、
2: 中八洞神仙、
0: 下八洞神仙。
1: 还有哪些？
0: 很多呢，天上神仙俱都邀请，连下界的东海龙王。
1: 住口！难道没有俺齐天大圣的座位？
0: 什么齐天大圣？没听说过。一个管桃园的猴头妄想去瑶池赴会，真是做梦。

0: 好啊，请我上天原来是这么回事。哼，玉帝老儿，你三番两次欺压俺老孙，俺与你势不两立。
1: 姐妹们，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
0: 慢走。

玉帝老儿，你眼里没有俺齐天大圣，如今俺老孙倒做了个首席。玉帝老儿，来给俺老孙斟酒。王母，拿仙桃来。

0: 玉帝封你为齐天大圣。
1: 什么齐天大圣？没听说过，一个管桃园的猴头。
2: 玉帝老儿，俺齐天大圣的面前可没有你的座位。王母，叫你的蟠桃会开得再热闹些。给我拿酒

这么多东西偏不让你们享受，让俺老孙带回山去给孩儿们开开心。

你的老儿谁都不敢碰你，俺老孙偏要跟你较量较量。哼，滚一会。

怎么到了太上老君的洞府了？这里倒清静得很，俺老孙正好进去玩玩。

个老头到哪儿去了？嘿嘿，搬房。今天俺老孙倒要看看这太上老君炼丹的地方。

0: 这简直不像话。
1: 那孙悟空好生无礼，他不但偷吃仙桃，听说蟠桃会上没有请他，还大骂玉帝王母。
0: 大胆妖猴，无法无天，
2: 这简直是造反了。
0: 万岁，可千万不能轻饶这妖猴。
3: 太上老君到。
0: 启奏万岁。
2: 免礼。
0: 万岁，贫道为万岁所炼九转金丹被那孙悟空偷吃的一干二净，那妖猴已经逃回花果山去了。
4: 哎呀，这万岁万岁，事到如今，快把那妖猴抓来正法。
3: 臣请旨立即发兵。
2: 命你带领十万天兵天将，定要捉拿妖猴见我。
3: 遵旨。

0: 你这豪头胆子可不小，竟敢在天上偷桃偷酒，又偷吃老君的金丹。
1: 不错不错，是俺老孙所做，你敢怎么样？
0: 你犯下十恶大罪，还不速速随我前去领罪？
1: 谅你这小小的毛神有何法力，胆敢出此狂言。

0: 命你等山前埋伏，命你等山后埋伏，不得放走妖猴。梅山兄弟听令啊，
1: 在！
0: 速请二郎镇军同去捉拿妖猴，不得有误。
1: 遵令。

0: 该死的嚎啕，这回你该知道了吧？这就是反抗我的下场。
1: 嘿嘿，玉帝老儿，你真了不起，对付俺一个还只好用暗算。看你能把我怎么样？
2: 你这嚎啕，死到临头还敢口出狂言！
0: 来呀，给我速速处死！

0: 哎，这可如何是好？
1: 万岁，把药猴交与贫道，我自有办法儿。
0: 啊，
1: 猴头，炉子里滋味如何呀？
2: 好热好热。
1: 嘿嘿，别忙叫热，这热嘛还在后头呢。嗯嗯，来，赶快吹火。

啊，我叫你好好凉快，好好舒服。来，我叫你知道我的厉害。

咋么样啊？还舒服吗？啊？徒儿们，妖猴已经化为灰烬，赶快熄火开炉。

咦，这腰猴已经练成两粒金丹了。

0: 膈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绿门呀、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呀、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呀、也特开心。
9: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

0: 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欢迎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欢迎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

0: 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绿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是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充电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兄弟，
7: 快
6: 快点，快点，兄弟，快点！
8: 请您安好，
6: 下车了。自己，哎呦我的妈！
8: 上车，列车在本站停车3分钟。
6: 我说你手里什么都没拎，你至于累成那样吗？
5: 谁说没拎的？这不4袋200多斤肉吗？
6: 肉也算呐！
5: 警察同志，哎，今天是大年30啊，我给您拜年了。哎
6: 呀，我也给你拜年了。哎、行了行了，赶紧走吧，来不及了。
5: 好，
6: 快点。哎，再见啊！
5: 再见。
6: 一路平安。哎呦我的天！
5: 警察同志，哎，汤啊，汤。哎
6: 呀，谢谢谢谢，我不喝。
5: 您帮我拿一下，汤。
6: 哇，不是。哎，我说兄弟，你怎么穿这身就出来了？你衣服呢？
5: 在我媳妇儿那儿呢。
6: 你媳妇儿呢？
5: 在车上呢。
6: 哪个车呀？
5: 刚开走那车。
6: 你被落下了。啊！哎呦，快拿来！哇！哎呦，我说你可真行啊！我说你这么大人了，你咋还能被车给落下呢？咋回事啊？
5: 您呢？不知道啊？刚才车上倍儿热呀！啊！我媳妇儿倍儿渴，我呢？就上餐车给他买两碗汤啊，汤是倍儿烫 啊。我往回一走，我看车厢里人倍儿多呀啊，我这撒人身上不合适吧啊，我倍儿聪明，我就下来了。
6: 下去了，
5: 我想着呢，顺着月台走回我们那车厢啊，万没想到车开得倍儿快呀。
6: 哎呦我，兄弟啊，那你媳妇在车上是不是还不知道呢？啊，你赶紧给她打个电话啊！
5: 电话没在身上，
6: 你电话呢？
5: 在我包里呢，我包呢，在我衣服上的衣服呢，在我媳妇那儿的媳妇呢，在车上的车呢，跑了。
6: 我明白了，那个兄弟你别着急，这样拿我电话给你媳妇打一个。哎，你媳妇多少号？
5: 没记住。
6: 那你的电话呢？
5: 我电话在包里呢，包在衣服上呢，衣服在媳妇
6: 电话号码。
5: 我电话和睿智。哎
6: 呦我的天哪，你赶紧的，拿我电话自己拨。哎，他一口气。
5: 喂，媳妇儿，我让车拉下了，你说可不可乐？

0: 你别骂人，我是你老公，我不是诈骗的。哦，骂的就是我呀。啊，这，嗨，谁让我傻呢？是吧？谁让我缺心眼呢？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我拜拜拜拜。
1: 没事啊，兄弟，一会儿还有一辆去东北的车，你这种情况直接上车补票就行。
0: 行啊，
1: 行
0: 啊，谢谢。
2: 来，
1: 在这等我，
2: 亲爱的，来来，坐这儿歇会儿。
1: 哎，亲爱的
3: 啊，
2: 凉，来垫上。
1: 你看看人家啊，
2: 来，亲爱的，喝点水。
3: 好，
1: 大爷，
2: 哎。
1: 哎，您坐，您坐，大爷，您和大妈这结婚多长时间了？
2: 50年了。
1: 哎呀，50年了！
3: 是，
1: 那您现在还一口一个亲爱的，这怎么做到的？
2: 我把他名忘了，我又不敢问他。
1: 嗯，
2: 那问的我叫亲爱的没问题吧？
1: 那个，睿智。
3: 老头子，
2: 哎，
3: 咱们是几号车厢啊？
2: 哦，亲爱的，我去问问。
3: 哎，
2: 那个警察同志，
1: 哎，大爷，
2: 您看这个字儿太小
1: 啊，
2: 我们是几号车厢啊？
1: 6车厢。
2: 哎，得嘞。
1: 哎，
2: 亲爱的，6车厢。
3: 那咱是几号座啊？
2: 我再去问问。
3: 哎，
2: 警察同志，
1: 哎，大爷，
2: 您看我们是几号座啊？
1: 3D 和3F。
2: 得嘞，
1: 哎，
2: 亲爱的，3D 和3F。
3: 那咱是几号车厢来着？
2: 几号？我再去问问。亲爱的，
1: 哎，
2: 哎，啊，不是，那警察同志
1: 啊，
2: 哎，您看我们是几号车厢来着？
1: 大爷，啊，您就甭问了，你在那儿坐一会儿，一会儿车来了我叫您。
2: 哎，得嘞，
1: 哎，
2: 哎。哎，警察同志啊，
3: 你喝水，坐这歇一会儿。警察同志，
1: 哎，大妈，
3: 我叫王秋香，
1: 哎，
3: 一会儿车来了，喊我名儿就行。
1: 得嘞，大妈。
3: 哎，
1: 大爷，你给我来一下，快点。你听大妈刚才说了吗？她叫秋香。
2: 啊，对啊，秋香，
1: 赶紧吧，
2: 秋香啊，秋香啊，来，你帮我拿着。
3: 站住，站住，抢包啦！
1: 啊，
2: 抢包！
3: 什么？
1: 兄弟，把他给我拦住！
4: 不是不是，警察同志，
1: 等会儿，妹子，怎么回事？
3: 警察同志，他抢我包。
1: 啊？
4: 不是怎么回事？
1: 对呀，
4: 对。
1: 哎呦，兄弟，你可以啊！大过年的抢包啊，有点良心吗？还？
3: 他就没良心，他。
1: 妹子，没事，交给我了。
3: 好。
1: 身份证
3: 这儿呢，
1: 你车票
3: 这儿呢，
1: 你衣服呢
3: 这儿呢，
1: 你俩谁抢的谁呀？这是
5: 我们俩是两口子
1: 啊！
0: 嗨，你抢人包，你还给占人便宜？
5: 我占谁便宜？
3: 他就是我老公。
5: 你干啥？
0: 你吃饱了撑的，你们俩，
5: 你是不是吃饱撑的？你干嘛说我抢包啊？
3: 谁让你往前走不理我的？不想跟我回家过年，直接说，你耷了个脸给谁看呀？你
5: 我怎么耷了脸了？警察同志，您看出来我耷了脸了吗？
1: 有点耷了。
3: 看你人来心不来那个样，敢不敢给我看看你给你妈发的短信啊？
5: 有什么的呀？你看，你要查到什么，我就抽我自己。
3: 查就查，
5: 我能让你查着？
1: 哎呀，兄弟，两口子和和气气的啊！
0: 坏了，
1: 呀。你咋还抽上了？咋的了？
0: 警察同志
1: 啊，
0: 谢谢您。
1: 你甭客气。
0: 您怎么那么欠呢？
1: 我就是，我怎么还欠了呢？我帮你呢。
0: 怎么欠？我的手机现在落在我媳妇手里了。啊，
1: 那有什么问题吗？
0: 问题大了，哪个老爷们的手机敢给媳妇随便翻呢？各位，
1: 我明白了，你背着你媳妇儿，你干坏事了。
0: 没有，没有，
1: 没有，你怕啥？
0: 这不是过年吗？
1: 啊，
0: 我给我爸妈打了10000块钱，
1: 挺好的呀。
0: 好什么呀？那是我的私房钱，我媳妇儿不知道。
1: 那你告诉他呗，那个。
0: 我告诉他
1: 啊，
0: 我媳妇儿那个人脾气大，心眼小
1: 啊。
0: 他要是知道我有私房钱
1: 啊，
0: 非给我做成私房菜呀。
1: 哎呀，那你真对不起了，兄弟，你看。那这事儿你惹的，你自己解决吧啊！
0: 我怎么？哎，电话
1: 谁呀？
0: 我媳妇儿。
1: 你媳妇儿你接啊？
0: 您的电话
1: 我怎么接啊？
0: 您是警察呀，恶人怕警察呀。
1: 我。

0: 哎呀呀！哎，妹子，妹子，妹子，你先别骂那个，我不是你老公，我是个警察。哎，妹子，你听我说啊，你老公啊，用他的私房钱背着你，给他爸妈打了10000块钱。你没说这事儿啊？
1: 他没。
0: 啊，说啊啊，那行，那行了，妹子，那我跟他说啊。兄弟啊，那个你媳妇儿让我跟你说三件事儿。
1: 第一件，
0: 他刚刚给你爸妈转了20000块钱，
1: 听见了吗？
0: 他你爸妈？
1: 我还说人家？
0: 对呀、啊，
1: 我不对。那第二件呢？
0: 为了公平，他给他爸妈也转了20000，
1: 应该的
0: 啊。
1: 第三件呢？
0: 都是拿你手机转的。兄弟，你得挺住啊！那
1: 5万块钱私房钱呢？
0: 啊，
1: 整我攒了10年呀、啊！我
0: 继续攒啊，咱继续攒。没事，
2: 你查着什么了就抽啊？
3: 这女的谁呀、
2: 啊？女的，这不是你照片吗？
3: 我长这样啊？
2: 你可不就长那样？
3: 我在你朋友圈长这样吗？啊，美图呢？滤镜呢？你 P 都不 P 一下你就发上去了？你根本不爱我！
2: 你要这样，以后咱俩就别拍合影。
3: 回来，哎
0: 哎哎，我说你，
4: 警察同志，
0: 啊、
4: 警察同志，
0: 啊，
4: 你帮我们俩人拍张合影呗？
3: 别给人添麻烦了。
0: 我不是，行行行，不麻烦不麻烦。啊，
3: 快点快点坐着吧。
0: 哎，来，大家来准备。哎，等等
4: 啊，赵美妍的。
0: 好，来，准备，一、二、三。老三，好嘞，
5: 谢谢。
0: 哎呀，你看怎么样？
4: 亲爱的，你看看照的怎么样？
5: 别叫亲爱的，叫我名儿。
0: 秋香啊，你老娘记不住，你就想唐伯虎点秋香，睿智，赶紧的。
4: 我说睿智啊，
0: 睿智，
4: 你看这个
5: 谁叫睿智啊？哎呀，你快坐下吧。
0: 我说大爷大妈，哎，这大过年的，这是上哪儿去？这是
4: 啊，到吉林，头一回去。哦，
5: 什么头一回呀？
0: 啊，
5: 我们俩年轻的时候就在那儿认识的。
0: 哦，
4: 啊，对，我们认识那天我冬泳去了。
5: 什么你冬泳啊？是我冬泳。
4: 那我在那儿干啥呢？
5: 你站冰上偷偷瞄着我，咔嚓掉冰窟窿里了，是我王家把它捞出来的。
0: 哎呀
4: 啊，
0: 那天那水挺凉的吧？
4: 嗨，水凉不凉的谁还记着呀、
0: 啊、
4: 我就记着它挺漂亮的。
0: 哎呀，
5: 警察同志。
0: 哎哎，大妈。
5: 警察同志、
0: 哎、
5: 不怕你笑话。
0: 哎，
5: 这岁数大了，
0: 是
5: 连我名都记不住了。
0: 嗯，
5: 我又不能说破。
0: 嗯，
5: 怕伤他自尊。这么多年了，我每年都带他到吉林转转，就怕他把以前的事儿给忘了。我刚才一直让他跟你搭话，也是想锻炼锻炼他的脑子。你可千万别嫌烦啊！
0: 大妈，我明白了，我怎么能嫌烦呢？啊，
5: 你说你烦不烦呀？
2: 我怎么烦了？我还没地儿说理了。我警察同志，
0: 哎呀，
2: 来，您给评评理。
0: 我说你俩，
2: 我们俩结婚3年
0: 啊。
2: 第一年春节，他跟我说他爸想他，
0: 啊、
2: 我跟他回去了。
0: 啊，
2: 第二年说他妈想他，我还跟他回去了。
0: 啊，
2: 今年又说他妹妹想他。
0: 哎呀，兄弟啊，人家姐妹情深呢、啊，你就跟人回去吧。
2: 他妹妹是只泰迪。
0: 哎，狗啊！
2: 啊，
0: 妹子，你这理由太过分了吧！
3: 警察同志啊，
0: 啊，
3: 他比我更过分呢！
0: 啊，
3: 你是跟我回家过年了，一共3天，你睡了2天，这是过年呀、啊，还是冬眠呀、啊？
2: 是我想睡的吗？去之前我就问他，
0: 啊、
2: 他爸能不能喝酒？他说不能喝。
3: 嗯、
0: 啊，
2: 去了以后我才发现，我老丈人确实不能喝、
0: 啊，
2: 但是他没告诉我丈母娘能喝呀，而且还快呢，啊、一上桌就，姑爷呀，来炫一个，咚咚咚咚咚。我这么跟您说、
0: 啊、
2: 我在他们家都过俩春节了，我还没挺到过热菜上桌呢。
0: 哎呀，兄弟啊，这不挺好的吗？两头都是爸都是妈，回谁家不一样啊？
1: 不一样。
0: 哎，
1: 兄弟，大老爷们儿好，年年上媳妇家过年去好，让街坊邻居知道了能笑话死你。
2: 哎，你听听。
0: 哎，那你过年回谁家啊？
1: 我媳妇家。
2: 哎，
0: 你回你媳妇家，你就不怕邻居们笑死啊？
1: 我早让他们笑死了。但是哥们儿，你还有机会啊，挺住。
0: 什么什么挺住？
1: 加油！
0: 加
1: 油。

0: 娘，过年不跟我回家是吧？行啊，离婚。
1: 这儿
2: 开玩笑，开玩笑，
3: 离就离，你像谁呀你？哎，
0: 离婚是吧？
3: 您别拉我，
4: 别拉我，
3: 您别拉我，别拉我，别拉我，
4: 听你们俩，
3: 干嘛呢？这是，咋离婚了呢？这个啊，你这点事儿至于的吗？两个人在一起他不容易啊。
5: 就是啊，
3: 你看这位对老同志啊，在一起都50年了，现在一口一个亲爱的。大爷，您跟他们说说，您跟大妈提过离婚吗？
5: 我忘了。
3: 这个小伙子啊，就为了给媳妇儿打碗热汤，愣没赶上车。你说这冰天雪地的，他埋怨过吗？
1: 不敢吗？
3: 他敢。这就是爱，是不是？再说你们俩还有机会商量商量回谁家过年，那有的人根本就没这机会呢，啊，他根本回不了家的呢。咱们呀，也得替父母想一想。那父母要是知道你们俩为了回谁家这事儿在站台上把婚离了，那还盼着你们回去吗？啊，你快坐那儿吧，看啥？
6: 喂，妈。
7: 儿子，你们到小丽家了吧？
6: 在车站呢。
7: 我和你爸呀刚到三亚旅游来了，别惦记我们啊，到了小丽家好好过年，只要你们开心呢我们就放心了啊。那个妈不和你说了啊，我和你爸呀要游泳去了，挂了吧。
6: 好嘞妈。
0: 咱妈又说什么呀？
6: 妈说她跟爸在三亚旅游呢。
0: 大过年的去三亚旅游，真的假的？
6: 假的，是用家里座机搭的。

0: 老公啊，今年过年咱回你家，走。
1: 老婆，妈说了，只要咱们开心，他们就放心了。明年回我家啊。
2: 哎，你这样多好啊！他又放人了。哎呀，啊，车来了，
3: 快点，车来了，别拉东西，
2: 赶紧的，
3: 老伴儿拿着。
2: 哎，大爷您记着啊，六车厢。
3: 好，
2: 哎，快去了，
3: 请他同志，您等
4: 会儿您
3: 了。
4: 过年好，
3: 哎，
4: 过年
3: 好，
2: 哎，过年好，
3: 再见。
2: 赶紧上车，
5: 谢谢啊，
2: 千万别冻着啊。
3: 哎，十二车厢往哪走啊？
2: 十二车啊，这是六车，往那边。
6: 哎姐，三号车厢怎么走啊？
2: 快去吧，快去吧，
7: 往那边走。
6: 好的，谢谢姐，大年三十新年
3: 快乐。
5: 乘务员同志，
2: 快去，
5: 今天晚上车上有饺子吗？
2: 快去吧，
7: 肯定有饺子。
5: 这什么馅的呀？
7: 荤的素的都有吧？
5: 兄弟，说，我确定。
2: 你要有什么话，你上车上问去行吗？
5: 这车不是停三分钟的吗？您着什么急啊？
2: 你没有三分钟，我和我媳妇就剩一分钟了。老婆，过年好。
7: 老公，
2: 哎，
7: 过年好。
2: 哎呀，过年好。来，老婆，
7: 哎，
2: 这咱爸咱妈给你包的饺子还都热着呢。
7: 我这一路上就想家里的饺子。
2: 来来，我吃一个。
7: 吃一个。
2: 嗯，香不？
7: 真香啊。行了，咱俩这就算是过年了
2: 啊！老婆，给你拿到车上吃啊，热吃。
7: 那我得赶紧走了啊！
2: 老婆，你初几回来了？
7: 我初三回来。
2: 初三，我爸妈在家等你过年啊！
7: 我给爸妈买的衣服，他们喜欢吗？
2: 喜欢就穿上了。
7: 孩子的鞋得试啊！
2: 那他找垃圾，初一给他试
7: 啊。嗯，哎。

0: 相声演员李丁给大家拜年了。
1: 哎，歌手吴克群给大家拜年啦。
2: 不太地道了，我觉得好像掌声比我那个要热烈一点，是不是？嗯啊，怎么回事？
1: 李丁老师，这说明了你还少了一点人气。哎
2: 呦嘿，吴克群老师，您这么说话，感觉您是有一点气人。什么叫我少点人气呢？还我们相声演员，我们也有粉丝的，对不对？
1: 哦，有，我查过你的微博，有几百个粉丝，我有1000万粉丝。那么这又说明了什么呢？
2: 说明您花钱买粉丝比我下本儿啊。哪有这么说话的呀，对不对？你要是不服气的话，哎，咱俩就跟台上比一比，是不是？咱们就看看咱俩谁圈粉能力强，行不行？找个观众，咱们上来，咱们就试一试，比一比。哇哇
1: 哇哇哇！小妹妹啊，
3: 啊，
1: 我们两个要来比粉丝的，你叫什么名字啊？
3: 大家好，我叫小葱花，我今年5岁了，我最喜欢吃大五楼的虾爬子。哎呦
2: ，真可爱哈、啊。你好啊，小葱花。
1: 人家叫小葱花，你是不是牙大，有伤到耳朵？
2: 都一样，都一样。
1: 小葱花，
2: 都一样，都一样。你好、啊，小肘花。
3: 叫小葱花。
1: 是，别敢乱取外号。你好啊，小韭菜。
3: 小葱花，我叫小葱花。
2: 小葱花，小葱花，我们知道。小葱花，认不认识我呀？
3: 你俩难道是？
1: 是。
3: 奔波霸和霸波笨。
4: 我是霸波笨，他是奔波霸，霸波奔波霸。两个快乐小妖怪，人见人爱美如花。
2: 不对，不是，合着我们俩是一个黑鱼精，一个鲶鱼精，是吗？
1: 两个快乐的小妖精。
2: 您怎么您听不懂好赖话是吗？人骂咱们呢您。
1: 不是，他真的很可爱嘛。
2: 是可爱。
1: 这样吧，我们今天就这样公平竞争。
2: 可以啊，
1: 看看他想当你粉丝还是当我粉丝。
2: 没问题，您先来。
1: 好，
2: 您先来。
1: 小葱花。你知不知道吴克群是谁？
3: 知道。
1: 漂亮。
3: 巧克力最好吃了。
1: 小葱花，我是说吴克群，不是说巧克力。吴克群不能吃，但是吴克群会唱歌哦。
3: 唱歌呀，我也会呀。黑风来，拿着。
1: 好，谢谢。哎呀呀呀呀呀！你的歌声太有杀伤力了，我们先歇一歇。哎
2: 呀，那个小葱花，你认不认识我呀？
3: 不认识。
2: 我就知道不认识我，没有关系。我呀，先做一个自我介绍，我的名字叫李丁，
1: 人送外号门牙精。
2: 我让您给我补充了吗？
3: 我喜欢李丁哥哥。
1: 不可能
2: 了吗？好，喜欢我，听见了吗？为什么喜欢我呀？
3: 牙大，就说明牙好，牙好，胃口就好，身体倍儿棒，吃麻麻香。
2: 那个，你怎么就知道吃啊你？
3: 我最喜欢吃了，我最喜欢吃大骨头和虾爬子。
1: 好，那你先别管这个。如果要你在他跟我之间，你愿意当谁的粉丝啊？
3: 我不当粉丝，粉丝太细了，没有粉条好吃。
2: 我又是吃啊！
3: 闲着没事不吃干啥？我最喜欢吃
1: 大骨头和虾爬子。我知道，姐，我跟你说，你先别管大骨头和虾爬子了。我问你啊，你看着哥哥，
3: 你有吃的呀？
2: 小松花啊，李丁哥哥来满足你吧。
3: 真的吗？
2: 那当然了，我们相声演员有个传统节目叫什么呀？报菜名啊，里边好多好吃的呢。哎，我跟你说几个，我请您吃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鱼腐丸子、鸽丸子、豆丸子、汆丸子。
3: 这全丸子呀，一点大骨虾爬子没有啊。
1: 没错，最重要就是没有大骨虾爬子。
2: 啊，对，是因为就我师父没教我大骨头跟虾爬子的词儿。
3: 那我不选你，这菜我都不爱吃。啊？那我跟你说一个我的报菜名吧。
2: 你报。

0: 菜名。
1: 我请您吃金头巴脑疙瘩汤、酸菜白肉串血肠、鸡丝拉皮豆腐干、蒜仁玉米地三香、豆角土豆炖排骨、爆米窝一锅煮、顺带一炒肉大骨棒、铁锅大鹅葱蘸酱、小煎蘑菇大莲豆，今天都是锅包肉。
0: 就是个小吃货呀、啊，这个你还有绝活吗？
2: 有啊，
0: 还有啊，
2: 我还有杀手锏。
1: 谢谢。
2: 喜欢吗？
1: 喜欢。
2: 好听吗？
1: 好听。
0: 你不要被他迷惑了，其实吴克群唱歌挺一般的、
2: 啊、我的妈呀，
1: 可是他送我礼物了呀，这朵花真漂亮，我要送给小尼哥哥啊。行吧，你俩玩吧，我要走了，再见。
2: 不是，哎，你不能这样的。你拿了我这花的。

1907年初秋的一天，在日本奈良东大寺，一对年轻的夫妇领着一个男孩来到这里。一进门，他们发现寺院正在大修。寺院的住持告诉这对夫妇，只要出1元香资，就可以让孩子把自己的名字写在瓦片上，这样可以保佑孩子和家人一生平安。这对夫妇拿1元钱给了住持，小男孩在瓦片上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冥冥之中，这一片瓦竟如同一个预言，几十年后，这个名字将深深地烙印在那些历经千年的古建

0: 在北京顺义的这座小院里，82岁的赵广志正在指导学徒制作古建筑微制真品。
1: 哦，外拽里拽，好。
0: 和普通的模型不同，这些微制真品严格遵循营造古法，一榫一卯，一砖一瓦，都有据可考。每个微制真品都有几万个木构件拼装而成。1956年，赵广志开始跟随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梁思成学习古建筑营造工艺。那一年，他19岁，梁思成55岁。
1: 他说啊，宣传介绍中国古建筑，写文章不如绘图清楚，绘图不如做出实样清楚，他就希望。

0: 做出实样来，说这就是他的遗愿。我在想，我一定要能带领学生们制作出一批作品来，去解读梁先生的中国建筑史。所以当时我说，将来我一定要为中国古建这个营造事业做出点贡献。梁先生说，我相信你。眼神到现在我记住呢，这么一个大家，对我一个孩子来说，说出我相信你这四个字激励了我一生。
1: 从那时起，赵广志就一直梦想着把梁思成绘制过论述过的著名建筑复原成实样，完成一部立体的中国建筑史，这将是一项浩大的工程。
0: 每一件都必须是精品，真实的一种思想。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梁先生，只有这样才能把梁先生的中国建筑史给它变成一种活的建筑史。
1: 这就是梁思成在70多年前完成的学术著作《中国建筑史》。在今天出版的众多书籍当中，这本书看起来并不起眼，但这本书却是中国第一部系统论述中国古代建筑发展历史的专著，在学术界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2: 所以梁先生是中国古代建筑史的史学史那个创立者、首创者，这就是开天辟地的。
3: 我们中华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那你中国建筑也必须自立于世界建筑之林。梁先生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呢，他就开启了这一个征程。
1: 这本《中国建筑史》共11万字，197幅照片和图样。在书中，梁思成将中国建筑的设计规律和营造技术总结成可以与国际建筑界对话的理论，使中国建筑第一次走出封闭的空间，走向科学，走向了世界。
3: 这个书里边有几张图，一张是历代斗拱演变图，另外还有一个历代殿堂平面和柱列的位置图，还有历代木构殿堂的外观演变，第四个是历代佛塔形类的演变。这四张图所说明的问题，你用千万文字还表达不清楚，但是用建筑形象的语言一目了然。
1: 今天的很多人一提到梁思成，第一印象他是一位建筑大师，曾经为了保护老北京城奔走呼号，但不清楚他是怎么成为建筑大师的，又为什么选择了这样一条人生道路。2018年4月11日，在《纽约时报》网络版刊登了一个消息，标题是《林徽因与梁思成：中国古建筑的编年史学家》。长久以来，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只要提到梁思成，总绕不开他身边的伴侣林徽因。梁思成和林徽因是通过父辈介绍认识的，在相识不久，林徽因跟随父亲前往欧洲，在那里林徽因第一次听到了建筑师这个职业，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回国后，他把在欧洲的见闻告诉了梁思成，爱好美术的梁思成被林徽因的理想感染了。于是梁思成从清华学堂毕业的时候报考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
4: 我在跟他做了半年的访问学者，当时正好是他的建校100周年，然后宾大建筑学院设计学院就是他有一本纪念集，纪念集里头都是他们历来的老师，那么名家辈出，但中国人只有一个，也不是老师，是学生梁思成。
1: 这里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考

0: 考古学及人类学博物馆，是美国七大中国文物收藏中心之一。在著名的中国厅内，陈列着许多来自中国的珍贵文物。上世纪20年代，当梁思成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被这里的展品震撼了。在远离故国的大洋彼岸，梁思成第一次近距离感受到我们古老文明的浑厚与俊美。而让他心痛的是，自己的国家却无力保护这些祖先留下来的文化遗产，任其流落海外。
1: 梁思成先生把这事儿还写信给梁启超，说着他看到昭陵六骏被盗了什么的。后来梁启超，反正还给他回信，也谈着说昭陵六骏怎么样的，反正就谈这些事儿。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最核心的一个东西吧，他有一颗赤子之心，热爱中国文化，热爱中国。
0: 当时，宾大建筑系主任保罗·克瑞是一位出身于巴黎美术学院的建筑家，他把巴黎美术学院的传统带到了宾大，要求学生钻研希腊、罗马的古典建筑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建筑，并能够绘制整洁美观的建筑图。在这里，梁思成受到了严格的绘图训练。
2: About education here at Penn Design and architecture education is a real strong emphasis on drawing. So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and during the Beaux-Arts period, it was charcoal and watercolors. Of course, today it's drawing by computers, but there's still an emphasis on hand-drawn. So there's always been a strong emphasis throughout Penn Design's history on drawing.
0: 这是当年梁思成上学期间的读书笔记和课堂作业。从内容上可以看出，他所学习的这门课程是西方建筑史。
3: 他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实际上他已经知道欧洲人对自己欧洲的建筑史有非常系统的研究，特别是弗兰切尔那本建筑史。那本建筑史呢是非常经典的19世纪的著作，但是里面对中国建筑的讨论呢是非常的蔑视的。
0: 这是梁思成在美国上学期间所学的教科书，英国建筑史学家弗莱切的著作《世界建筑史》。在书的开篇会有这样一幅插图，名叫《建筑之树》。
4: 我们看到这张图以后，主干是整个欧洲体系。早期亚非拉的文明国家，埃及、印度、中国，都已经在下边的这只沙滩上了。我们中国在哪儿呢？
5: 就在这个最边上的一个枝杈上，还只占了半片叶子，是和日本一块占了一片。
3: 旁枝左插倒也罢了，因为我们没在你的欧洲中心，但是他又加了一个非常奇怪的词，叫非历史的建筑。就是西方建筑是有历史发展的，有 history， 有历史的，我们中国建筑是没有历史的。
0: 当年这幅图曾让梁思成感到屈辱。梁思成查遍了所有关于中国建筑的文献，没有发现任何一部著作深入系统地介绍中国建筑的历史。
6: 我父亲说他对这个建筑史这课感觉很感兴趣，那老师就说，那你们中国的建筑很独特，说你们中国有没有关于中国建筑史的方面的这些著作或者研究吧。我父亲就发现这个方面是一个空白。
7: 我们国家呢，这个以前呢就是根本不重视这些东西，说王朝时期管你什么东西呢，我前朝的东西我一定都要拆掉，才反映我本朝的，这样子的是吧。那么到了这个民国时期呢，那些领导人没人重视这东西，没人考虑这个东西。
0: 从那时起，梁思成就决心写出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研究的中国建筑史。就在这时，梁思成受到了父亲梁启超 寄来的一

0: 本厚厚的书，书名叫做《营造法式》，作者李诫，是北宋的一位建筑大师。这本书是他奉宋徽宗之命编修的一部建筑规范。在书的扉页，梁启超写道：一千年前由此杰作，可谓吴族文化之光荣也。
1: 梁先生特别高兴在美国收到这书了，但是翻开一看，他说我几乎是看不懂，像天书一样。所以当时他就觉得，他说这个将来回去得好好研究研究。
2: 因为我祖父说那个中国这个国家，这个当时军阀混战，国内很不安定。另外呢，他说这个很古建筑破坏的太多，是能够找到的古建筑很少了，他觉得他搞这个研究不是很容易。
0: 1928年8月，27岁的梁思成来到沈阳，开始筹备东北大学建筑系。这是继南京中央大学建筑系之后，中国第二个建筑系。就在梁思成的事业刚刚开始的时候，他遭遇了人生中第一次打击。1929年1月19日，父亲梁启超病逝了，终年56岁。这年8月，妻子林徽因生下了一个女孩。为纪念父亲因病逝主人梁启超，梁思成为女儿取名为再冰。梁思成还亲自为父亲设计了墓碑和墓园。这里凝结着梁思成对父亲的爱与思念，也倾诉着他对中国古建筑的痴迷。这里是位于吉林市的东北电力大学。对于这所学校的学生们来说，这座近百年的历史建筑是拍照的最佳地点。师生们管这座楼叫做石头楼，而它的设计者之一就是梁思成。1930年，梁思成和几个大学同窗成立了一家建筑事务所，石头楼是他们设计的第一个建筑作品。但在石头楼还没竣工的时候，梁思成却做出了一个决定，辞掉系主任的职务，关掉建筑事务所，离开沈阳，回到北平，加入了一家专门研究古建筑的民间学术机构——中国营造学社。当时，梁思成在宾大建筑系的同学，毕业后大多从事建筑设计，收入优厚，社会地位很高，而对于研究古建，是没人愿做的苦差事，整天在野外调查，条件极其艰苦危险，仅靠国家划拨一点微薄的经费，所以梁思成的选择让大家感到难以理解。其实，梁思成的选择和另外一个人有着很大的关系，他就是中国营造学社的创办人朱启潜，正是他发现并再版了失传千年的营造法式。而梁思成在美国收到的那套营造法式，就是朱启潜赠送给梁启超的。
1: 因为朱启潜先生他当过内务总长，就相当于当时的那个社会的那个政权的总理的那种意思啊。结果他后来就不做官了，不做官了，那就搞点这种文化，搞文化，所以就成立了一个学社，就叫营造学社。他营造学社的名字就来自于营造法式。
0: 当时梁思成只有30岁，对古建筑几乎没有什么研究。朱启潜为什么突然找到梁思成？又是什么原因让梁思成放弃了一手创办的建筑系，去接受朱启潜的邀请呢？1930年，一场厄运降临到了梁思成的家中。刚刚生下女儿后不久，林徽因。

0: 因被诊断出了肺结核。在当时，这是难治之症，他不得不离开沈阳回北平治疗。
1: 那个时候中国人营养不好，还有一个东西，我听他家人说，就是林坤跟梁先生就是很拼命的，就是为完成一个图做一些研究，可以通宵做饭也不吃，然后上了孩子也没有调养好，也马上工作，就对身体不好。还有这个都很冷的，沈阳很冷的，所以他两个是应该说他不懂得照顾自己身体的人。
0: 1931年2月，林徽因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在医生的建议下，他不得不与家人隔离，移居香山疗养。妻子的病情让梁思成感到担忧，他开始考虑把家搬回北平。就在这年6月，一位名叫关野真的日本学者在路过天津蓟县时，凭着他30年的考察经验，发现了一座极其古老的建筑——独乐寺。回到北平，关野真拜访了朱启前，他提议中日双方共同研究独乐寺，日方负责实地测绘，中方负责查阅文献，但被朱启前婉拒了。
2: 就说那时候日本人在中国也研究古建筑，那些人到底抱着什么目的？可能当时并不知道啊，后来都知道，他们都是有另外的目的啊。但是他们呢，没有人去画图，他们就想让营造学社帮着画图。
0: 随后，关野真前往山西大同考察，朱启前马上派人前往东北大学，邀请梁思成加盟中国营造学社，争取赶在关野真之前完成对独乐寺的实地测绘。没想到就在此时，从大同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在华严寺波家窖藏殿梁下，关野真发现了用墨书写的题记，证明这座大殿建于1038年，这是当时所发现的中国最古老的木构建筑。这个发现深深地刺激了梁思成，他决定马上行动起来，争取赶在关野真之前考察独乐寺，把阐释中国古建的话语权夺回到中国人自己的手里。梁思成立刻到清华大学工程系借了几件测绘仪器，没想到临近出发时却赶上箭杆河发大水。不久，日军攻占沈阳，天津局势也十分混乱，梁思成被迫推迟了考察计划。在等待的间隙，梁思成把目光投向了北京城里的清代建筑。
3: 梁思成作为中国人，认为我们中国建筑仍然是一个伟大的建筑体系，有自己的发展历史，有自己的 history， 这是一个基本点。所以梁思成在一回来就想，我们必须弄清中国的建筑史。弄清中国建筑史最重要是什么呢？第一，他先做了一件事，就是把清式营造则列，把清代建筑弄明白，然后写出来一本书。
0: 1932年3月，梁思成完成了他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清式营造则例》，这是中国第一部以现代科学技术的观点和方法解读古代建筑结构的著作。这一年，梁思成31岁。1932年4月，梁思成动身前往独乐寺。在东直门外长途汽车站，梁思成带着弟弟和一个社工，坐上了开往蓟县的汽车。直到黄昏，梁思成才到达蓟县，他一下子就看到了独乐寺古老高大的观音阁。这是中国建筑史上一座重要而古老的建筑，第一次打开了我的眼界。

0: 通过对独乐寺观音阁和山门全面细致的测绘研究，与营造法师相对照，梁思成竟然一下就开了窍，解开了中国古建筑结构的奥秘。其在结构方面最大之发现，则木材之标准化事业，以观音阁之大，其用材之质，量方不下千百，而大小只六种。此种极端之标准化，与材料之估价及施工之程序上，皆是工作简单、结构上重要之特征也。
1: 他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理：中国建筑师不是随随便便，它是有科学依据的。首先一个是标准化。
2: 他跟林徽因先生私下里说，他说这个跟日本人要竞赛，他说我要在日本人发表之前我先发表，这样的话在学术上我们才站得住脚。所以他回来就特别紧张，就赶图就画这个多乐寺。
0: 1932年6月，中国营造学社会刊出版了独乐寺专号，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运用西方田野调查的科学方法，将中国古老的文物建筑进行了学术和理论的梳理，水准超过了日本和欧洲学者对中国建筑的研究。这篇论文论述了独乐寺观音阁及山门，建于公元984年，比大同华严寺博家窖藏殿早了54年，是当时已发现的最古老的中国木建筑。梁思成以有力的证据推翻了关冶珍关于中国最古老建筑的论断。
1: 当时日本人说中国两个没有，那已经没有了唐代的木构建筑，没有了1000年以上的木构建筑。梁先生说一定要找出来木构建筑。
0: 1933年1月1日，传来一个让梁思成震惊的消息：侵华日军炮轰了山海关，这让梁思成极为担忧。那些历经千百年岁月的古老建筑，很快将毁于日军的炮火之中。我每一次考察旅行，总是因为越来越接近的新日本人大炮的震响而突然中断。显然，我们在华北工作的日子已经不多了。在真正中断之前，我们打算要在这个地区全力以赴。当时，梁思成的助手莫宗江曾这样回忆他们的工作状态：每到一个地方，很快就分工，谁测平面，谁画横断面，谁画纵断面，谁画斗拱，分工完了，拉开皮尺就干，效率之高，现在回想都难以置信。因为当时每去一个地方，经常要步行几十里，一定要干完了才能离去。应县木塔这么庞大复杂的建筑，只用了1个星期就测完了。
2: 这应县木塔的测绘可不是那么容易，就它那么多层嘛，一层一层往上爬，一层一层测。
1: 那是1933年9月下旬了，应该算日子来说，应该算9月24号左右了。那在咱们的晋北地区已经寒风刺骨了，啊，67米高的塔上头，他在那儿攥着铁链子往上爬去测绘。
0: 就在梁思成测量塔刹时，惊险的一幕发生了。忽然间，一个惊雷在近处打响，我猝不及防，差一点在离地200英尺的高空松开了我手中紧握的冰冷的铁链。
1: 松了一下什么概念？20层楼啊，60米啊，你不是粉身碎骨吗？
0: 从1932年到1937年，梁思成、林徽因和营造学社成员刘敦桢、莫宗江等人考察了137个县市，调查古建筑1823座，详细测绘建筑206座，完成测绘图稿1898张。让梁思成感到焦虑的是，他一直没有发现唐代建筑的踪迹。此时的梁思成万万没有想到，正是一幅敦煌壁画将成就他此生最辉煌的一次发现。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专栏今天播出。数字建造让工地变得耳聪目明。
1: 我省各地各领域多措并举筑牢安全防线。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运城下线堆云洞，移动星火满山星景。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搬砖头、绑钢筋、扛水泥是过去很多人对建筑工地的印象。现在在我省不少建筑工地，造楼机让高空作业如履平地，工人不再登高爬低、塔吊远程操控，机器人铺地刷墙。数字建造正让工地变得耳聪目明，让盖房子效率拉满。
2: 在太原市泾阳大道旁的这处住宅项目工地，首台山西造的空中造楼机把楼体包裹得严严实实，机器人自动清扫地面，塔吊司机在地面驾驶室依靠建模数据精准操控高空吊装，瓦工清点屏幕，机器人工友1小时就能完成100平墙面喷刮，安全员在电脑前实时接收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处置。智能装备总动员，省内外多家建筑企业代表前来观摩合作。
3: 智能化、机械化，包括这个水平都是相当高的。
4: 建筑机器人和我们原来的推老物能够深度的结合。
5: 我非常希望我把造楼机的话带回去到浙江去推广。
2: 让大家赞不绝口的这款造楼机，就像一座架在半空的移动工厂，由山西建投旗下山西省工程机械公司自主研制。传统施工每盖一层就要拆模板、搭架子、运材料，费时费力，而造楼机1个多小时就能爬升一层，建筑材料同步抵达，省时省力。
6: 这个楼主高度是

0: 32层，造楼机是在5层作业，3到4天的话就可以升到6层作业了，效率了比原来的这个传统的架子了能节省45%的这个时间。
1: 智能建造集成平台是一个集成封闭稳固的空中智能工厂，它将高空露天繁重的作业转变为室内工业化自动化的作业。
2: 造楼机不仅让搭建搬运更轻松，这些自动伸缩的顶棚还可以给工人遮阳挡雨。此外，技术人员还在造楼机的空间利用、安装方式等方面进行了多项创新。
3: 首先是我们的这个覆墙支座设置方式，充分考虑了施工结构的这个外墙保温保膜一体板交叉作业。安装工艺方面，首次采用了这种外挂架预拼装，有效地缩减了它施工的安装的这个工作周期。设计方面，我们将造楼机的机位设置在了这个电梯井道里边，将原本复杂的工况变成了复合利用的一个空间。
2: 智能装备需要智能制造，技术人员告诉记者，第一次生产造楼机没有智能化产线，他们把原先塔基智能化产线的设备进行了改造，升级了卡尺间距、旋转角度等参数，机器总动员，实现了造楼机智能化生产。
4: 这个部件的话是造楼机导轨立柱接长段的一个部件，生产过程中呢需要人工焊接，通过程序的一些调整，在机器人工作站上实现3个小时焊接完成。
2: 目前企业11条智能化生产线关键装备数控化率达100%，150多台工业机器人主导生产，从下料、组队、焊接、涂装到转运，全流程智能化制造，助力企业生产出空中造楼机、无人驾驶系统、智能建造机器人等30多种智能建造装备，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5: 我们将以数实融合重塑产业形态，在建筑、环保、新能源、矿建等领域研发出一批具备较强竞争力的智能装备产品，加快实现制造向制造升级，继续主动走出去，积极对接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让更多高端装备制造中国造扬帆远航。
2: 山西台报道。
6: 连日来，我省各地聚焦电力、交通、商超等领域安全，通过仔细排查、专项整治、实战演练等多种方式，切实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7: 这里是朔州，我现在位于朔州市朔城区新庄村附近，在我身后，电力工作人员正操控无人机对110千伏新城县开展空中巡检，全力保障辖区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8: 110千伏配电输电线路，一头连着变电站，一头通进千家万户。线路点多，线长，覆盖面广，外力破坏、突发狂风、漂浮异物，任何一点小意外都可能引发连锁风险。当地电力部门的工作人员每天都会利用无人机巡查把脉输电线，借助高空视角，让电力隐患无处遁形。
9: 严格遵循电力安全生产操作规程，从设备温度、机械结构、机电爆红等进行全方位排查，保障变电站24小时安全稳定运行。
8: 在晋能控股电力集团地电朔州分公司调度指挥中心，面对高峰负荷和瞬息万变的运行数据，工作人员时刻监视着电网运行状态及各台区电压、电流负荷情况，精准下达每一道指令，全力保障电网可靠运行。
10: 进顶阶段切记与用电高峰奉献，严守安全操作底线，全力保障辖区电网平稳、群众可靠用电。
8: 电力安全不仅靠技术，也靠脚板。工作人员还深入广场、小区、居民家中开展安全用电知识宣传，同步排查居民家中电力线路隐患。
11: 电力工作人员上门免费检查，宣传这个安全用电知识，帮我们找出家里看不见的用电隐患，耐心给我们讲这个用电的风险和注意事项，特别贴心。
8: 交通安全事关千家，在晋中介休，当地通过在交通场站等重点区域开展交通秩序联合执法整治行动，对危险驾驶、无许可载客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查处，切实守护群众出行平安。
12: 我们将持续加强对低速电动车的治理力度，和火车站跟前畅通有序的交通环境。
8: 大型商超里人潮涌动，消防安全更是重中之重。近日，吕梁市临时区在商场、超市等人员密集场所持续开展消防应急演练和风险隐患排查工作，强化管理水平，有效提升商场员工。

0: 和周边群众的消防安全意识、应急逃生自救能力和初期火灾处置能力。
1: 亲手试了灭火器，学到了真的本事，我回去也会和家人同事分享这些知识，让大家都提高安全意识，守护好咱们的平安。
2: 一方面是为了检验商场应急处置人员疏散实操能力，另一方面普及消防逃生灭火实操知识，提升自救互救意识。我们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安全宣传与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进一步筑牢安全防线。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3: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民营企业发展的重要基础。近年来，我省各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匹配民营企业技改、研发、融资等各类需求，以实打实的政策红利为企业减负松绑、蓄力赋能。一大批民营企业接连完成设备数字化改造、核心技术突破，在创新升级路上不断提速，为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4: 这里是新洲，现在我是在定襄天宝科工股份有限公司的智能制造生产车间，双工位碾环机正在高速运转，技术人员通过数控系统对大型环段件进行精密查制。
5: 眼前这条双工位碾环机智能生产线是企业投资2亿元建设的基于 5G 加云平台风力发电环段件智能制造扩建项目的核心装备之一。这几年，企业通过数字化改造，实现了从传统锻造向高端制造的跨越。
6: 碾环机通过技术改造以后，由单工位升级为双工位，实现了一次加热两次碾扩，一次加热成型，降低氧化品损耗。同时，双工位同轴度高，过程稳定，杂质断件精度提升，实现高效、节能、省材、高精度、低成本的环断件规模化生产。
5: 产品品质的提升离不开持续的研发投入。为满足市场多元化需求，去年企业又追加投资5000万元，对碾环机、加热炉进行升级改造，进一步夯实绿色循环、降本增效的生产根基。层出不穷的工艺革新和技术突破，离不开政府扶持政策的精准落地、长效滋养。
7: 从技改专项资金到设备更新奖励，一系列惠企政策让我们真切感受到真金白银的支持。政策精准对接企业需求，为我们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注入了强劲动力。我们将抢抓全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机遇，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5: 在晋城市山西天巨重工机械有限公司，技术人员正对自主研发的锂电单轨吊进行最后调试。这个设备突破多项关键技术，实现了高安全性与强环境适应性深度融合，在实际应用中可高效完成液压支架、采煤机、物料与人员运输，大幅提升井下运输效率。
8: 它最大的特点呢，是实现了智能化和自动化，配备了智能化通讯接口，有效构建起本地、远程、地面三级通讯架构，可以远程的操控。
5: 深耕智能矿山装备领域多年，目前天巨重工已累计拥有90多件自主专利，构建起覆盖井下采掘、智能运输全产业链的产品矩阵。近年来，晋城市泽州县聚焦重型工业发展实际，多部门联动优化营商环境，通过落实省级专利转化专项资金，搭建银企平台，推动专利质押融资等，实实在在帮助企业把资产变资产，加速创新发展。
9: 我们将紧密围绕煤矿智能化、绿色化和高效化开采需求，深耕掘进工作面、施工装备领域，打造成套化、智能化的综采安撤整体解决方案，全面提升企业在高端煤机装备领域的核心竞争力。
5: 山西台综合报道。
3: 在晋南大地晋王山路，有一座隐匿于黄土沟壑间的古建筑群——堆云洞，它因雨后云积如堆而得名。百年前，这里是晋南革命的秘密据点，革命的火种在窑洞与暗道中悄悄传递。百年后，这里已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红色旧址与青山绿树交相辉映。七一临近，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堆云洞，感受革命老区的时代跨越。
5: 在下县堆云洞景区，一批专程前来的党员正在开展主题党日活动。陈列室里，一件件珍贵的

0: 历史文物和图片诉说着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岁月。1922年，革命先驱加康杰在此创办平民中学，把这里作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讲坛，先后招收北方九省学生达1200多人，为晋南播下第一颗革命火种。1928年6月，中共河东特委再次成立，开展秘密活动10年之久，为晋南乃至全国革命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堆云洞作为河东特委的秘密活动中心，如今已成为党员干部感悟初心、锤炼党性的重要阵地。
1: 当年革命条件的艰苦，也让我真切感受到先辈无比坚定的理想信念。今后我也会向他们学习，传承红色革命精神，踏实做好本职工作。
2: 感悟革命先辈的初心，厚植爱国爱企情怀，激励全体党员担当作为。
0: 在堆云洞、秘密印刷厂、隐蔽地道、警钟通道等革命遗迹至今保存完好。当地坚持在保护中发展，用传统工艺修复历史风貌，同时通过展陈提升和多媒体手段，让红色历史成为可以触摸的过往。
3: 我们对河东特委的这个旧址进行了一个场景复原，包括有加康杰当时他的办公室开会的这个地方。咱们二层的话，有平民中学学生们最早上课的第一间大教室。另一方面呢，我们做了红色布展，主要是把河东特委还有我们运城地区30年的这个革命历程，以文字和图片的形式给大家呈现出来。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年轻一代能够看得懂、记得住。
0: 在丰富文旅场景的同时，景区还利用重要时间节点打造特色活动，让红色教育基地焕发新活力。2022年，堆云洞成功创建国家4A级旅游景区。2025年，接待游客近13万人次，同比增长22.13%。红色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成为当地撬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支点。
4: 将加快景区 AI 智慧旅游和国防教育基地建设，丰富业态布局，力争将堆云洞打造为绿化厚重、服务优质的红色旅游目的地，让红色精神代代相传。
0: 运城台报道。
5: 6月25号，第9届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我省组织51家优质本土企业带着特色产品踏上新思路，寻找新商机，展示新形象。在第9届亚欧博览会上，山西展厅打造了360平方米的特色展台，参展企业涵盖先进制造、绿色低碳、特色食品、非遗文创等多个领域，集中展现了山西产业转型成果、深厚文化底蕴与全方位对外开放崭新风貌。展区内，山西老陈醋成为焦点，往来客商驻足品鉴，洽谈对接。
6: 你再尝，再吃上一口，觉得
7: 这个吃饱太好了。
8: 喝了这个醋，我感觉啊，就是这才叫醋。
6: 这次我们带来了160的桌上皮儿，有2升的橙醋，还有这个口服液。今天是刚开着，大家对我们的醋认可度非常高。通过对本次博览会，希望把山西的这个醋文化走出国门，走向欧洲，走向全世界。
5: 展馆里，绛州成泥砚、晋城泽州非遗铁壶等三晋匠心好物同样受到关注，吸引了不少客商洽谈合作。
9: 总共带来了3个系列20多款铁壶。这是博览会主要展出的是我们联合北京科技大学研发的专利铁壶。我们想借助博览会的平台，稳步拓展新疆市场，开拓中亚与欧洲市场。
5: 特色农业与清香白酒展区同样热度不减，平遥牛肉卤香浓郁，清香型白酒绵柔纯净，凭借地道风味俘获各地观展群众青睐，跨境订单、区域合作意向接连落地。
10: 这个卤味更十足了啊，然后口感也更劲道。
11: 这刚刚的俄罗斯再签了个订单，现在是有2-3家有这个意向，通过这个展会就是帮我们的企业产品宣传出去。
5: 依托亚欧博览会这一国家级国际性丝路合作平台，山西好物集中亮相，晋粤文化惊艳出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为深度融入亚欧市场开拓了新路径。山西台报道。
12: 在五台山景区显通寺大殿前，有5座铜塔静静矗立，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领略这批铜铸瑰宝的独特魅力。

0: 显通寺位于五台山台怀镇中心区灵鹫峰脚下，是五台山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寺庙，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在千波文殊殿与铜殿之间，屹立着五座铜塔，以东西南北中方位排列，隐含五台山的五台之术。其中两座建于明代，其余三塔则是历史上曾被毁后，于1993年被复原。
1: 左右两座建于明代，塔高约7到8米，通体青铜铸造，采用的是传统分段铸造、整体拼接的工艺。塔身没有使用一根铁钉，全靠铸好的构件相互咬合，铆接固定。铜塔整体是8角13层楼阁式塔，模仿中国传统木构楼阁塔的样式。
0: 五座铜塔塔身形式具有中国亭阁的特点，又把清凉庙高处作为这五座塔的塔基，是具有浓厚中国特色的金刚宝座塔。
1: 把木结构的斗拱、飞檐、门窗、栏杆全部用青铜1:1复刻出来。像这样体量较大、保存完整的明代铜塔，在全国范围内数量不多。它不仅是一件艺术品，更是研究明代冶金技术、铸造艺术、建筑形制、金属防腐的珍贵实物，对了解中国古代重工业和手工业发展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0: 做工精美、技艺精湛的铜塔，历经400多年，依旧熠熠生辉，吸引着游人前来感受这份跨越时空的匠心。
2: 第一次见到这个铜塔，做工很精美、很精湛，各个方面体现出了我们的精美绝伦的工艺，让我感觉很震撼。
3: 我是从山东东营来的，上五台山来以后，主要是以后为拍拍照，拍出来效果非常好，拍了个铜塔，这个效果也非常好，非常的美。
0: 400载光阴流转，五座铜塔默然矗立，塔身斑驳处可见时光刻度，棱角分明处犹存匠人精神。来五台山与他们凝望，感受一场跨越时光的匠心对话。
4: 6月28号16:33，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未来12小时，我省除吕梁市外的10个市部分区域将有最大雨强每小时3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或累计降雨量达50毫米以上，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受强降雨影响，今天下午2点至6月29号8点，晋中市东南部、长治市大部2个市9个县可能发生山洪，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省自然资源厅、省气象局也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至6月29号8点，预计太原、长治、晋城、晋中、忻州、吕梁等6个市18个县市区地质灾害发生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太原、大同、阳泉、长治、晋城、朔州、晋中、忻州、临汾、吕梁等10个市39个县市区有一定地质灾害发生风险，为蓝色预警，请上述地区政府部门和群众根据预警等级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
5: 下面请看简讯。
6: 6月26号，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陕工大学堂系列公益讲座在长治市潞州区开讲。中国人民大学信息学院教授杨波以抓住窗口期电商新浪潮下潞州产业上行的道与术为题进行了专题授课。授课结合实操案例，围绕电商行业前沿发展趋势等核心内容展开深度讲解，为当地电商企业找准转型方向、用好数字技术赋能产业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近日，畅游山西长城脚下是故乡民歌汇演在国家3A级旅游景区可兰颂长城脚下激情唱响。来自山西、陕西、内蒙古等地的艺术家们齐聚雄关之下，以一曲曲饱含乡情的民歌点燃现场，唱响云端。整场汇演串联晋陕蒙三地民俗风脉，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激活了县域文旅动能，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鲜活力量。
4: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为引导支持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近日省科技厅启动2025年度建立研发准备金制度企业研发费用补助申报工作。通知指出，补助对象为已建立较为规范、可操作

0: 的研发准备金制度，且2025年度研发费用超过1000万元，并实现同比增长的企业，按照存量不高于3%，比上年度增量不高于10%的标准给予补助，单个企业最高补助金额不超过100万元。
1: 为规范省直单位长期护理保险参保缴费工作，近日省医保局启动省直长期护理保险参保登记和缴费工作，参加职工医保的职工和退休人员同步参加，进一步完善省直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明确自7月1号起，省直参保单位长护险费率为0.3%，用人单位和职工每月各按0.15%缴费，基本医疗保险单位缴费比例下调至8.25%，同步新增0.15%的长期护理保险单位缴费比例，两项险种单位总缴费比例保持8.4%不变。
0: 近日，我省发布运城盐湖暗判考古调查成果。考古人员在盐湖附近100平方公里范围内首次发现10余处仰韶时期遗址，是距离湖岸最近的史前人类活动点，个别地点年代明确可早至仰韶早期，表明距今6000多年前已有先民在盐湖岸边附近活动。其中小李环池遗址位于盐湖南岸坡地，面积达12万平方米，发现仰韶早中晚阶段遗存部分可早至早元文化阶段，为探寻中原地区早期盐业开发提供实证。
1: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0: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1: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太原小雨28到16度，小甸区小雨28到17度，大同小雨转中雨26到15度，浑源小雨转中雨26到14度，朔州小雨27到13度，怀仁小雨转大雨27到16度，忻州小雨28到16度，五台中雨18到11度，吕梁小雨31到16度，蛟城中雨转小雨28到16度，晋中小雨28到15度，平遥小雨30到17度，阳泉小雨28到17度，平定小雨28到17度，长治小雨28到18度，长子小雨转中雨28到17度，晋城小雨29到19度，沁水小雨30到18度，临汾中雨转小雨36到21度，洪桐小雨34到20度，运城中雨转小雨35到23度，闻喜中雨转小雨35到2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接下来的这位求助者叫做卢娟，她今年32岁，来自贵州毕节。卢娟是来寻找丢失了26年的弟弟的。她说，弟弟的丢失全都是因为她，她对不起弟弟，更对不起爸爸。

0: 当时都是怪我，被人贩一不小心就被人贩子带走了。小时候弟弟和我的感情非常好，我们两个人一直都是在一起。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家里面有爷爷、爸爸妈妈、弟弟和我，很简单的一家五口。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太好，爸爸在制革厂，我们那儿制革厂上班，是合同工。妈妈在电影院门口卖瓜子。我和弟弟两个人从小一起长大，从我们家到爸爸的厂里面要经过一条河，那个河上面有一座铁桥，那个铁桥走一步会有隔有一个那么宽的空位。我和弟弟一低头都会看到那个河里面那流动的那个水，我弟弟就很小心的就一边扶着边上的栏杆，就一步踩着那个铁板踩着就过去。每次我和弟弟就过那个桥的时候都是这个状态，就觉得很好玩。因为每次给爸爸送完饭以后，爸爸都会给我们一两毛钱让我们在回家的路上买东西吃，所以那时候就单纯的就给爸爸送饭，我和弟弟都是觉得很高兴挺幸福的事。那是在1991年，我满了6岁，弟�弟刚满了4岁零20天。12月14号那天我就和弟弟吵架了，当时我就把他一个人丢在家里面，我就去我二姨妈家玩，不带他去的嘛，把他丢在家里面。但等到我中午回家吃午饭的时候，我就没看到我弟弟，但没一会儿我妈就从外面就跑回来了。当时我脑海里面我眼睛所看到的全部都是他们哭的场景，耳朵里面充斥的全部都是他们哭的声音。就因为我没带着他玩啊，我是和他吵架，我生他的气，我后悔的要死，真的。
1: 弟弟丢了，姐姐卢娟觉得都怪自己。那天为什么要跟弟弟吵架呢？为什么不带着弟弟玩呢？为什么要让他自己出去呢？我是姐姐呀，我比弟弟大2岁啊，是我没有照顾好他呀，是姐姐对不起他呀。卢娟把丢失弟弟的责任全都怪在了自己的头上，因为她比弟弟大，你看弟弟还那么小，她在外边该怎么生活呀？晚上睡觉有人搂着她吗？她能吃上热乎饭吗？哎呀，越想这卢娟是越自责，她甚至恨不得被拐的是她自己呀。可是爸爸妈妈并没有太多的责怪女儿，而是把丢失儿子的责任呢怪在了他们自己身上。因为丢失了一个儿子，他们反而对女儿更加的关爱了。
0: 弟弟丢了都是我一个人的错，都是我一个人的责任，但爸妈他们觉得错都在他们身上，我们家每个人都把错往自己身上揽。我记得在我7、8岁的时候，有一天晚上爸爸就抱着我，他说，娟儿对不起，弟弟丢了，爸爸和妈妈都忙着去找他，有时候照顾不到你，你不要怪我们，说着就哭了。那时候我就想着，我巴不得，我希望，我巴不得他们第二天就去把弟弟给找回来。在他们看来，他们就觉得已经就丢了一个小孩了，不能就不管另外一个小孩，所以从那以后就爸爸妈妈就更宠我，就对我就更好了。
1: 爸爸妈妈每天要一边赚钱一边去寻找弟弟，早出晚归，非常的辛苦。但是啊，每次去找弟弟的头一天晚上，妈妈呢还是都会把第二天的饭给卢娟准备好，而且还会叮嘱女儿，你看爸爸妈妈给你留了米饭还有红豆在这儿，这是熟的，还有那边坛子里啊有腌好的酸菜，那明天中午呢你自己做点酸菜。

0: 酸菜汤泡这个米饭吃。你看，即便要去找弟弟，也会安排好留在家里的卢娟。还有，他们家呀，老去找弟弟，家里条件非常的不好，但是爸爸妈妈还是会在吃穿用各个方面都会想办法尽量满足卢娟的要求。比如说，小时候鸡蛋糕对他们家来说呢，这是很贵的零食。而有一天呀，卢娟就跟妈妈说：“说妈，我想吃鸡蛋糕了，就是那种做成香蕉啊或者花形状的，我特别的喜欢。”妈妈说：“好，既然你喜欢吃，就给你买，多买一点。”因为妈妈觉得，只要是女儿喜欢的，就要尽量满足她，买回来给她吃。结果这一次买了5斤回来，一共花了10块钱。哎，要知道那时候10块钱对于这一家来说还真是挺多的。是啊，手心手背都是肉啊，爸爸妈妈对两个孩子的心那是一样的，所以他们一边要照顾好女儿，一边还得努力赚钱寻找儿子。但是对卢娟来说，爸妈越是对自己好，就越让她感到自责，因为是她自己把弟弟给弄丢的。她有点不想让爸妈对自己那么好，哪怕是说说她、骂骂她，她心里也会更好些、更舒服些，因为她始终觉得弟弟的丢失全赖她。
1: 那时候爸爸在制革厂里面上班，但弟弟丢了以后，他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找弟弟，就从厂里面就辞职就出来了。出来以后，爸爸就想着，如果说能有一个交通工具，能一边找弟弟，就一边赚钱养家的话会更好，所以他就借钱买了一辆3轮车。他每天就骑着这贴有这个寻人启事的这个车，满大街小巷去转，就每天那么不间断的拉，不管就风刮风下雨。我心里面我听了我真的很难受，但在爸爸看来，他就觉得儿子丢了就一定要去把他找回来，这其中遇到的这些事情都不算苦。
0: 为了寻找弟弟，爸爸蹬了8年的3轮车，寻人启事就贴在他的3轮车上，每天走街串巷出去拉活。而每次拉活的时候啊，爸爸都会带着妈妈给他准备的一壶白开水。不管是什么样的天气，爸爸都是每天5点左右就爬起来，一直干到第二天凌晨才回家，从没间断。每天的午饭，爸爸就在街上买上2块钱的馒头，随便对付对付，渴了呢就喝自己带的白开水，喝完了也不舍得在外面再买水，就只能看啊谁家的水龙头在外面，过去接一点凉水喝，每天都是这样。最让女儿心疼的一次是在1997年的冬天，妈妈呀跟她讲了爸爸那天差点出了大事。记得那天雪下得特别大，家里人都劝爸爸说这么大雪你就别出门了，不安全呀。可是爸爸不听，一定得出去蹬车拉客人。当时啊，这街上有一条100多米长的斜坡，爸爸骑着车带了人，你想连客人带车200多斤重的，这雪大，坡上又滑，所以车蹬上去以后呢，就蹬不动了，开始慢慢的往后滑。爸爸很着急，赶紧下了车，拉着客人往坡上爬。可是没想到，爬到一半的时候，脚下突然一打滑，就站不住了。这车呢，就开始迅速的往后倒。当时爸爸急坏了，他一个劲儿的使劲跟那拉刹车，但是刹不住啊，实在没办法了。爸爸最后赶紧把车头一把打偏，车这才给别停住。卢娟听妈妈讲完这些事儿，这才知道爸爸原来蹬3轮车是这么的辛苦，所以他更加的自责了，心想：哎，都是因为我，都是怪我，你看我没看好弟弟，弟弟丢失了，爸爸妈妈现在才会这么辛苦。弟弟呀，你到底在哪儿啊？爸爸妈妈姐姐都在想着你，能不能快点回家呀？姐姐对不起你呀。

0: 爸爸妈妈一天比一天老了，爸爸又得了病，身体不太好。这时候卢娟就觉得该是自己把这个家撑起来了。她不但要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寻找弟弟，更重要的是要尽量让爸爸妈妈活得更好一些，活得更久一些，这样能够等到弟弟回家。初中毕业之后，卢娟没有考上高中，她呢去了深圳打工。每回发了工资，他就要给爸爸妈妈买上很多很多的保健品，希望他们身体能够保持健康。一家人已经找了弟弟20多年了，他特别希望能在爸爸妈妈的有生之年把弟弟给找回来，让弟弟再好好的陪爸爸妈妈生活几年。
1: 但是随着时间就越来越长，爸爸妈妈年龄越来越大，身体也越来越差了，他突然就得了糖尿病，就看着又黄又黑又瘦的那种感觉。有天我们就在家里面，他靠着沙发就拉着我的手，娟儿，爸爸现在唯一的希望，唯一的希望就是你赶快去把弟弟找回来。当时我听他这么说，我心里面太难受了。我当时我骂，我讲了，我说你在说什么？我说我弟肯定会回来，我肯定就会去把他找回来的，你不要担心。但其实我心里面真的很难受，我爸他真的是这么多年，我弟丢了那么多年，他第一次在我面前就很强烈的去要求我赶快去把我弟弟找回来。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我要撑起这个家，我不仅要尽我能力的就赶紧把弟弟找回来，我还要更好的就照顾爸妈的身体。
0: 如今的卢娟呢，也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她的女儿8岁，儿子6岁。有了孩子以后，他也就更能理解妈妈的心痛了。是啊，孩子就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啊，所以他更加坚定地想帮爸爸妈妈把弟弟给找回来。这一次来到北京，卢娟呢也是带着爸爸妈妈一起来的，希望能够找到弟弟，圆一家人的团圆梦。
2: 我不能怪我女儿，还是责任还是在我和她妈妈身上。我们每天都忙于去找钱，但是疏忽了照顾她们两姊妹，所以这个责任我们要承担起。
1: 我真的是，我怀着我很大的信心，我觉得大家齐聚了那么多的力量，肯定能帮我找到姐姐。姐姐这辈子我最大的责任就是找到你。

自己，我今天干嘛要和弟弟吵架？我为什么不带着他一起出去玩？

很渴望你。

0: 没有，是我对不起你。
1: 他是最幸福的。
2: 爸爸也经常养着叔叔啊，叔叔叔叔叔叔，来给大儿子找回来了，大叔
3: 回来了，
2: 大叔来来来来，拉着儿子来，慢点，我们回去坐下，来拉着妈妈也回去坐下，慢慢。

0: 很小我就知道我是自己被拐的，我自己有一些记忆，我记得那天我是在家门口跟几个邻居小孩在玩吧，玩了就有一个人过来说带我们去别的地方玩，有一个人就把我抱走了，背走了。
1: 其实弟弟在他刚刚成年的时候就出去找，后来我们再问他，你知道他出去，他跑了20多个城市来找你吗？
0: 我去的地方，真的全国都跑遍了。我记忆最深的，就是有一条河，有一个桥，我走过的桥真的很多，记不到家在哪里。
1: 未来只有欢笑，好不好？叔叔，你答应我们不能再哭了啊！你看，妈妈已经不哭了啊！
2: 看，
3: 今天我们家总算圆了，
1: 对，
3: 谢谢大家，谢谢爸爸，我们的垃圾
4: 弟弟丢失了26年，姐姐自责了26年。爸爸妈妈也辛苦地寻找了26年，今天他们终于把弟弟找回来了。当然，弟弟也是一直在寻找他们。警方也表示会继续追查此案，争取早日将人贩子绳之以法。独娟一家，在此我们要再次祝福你们找回了弟弟，未来的生活一定会更加的幸福快乐。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纵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

0: 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的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戴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2: 没错，太对了。以前啊，咱条件有限，省吃俭用供孩子读书，付家里开销，哪舍得给自己花大价钱买好表呢？可现在啊，不一样了，日子啊越过越红火，咱也该对自己好一点，戴一块大品牌有档次的金钻表，既能看时间，又能显品味，出门还有面子。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呢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3: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4: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元。
1: 我的天呀，这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刘总也说得明明白白，今天只要9.9元，您不仅能够把这块金光灿灿、璀璨夺目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带回家，还能够免费领到价值998元，同样是金光闪闪的戒指和手串，这简直太超值、太划算了！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

0: 豪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光表列，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1: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块就能买的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2: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块，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1: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块，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来，镜头拉近，先看咱们男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通体鎏金打造，不管是表盘还是表链都金光灿灿亮闪闪的，摸上去质感十足，不褪色不氧化，戴个10年8年还是这么亮堂，跟新买的一样。
4: 大家看这个表盘，镶嵌了整8颗天然宝石，颗颗璀璨夺目，晶莹剔透，阳光一照啊，闪闪发光，高端又大气。而且啊，表盘上还有日历、星期双显示功能，字体清晰，不管是看日期还是看星期，一目了然，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不用费眼。
3: 最有特色、最显档次的就是这个背后的镂空飞轮设计，大家看，这个飞轮就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又像一个永不停歇的幸运轮，每时每刻都在灵动转动，特别的有律动感。
4: 这可是普通石英表根本做不到的，只有啊高档飞轮表才有这种灵动的律动感。懂表的朋友一看就知道，这绝对是好表，是高档表，戴在手上瞬间提升品味，谁见了都得问一句，这表不便宜吧？
3: 它不光好看，还特别实用。这款表有夜光功能，晚上起夜出门不用开灯，表盘指针看得清清楚楚，再也不用担心看不清时间，不小心撞到东西。而且它还防水、防震、防滑，平时洗手、下雨也不用摘下来，不小心碰到、摔到也不用担心损坏，特别耐用，省心又省事儿。
4: 男款戴在手上沉稳大气，彰显咱们中老年男士的非凡品味，不管您是日常佩戴还是出门见朋友谈事情，都特别有面子。接下来咱们再看女款的，更精致更优雅。
3: 女款的设计就更贴心更精致了，同样是通体鎏金，表盘镶嵌的宝石更小巧精致，线条流畅优雅大方，戴在咱们阿姨的手腕上显得皮肤更白皙，气质更出众，不管是搭配衣服还是日常佩戴都特别好看，显年轻显气质。
4: 而且啊，表盘大小适中，戴在手上不压手不硌手，特别舒适，咱们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儿买都特别合适，既实用又有面子。
3: 关键是今天还有超值赠品，大家看，这就是我们的赠品，
4: 这枚男款龙戒，通体鎏金，上面雕刻着栩栩如生的龙纹，寓意啊非常好，招财纳福，吉祥安康，戴在手上大气又有福气，不管您是自己

0: 还是给老伴儿戴都特别合适。这条鸿运黑曜石福珠串质地温润，戴在手上既能装饰又能祈福，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男士。
1: 这枚凤戒

0: 只要购买手表就免费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先到先得。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士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士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元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士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位正在来电的观众朋友，看看他有什么疑问。您好，这位朋友。
4: 主持人好，刘总监好，我想问一下，你们这款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真的只要9.9元一只吗？还有赠品，是不是真的免费送？我有点不敢相信，这么便宜，我怕收到的是塑料表，跟电视上不一样。
0: 这位朋友，我再给您郑重保证一下，您完全不用担心，收到货鲜艳，不满意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一分钱不花，没有任何风险。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可以去专柜比对，我们绝对不会送塑料表。您收到的每一块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都是通体鎏金，和电视上展示的一模一样，品质上有保证，您可以放心购买。
4: 哦，这样我就放心了。那我想问一下，每人限购2只，我能不能买一只男款一只女款，都能拿到对应的赠品吗？
3: 当然可以，每人限购2只，您可以选2只男款2只女款，也可以选1只男款1只女款，只要购买就能拿到对应的赠品。男款送龙戒和鸿运黑曜石福珠串，女款送凤戒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不会少您一样，绝对说到做到。
4: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订购1只男款1只女款，麻烦你们赶紧给我发货，我都等不及想戴上了。
0: 好的，谢谢您的支持。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我们支持先验货后付款，您收到货以后先打开包装仔细检查试戴一下，觉得不好不花一分钱直接退回来，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没有任何风险，完全可以放心购买。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随时可以去专柜比对，品质有保障。
3: 太好了，有焦总监的这个承诺，咱们叔叔阿姨就可以完全放心了。各位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注意了！紧急通知，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名额还剩下最后的32个名额了。
5: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